0: 前，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3: 哇，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哈
4: 哈，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3: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2: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3: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0: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5: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是什么？
2: 大西西、小五、
4: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3: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2: 快进，启动章鱼警报。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6: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有损的伤。
2: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6: 我马上过去。
7: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0: 又是白面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2: 你还好吗，皮医生？
6: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2: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6: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
8: 达西西、小五，
6: 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4: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9: 好的，肖师傅。
6: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他叫阿珂，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6: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9: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3: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6: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
0: 那真是太好了。
6: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2: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皮医生，
3: 我们没事，队长。
0: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4: 再快点，再快点。
9: 我飞不动了。
6: 加油，加油。
9: 我快晕过去了，

0: 医生，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红面鹰。
1: 小五师傅，来吧。老师，你成功了，
2: 我做到了。
3: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4: 咦，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1: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4: 那就开始了。
1: 等等，
3: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5: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报亭，出发！
6: 微笑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3: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1: 好的。
4: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
3: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1: 我的反应太慢了。
5: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6: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3: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绳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悬崖。阿珂，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4: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5: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3: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红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1: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4: 第二个考验，在5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5: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1: 当然，开始吧。
6: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4: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5: 快上飞报亭，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面面，
4: 救命啊！
3: 是面面。
6: 我的老天爷呀，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
4: 妈妈，阿珂，他为了救我把游隼引走了。
6: 这也太远了吧！
5: 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做完了！急速转身，拉绳俯冲。
1: 太好了，没有失误，不过我也快没力气了。
5: 等等！
6: 游隼妈妈，
7: 皮医生。
6: 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游隼的妈妈，游隼妈妈，这些红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他们一马吗？
7: 哦，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为他们找点食物。
5: 食物？你是说这些吗？
7: 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吗？
3: 当然。
5: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啊。时间刚刚好，伙伴们。

0: 真是太美了，
1: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2: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3: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2: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4: 呀，太好了。
5: 一息玄斗，万炼飞空，书里写的一点儿也没错。黄果树瀑布的水流如同万条白链般从空中飞舞而下，真是太壮观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猴面鹰。

0: 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来一段吧，
1: 来呀，来一段，
2: 行，唱一个就唱一个。

0: 听门外有脚步声啊，吓得打开门双扇呐、笑脸把你迎啊，一把拉住情郎哥的手，老妈嗨嗨，情郎情郎叫几声啊，
1: 王家新靠儿子头顶正了，前面都掀开了。

姐，刚才过险滩的时候，你怕不怕？这放牌子，处处都是风险，不过也痛快，是吧？

0: 爷爷，前面什么地方？也是个排窝子，不在这停，往前赶。
1: 咱们靠帮吧，早靠我还不靠啊！
2: 来吧，
1: 靠帮吧，
3: 帮忙！
1: 哎，干活去，干起来，
3: 干活喽！顺江走啊！哎。

0: 陈宇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1: 哎，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0: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2: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3: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1: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的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3: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啊？
4: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儿。
1: 娘，为什么呀？
4: 底子多呗。
1: 底子多怎么了？
4: 底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1: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3: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5: 那咋办啊，爹？

0: 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烟抗霜了。
1: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嗯，
3: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3: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3: 哎呀，那文啊，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0: 那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1: 那得雇几天呀？
0: 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3: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2: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绝。
3: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凤匣子去。
4: 爹，爹，
0: 娘家，你怎么回来了？
4: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0: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儿，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1: 行，
0: 你去吧。他娘，这些天你和纳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啊，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3: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了啊，走。
5: 上钩就走了，
6: 快快快！
7: 我再加两毛，
8: 加好了，
9: 加

0: 吃我的，别吱声啊！走着，看看。
1: 爹，娘。
2: 怎样了？
1: 爹，这顾不着短工咋办呢？
2: 这可咋办呢？他爹啊，你倒是说句话，咋办呀？我今天也摔耙子了，看咱家这豆子今天真瞎了。
1: 咋回事，娘？哦，对了，那伙计悬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2: 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1: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俺找他们去。
2: 这是要杀人呢，这是。

大崔啊，顺儿，二柱子，别玩了，下地吧。你这都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不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

0: 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身子，我还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上面拴紧了，
3: 拴紧，拴紧，
2: 拴紧，
3: 站
2: 好啊！
3: 好了，好
0: 了，慢点。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4: 我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吧。
0: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去干这遗迹。钱，咱就找个地方安个家。

0: 爷，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啊？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可咋办呢？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1: 嗯，这几天咳嗽发烧了。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放风也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哎呀妈，这么大重庆啊，这还能走吗？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毒香真够大的。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
1: 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
0: 啊，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
1: 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
0: 啊，吃了您给抓那几副药，好多了。
1: 哦。哎，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的？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
0: 啊，是这么回事儿。
2: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3: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二的不吃食了。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
4: 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隐私。

0: 四连了，哎呀，这要是在我们王爷府啊，哎，
1: 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哦，朱家大院儿啊，
0: 啊，
1: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哎，
0: 哎呦，我等好姑奶奶，你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
1: 嗯，
0: 你往院里看。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说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啊。
1: 咱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0: 离间计？
1: 嗯。
2: 算出出出出。
3: 嗯，
2: 有人好，幺九啊。
4: 哎，出牌啊？不对，少张牌呢。
2: 嗯，还
4: 剩三张了，
2: 少一张。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3: 有
4: 几个现在？
3: 八个。
4: 八个袋儿，你再看看，快点。
2: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不玩了
4: 啊！
2: 少牌怎么玩？
4: 回来你找找。
2: 干嘛？来，接着玩，接着玩，接着玩。少牌，
5: 少牌了
2: 啊！
5: 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2: 着了呗。
4: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5: 啊？和你们一样啊？
2: 真的？
5: 真的？
4: 那就没说点别的。
5: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4: 也没有啊。
5: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4: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2: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5: 能说什么别的？
4: 你到老张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2: 就是呢。
4: 你说啥谁知道啊？
5: 是。柱子，你啥意思啊？
4: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5: 哎，你们是信不过我是不是？
2: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了赏可要干活去了。
4: 孙子，
6: 行了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0: 爹，都来了。老东家，你喊俺们？
1: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俺不玩了。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拿回去玩吧。
2: 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你都有，你们信不信？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干活去！

0: 姐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
1: 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八成是痨，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2: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
3: 把她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她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4: 没好，没好，扔掉，扔掉，扔掉，
5: 完了，扔了，
4: 没好，
6: 他妈嘴给我闭死了！
1: 谁他娘的胡说八道，还把她扔江里去！
7: 小崽子，你说啥呢？
8: 成武，你小子别犯浑。
9: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10: 走了走了，
11: 晚上一定要痛快，
12: 多赢一点，
13: 多赢一点。
14: 好，
15: 成武，
16: 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0: 药好了，你趁热喝了吧。啊，来，找我，听话，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
1: 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了，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洗牌吧。
1: 等一等，找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4: 成哥，我看仙儿不行了，可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

0: 不行了，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川武啊，来，川武，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川武，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
3: 川武，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2: 不要你了，不要你了。
0: 川武，好姑娘不有都是吗？只要你有这个，那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儿扔下啊。
3: 川武，别他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2: 走，
3: 站住。
4: 只要是能留下一根头发，我让他见阎王。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

0: 和挑剔的设计，让银龄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

0: 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

0: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6: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喂，
10: 你早上胃药没吃？
9: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11: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9: 知道。
10: 你有白头发了。
9: 老了。
10: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9: 孩子还好吗？
1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9: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1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9: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10: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9: 好，只想见见孩子。
10: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9: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10: 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尾的同志。
9: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1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9: 我怎么样？

0: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1: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0: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1: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0: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1: 用不了多久。
0: 怎么了？
1: 她怀孕了。
0: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我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1: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0: 你担心了？
1: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0: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1: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1: 舒服，
10: 真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

姐，爷爷，三醒了，三醒了。

怎么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姐，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家吗？才还没成家呢。 这辈子，俺都不让你离开。

0: 二哥，啊，你干什么去？啊？想到镇上去？啊，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雇不着个工来。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那不早叫韩兰海也雇去了？
1: 谁？
0: 韩兰海啊？
1: 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
0: 这不有病吗？他，你傻呀？你以为韩兰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呢。

0: 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的。他这现在这双亲马上到了，揍的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拖了呀？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那早知今天这样，当初华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1: 老大。 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要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翻跟头吗？别卷着舌头说话啊！
2: 娘，那光俺这么说呀，你不也插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3: 那俺说的是气话。
4: 那俺说也气话，不管了。
2: 哥，
3: 看见没有，就天天跟俺这么说话。
2: 娘，你也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4: 别生气了啊！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
2: 俺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哎呀，
4: 不会的，不就是顾不着工吗？不就是寒假捣乱吗？
2: 先生，
4: 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2: 你有啥办法啊？
4: 我可以试试。
2: 你咋事啊？哎，你呀，去管爹借10块大洋来。10块大洋？你要干啥呀？哎呀，你别问了，
5: 借就是了嘛。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
4: 爹，你就借我10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想，你到底想干什么？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闻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6: 老大，媳妇儿啊，你想咬人呐？<笑>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7: 好，好，好，我就相信你一回。
6: 他娘，你给媳妇儿拿10块大洋。
7: 下次再来，赵老板，
6: 来大您，里边请。
8: 老板，来壶酒。好嘞。赵明，这老爷子牌真性，这一颗落不着色。
2: 太性。
8: 快！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9: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美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4: 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对吧？
2: 去去去去，你看这边在那打牌呢吗？
4: 我，
2: 你
4: 们这叫打牌呀？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2: 怎么的？
4: 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2: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4: 哎，算了，我爹呀，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 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8: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

0: 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1: 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玩两把，来来来，
0: 让他玩。
1: 来摸两把来。
2: 玩就玩，来。
1: 来
2: 来，
3: 你起来，
1: 你起来，
3: 来
1: 来来，

0: 锅了。
1: 不玩了，手机忘了。
2: 我以为是高手呢，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1: 我就不信了，我都押上，再玩两把。
2: 呀，来啊，来来玩玩。
3: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4: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3: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1: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重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计量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5: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的仗可打了，是不，大叔啊？
1: 你耳朵咋那么长呢？
5: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呀，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3: 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但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1: 今天了吧？这又叭叭上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5: 啊，这两天传爷在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1: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6: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输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7: 坐下，既然坐下了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8: 对对对，算算算，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来来来，再玩会儿，来来来，再玩会儿，再玩会儿，来马台，马台，马台，来马台，再玩会儿。
5: 哎，大叔，我刚才听你们说大嫂出门了，还没回来呢。
1: 哎，可荒谬，也不知道一翅扎哪儿去了。荒谬就是荒谬，也就能扎个篱笆墙。
5: 要我说啊，你们都小瞧大嫂了，大嫂将来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呢。
3: 行了，你别夸她了。你说啊，你派爹娘说说话，我去找找这个黄料去，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个野狗啥的。
4: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嗯，还拿走了十块大洋。
1: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7: 孩子，
4: 好，
7: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扎，啊。
6: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9: 大的，我说你哪块大呀？
6: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10: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11: 是啊，就是啊。
6: 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7: 我说我说我说，你这样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6: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7: 我赌四匹马，
9: 我赌三头牛，我赌三间房。
6: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12: 哎，来了来了。
6: 笔墨伺候。
12: 哦，好好好，好嘞。
6: 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那怎么了？来了来了。
6: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搭你们的公家，咱们分两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14: 好，
15: 好，说什么办法
9: 啊？说，一样算数，你们啊。
7: 好
9: 好，今天
6: 一个个都是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好，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糊了。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3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4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5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2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1副牌我上手摸3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2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反正。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我的祖宗啊！你这是喝酒去了啊？你上哪儿去了？这全家找你找的翻了天了！你不好是喝酒的你！啊，娘，我没事儿。娘，来，把这个说好了啊，别让川文。
1: 擦屁股纸了，娜文，上炕歇歇。上炕歇会儿。娜文，
2: 你少进来，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1: 他爹呀！
3: 哎，
1: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3: 天哪，他这是赢回来半个家当啊！
4: 他都嫌弃了。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
0: 不行，钉子账行吗？
1: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去看霜。老当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0: 是是是是，
2: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和你们都有账。哎呀，
1: 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嗯，
0: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行啊。 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2: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走走走，回来。
0: 说你发火了？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
3: 是是是，
0: 这是契约，拿回去吧。

0: 还有韩老海的，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哎呀，这可真是杨排风抡着烧火棍捅破了天门阵呐、啊！他给咱家立的是头功。
0: 啊，今天晚上多炒几个菜啊，咱们让大媳妇儿上炕吃饭。
2: 好，我做饭去。
3: 爹，那我去把他扶来。
0: 不，你去把他背来，告诉他我要敬他三杯酒。
3: 哎。

0: 文儿，文儿，哎，别睡了，文儿，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扬台风烧火棍大破了天门阵，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要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诗兴大发，你快给我研磨。
0: 哎。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不，就是俺家的地。就是俺公爹的地。说要来了。

0: 老杜斌，是小队部的人马，站住！站住！
1: 杨武，咋了？
2: 姐，没事，大人不许去，你去在这待着啊。
3: 老徒弟，
4: 爷爷，怎么碰上他们了？
3: 老徒弟，千万不能靠岸的，赶快往江心走。
2: 江心六级可太危险了。
1: 老徒弟，
5: 我身上可揣着大家伙的钱呢。
1: 往江心靠，
5: 大家伙朝江我，往江心走。
1: 大家伙，快！

里来的？看我来！

0: 大家伙儿啊，赶快拿东西吃，别客气啊！你看稀饭也来了，大家喝点啊，喝点暖和暖和。
1: 来来来，吃吃吃，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慢点喝，心疼。
2: 喝过了，爷爷，爷爷，你咋了？啊，没事儿。今儿这孩子命是真大呀，爷爷有点对不住你们了，爷爷。
3: 别怪爷爷心狠呐，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是你的造化；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也别怨地。 因为谁都不欠你的。我说这话，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
4: 哎，老崔，哎，老崔的，我暂地营都过来了，哈哈，
5: 谢谢谢谢，
4: 老崔有人都来看车了，啊，谢谢谢谢谢谢，
5: 来，
4: 一，
5: 就卸到这儿吧，
4: 卸到这儿，
5: 哎呀，先停车了，
4: 好好，
5: 两位先，两位先，
4: 哎呀，这一道，
5: 这马来一道，你占了马了，
4: 老崔啊。 老钟家，这土越来越凉，这天儿啊，随时就会下霜。我估摸着，可能也就这两天。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

0: 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普健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列囊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6: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2: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

0: 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背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

0: 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雅安。

0: 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秀秀，哎，秀秀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俩那疯小子啊，
1: 没事，娘，我早就好了。
0: 娘，这霜能抗过去吗？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2: 怎么了，大嫂？哎呀，哎呦，大嫂，没事吧你？
3: 怎么着？快给娘看看，咱俩找着手了是吧？
2: 闪着腕子了。
3: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3: 秀儿，哎呦，你真行哎，这么长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真棒。
0: 娘，秀干这活比我强，是吧？啊，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我咬你好看。
4: 我可以拉风匣。
0: 拉风匣呀？风匣你都拉不好。玉叔啊，
4: 哎，
0: 把菜拿过来。啊，你来拉风匣子，让你大嫂洗菜。
5: 真可惜，我这双手。老当家的，哎，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嘿嘿，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它叫算破天吗？
6: 我听他们说的叫吹破天儿。你还别说，在咱们元宝镇呢，论起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
5: 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抗霜，他
7: 是军师，这羽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
5: 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的。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
7: 仗义，
5: 仗义，
7: 来干活吧，走。
8: 要睡呀，就躺到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9: 您睡一觉，让我闭闭眼歇一会儿。
8: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我眼泪了，我那迷了眼了，就你眼尖，是给我下碗面吃。主看山。

0: 老东家，双头来了。
1: 烟火。

0: 老海兄，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从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0: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老海兄啊，这大媳妇闹着玩儿的，这孩子没情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吧，啊！
1: 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2: 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
1: 兄弟，你要是不输，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
2: 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
3: 你不认呐，我认。哎，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1: 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太霸道！
3: 阿爹，
1: 这么欺负人吗？啊！

谢谢啊，曹某，你来一下。来，曹某啊，这一路上你辛苦了啊，来，拿着，来，好兄弟。 大家伙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哎，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 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老爷子，好了，老爷子，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这可是何人写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 想跟我回去的，把钱捎回去，别带在身边。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牧草再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咱们就在那安个家，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了？

0: 爷爷中的是枪伤。
1: 爷爷，你咋不早说呢？
2: 给我倒碗酒。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溜，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书

0: 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四局，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江驴子。
1: 爷爷，啥叫江驴子啊？
0: 这个地方啊，

0: 那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
1: 长波，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0: 哎，
1: 小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听听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0: 好，真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0: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2: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说完的话。<笑>那文儿啊，晚上好好去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3: 是要造反的这是。
0: 娘啊，我今天特别高兴，自打那文儿。 和秀嫁到咱老朱家，他们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 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要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哼，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

0: 酒还没喝，咱泪珠子掉下来了。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坐这喝酒啊，赶得上我王爷府的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1: 想喊什么呀？
0: 我想喊什么呀？左右丫头，单弦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寒处，闻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自了得？
2: 娘，这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来一块喝，
3: 来，给爹倒水。哎，
2: 爹，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着了一圈又回来了？
3: 我跟你娘说着玩呢，我舍得花那钱啊。
2: 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不行，一口爹的，
3: 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哎呀，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这么高兴了。

0: 你这没什么吃的，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我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嗯，
1: 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说啊，别看你爹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
0: 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儿，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笑>你爹他鬼，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 天黑才回去呢，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行，娘不是说，可比你追闯舞的时候吃多了。<笑>媳妇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儿高兴高兴。来，倒上酒。
2: 娘，你爹回来了，别说了。
0: 怕啥呀？ 什么胡说！哎呀，今天呐，是真高兴，高兴。咱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哎，刚才俺说到哪儿了？ 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吗？他出来发威呢，抹不开面子。不管了，不管了。哎，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说爹种地。
3: 种地啊，种地那可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犁啊，就跟头牛似的。俺都停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停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你们猜他说啥？
0: 说啥呀？
3: 俺就是头牛。<笑>说完这三股绳，咵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笑>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再说呀，你爹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哎呀，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是娘今天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 娘是想跟你说的，记着这些话吧，别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穿我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 年轻的再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没恩没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了。听娘的话，不等他了啊。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
2: 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

0: 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
2: 娘，
1: 嗯，
2: 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
1: 啊，
2: 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1: 好啊，好。
2: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1: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3: 爹，你说今儿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啊，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4: 唱了，
3: 咱们是不是喝醉了？传进去看看。
4: 哎，
5: 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3: 人没了
5: 啊？
3: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这三坛子酒没了。
6: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3: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
5: 啊！
3: 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
5: 哎哎。

0: 秀啊，这上哪儿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着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娜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堵住这个。

0: 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
1: 做生意呀，要别出心肠，不能大波通。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0: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1: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
2: 县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得非常火，好卖。
1: 来来来
2: 来，
1: 边喝边聊。
2: 好好。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着呢，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

0: 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

0: 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叶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6: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7: 你看我们团队
6: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

0: 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腘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

0: 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8: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

0: 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鱼眼睁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
1: 是啊，投入的是大，可这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
2: 哎，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得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呀。3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
0: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了划了，也凑不够那么多的钱呀。
1: 嗯，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0: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2: 夏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
3: 小兄弟啊，
2: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0: 那您是为什么呀？
2: 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将到俄罗斯贩笔皮货。
1: 哦，
2: 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1: 那倒是。
2: 夏掌柜的，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
1: 再说吧。
4: 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
5: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

0: 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记不就记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儿，洗两口提提神啊，没事儿。
1: 掌柜的，您睡了吗？
0: 传杰啊，
1: 哎，
0: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3: 掌柜的，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
2: 贵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可是它太金贵了。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的。奉天我不知道，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
0: 哈尔滨呢，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了，饭庄子多了。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2: 掌柜的，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心。
0: 我不是说了吗？奉天那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2: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0: 做了一辈子山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2: 哎，
4: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5: 哦。传杰啊，
4: 哎，
5: 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来呀、啊！
2: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6: 川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
2: 哎。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6: 没有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2: 我知道，放心吧，
5: 传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取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
2: 哎，掌柜的，
5: 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2: 上锅楼走了，
5: 走。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呢，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别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0: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船武伺候您一辈子。
2: 好孩子，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0: 爹，爹，爹，爹！
1: 这是看咱们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0: 爹，咋回事啊？
2: 没事，爹。哎，
1: 没事。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娜文啊，
1: 你爹回来了吗？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0: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1: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1: 你这个熊孩子！
3: 谢谢，行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
4: 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撒了，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
3: 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0: 咱们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们在这安个家，过日子。
1: 姐，俺想送你件东西。传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0: 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今天行是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
2: 快走，走。

0: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文哥，他卖完了两网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要把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赶走了。什么？爹，怎么办呢？
0: 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爹！
1: 我早就说过，是接不早晚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尾了。
2: 求求你了，救救传文吧，爹！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文平平安安的回来。闺女啊，闺女，还找下去吗？ 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乡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
3: 别找了，闺女。啊。

0: 长官，这人还活着。
1: 爸，你怎么回事啊？女士，
2: 女儿，哎，我求求你，我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
1: 有
2: 定力呀、
1: 啊。你才没定力呢！哎、
2: 等全军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哎、这个家，咱们就让你给败了。哎，爸。我说你，我把我爹交给你，让你好好照顾他。他臭大爷，你没看见吗？你怎么不看？

0: 少坤，你回来了，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赚回来，完全完了，丰田道菜馆早就进了少先生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少坤，你骗我吧？啊，骗我呢，是不是？骗我呢？
1: 这院子不错吧？玉茹啊，娘在吗？快救救爹吧！爹，万箭穿心呐！
2: 老吴啊，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
1: 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2: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
3: 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跟你说说，快点！
2: 掌柜的，掌柜的，忍忍，掌柜的！
3: 啊！你救命啊，老哥！真是不好意思！哎呦，娘哎！啊！
2: 今儿几个唱的这是哪出啊？你滚！你滚！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友谊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腌羔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3: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做小？传奇，把她打出去！哎哎哎，
2: 使不得，使不得！救我呢！
3: 你我记着，别逼人太甚了！爹，你20岁挑着我壮过肚啊！
4: 一辈子的家业让我给办了，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啊，扎坏了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1: 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哎哎，
2: 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1: 姑娘别怕，走，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
0: 来来来，姑娘，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啊。
2: 谢谢大娘，
0: 甭客气。
2: 姑娘，姑娘，

0: 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1: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0: 找事儿做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1: 在这儿
0: 啊？
1: 那我干点啥呀？
0: 哎呀，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2: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您一晚啊。
3: 别，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2: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3: 啊，回去。
0: 哎呀，这就走了
3: 啊。这就走。
0: 来啊。
3: 啊，回去。
0: 哎，慢走。
1: 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4: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就是麦大坑的地方。
1: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4: 妈妈，你就别打她主意了啊，她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嗯。
1: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7: 对，
6: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

0: 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

0: 防水。啊，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

0: 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 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小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1: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0: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
4: 舒服，
3: 真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降雨过程还在进行中，接下来呢，中西部地区的雨量仍然较大。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除了承德北部和秦皇岛南部之外，其余地区还有降雨出现。其中，图中深蓝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这波降雨过程呢接近尾声，除了张家口东部和承德北部之外，其余地区还有小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降雨远离之后呢，各地陆续转晴，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请大家对于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特点保持警惕，继续远离林崖河谷和低洼地带。受降雨的影响，明天气温普遍下降到一个低点，气温最高的地方也只能到26度，体感舒适或者偏凉。之后呢，气温会回升，不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只能到30度出头，热感相比降雨之前也有了明显的缓解。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小雨转中雨，27到19度。西柏坡小雨转中。

0: 23到18度。南大港湿地阴转小雨，25到20度。坪山、腾龙山小雨转中雨，23到18度。塞罕坝阴，24到1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7度，浪高1.1米。唐山海域水温26.7度，浪高1.1米。沧州海域水温28.3度，浪高1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9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9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离婚，还踏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娶。仙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1: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
0: 就是没有家的命，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传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你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
2: 你要么就凑合着嫁了，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
3: 哟，大财神来了！哎呀，大财神来了！大财神来了！市民来找行贿。
4: 大财了，抬头纹都少看。
0: 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来一杯您坐呀。谢谢。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有不少买卖，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回来啊，我说可大方了，可就是人不要，只喝花酒，一毛都不沾。
5: 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儿，挑剔的很。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上。哎呀，谢谢大财神！我是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哎，
0: 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有没有这个福气。
5: 我说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1: 就是啊，
6: 发什么财呀？
5: 发棺材吧！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非得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拉呀，我的爷？
6: 你慢慢找。 俺不着急。哎呀，我的爷，
5: 你还不急呀？啊！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笑>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嗯，
1: 红姐。
0: 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
6: 烧吧烧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5: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6: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儿了。
5: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
6: 你呀你，这位是谁呀？洪国金，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
5: 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

0: 介绍了，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香，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嗯，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1: 她当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过。哦，对，还进过戏班子。
0: 哦，还唱过戏？那是。
2: 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姐，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守闺房话了，老东家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1: 香儿，哎呀，你这好运了，他财神啊对你中意了。<笑>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哎，那你想什么啊？香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哼，红姐，我不想嫁人。
3: 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了！你咋样？哎呀，您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
2: 倔得很，为什么呀？不瞒您说啊，他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将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
0: 俺等着，这个送你了。<笑>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你干啥呢？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爹。
4: 爹，哼，这些都用不着。他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你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朴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三娘，我走了之后。 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奇，嗯，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啊。
2: 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树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0: 爹，你放心吧。
2: 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说的。这还用说吗？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
0: 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遇到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2: 你有这个胆量。
0: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0: 放假了，
1: 来了。
2: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
3: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0: 干啥？你别
1: 走，
0: 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2: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0: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俺爹放回去，你要啥要个说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3: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0: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2: 你现在倒爷们儿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4: 给我轰出去！走，
0: 别走，
4: 我不走，
0: 走，
4: 我不走，
0: 快松开我，
4: 出去，
0: 松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2: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3: 当家的，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我说啊，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出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做了？
3: 哎，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2: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3: 哎呀，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
2: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
3: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吗？
2: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知柴米贵呀。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3: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2: 什么？树上长着棒槌？没听说过。
3: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啊，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2: 真有这事儿？行，俺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哈哈。

0: 当家了，啊，这麻大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朱开山，啊，你把我们众家兄弟朝这死路里领啊！啊，我霍霍了你！
1: 哎呀，不是我想麻大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
0: 多少挖参的，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2: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0: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2: 好吧，给他松绑。

0: 蛇，闭嘴！那就是钱串子。这不就是蛇吗？
1: 我让你闭嘴，干嘛还嘴硬？这心里还有规矩，知道不？
0: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1: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0: 就是不能乱说。
1: 哇！哎，你这是干啥呢？我这
0: 是告诉周围的神把头，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1: 好，
0: 弟兄们，一块敲！
1: 快快快！
0: 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1: 都别乱敲！
0: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
2: 你看，咱能不能走出去啊？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
0: 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哎，哎，哎，哎，这都走一天了，我这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呀，
2: 过来，给你们亲爹啊，捶捶腰，揉揉腿，
3: 都揉揉，都揉揉，
0: 啊，都咱们快一点。
2: 哎呀，行了行了，
0: 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这么孝顺。咱们走吧，
2: 起来，
0: 走。

0: 可找到你了！哎，怎么了？麻辣山了吗？可
1: 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走，跟我走。
0: 老朱啊，这就你说那个小斜眼？
1: 对呀，不是他是谁啊？走吧。
0: 哎，走。
1: 老朱啊，咱还没起大货呢。
0: 哦，我都忘了。哎，带着大叔去起货了，买主来。

0: 当家的，这老棒槌就在这棵树上。
1: 哎，我说老朱，看不见呢。
0: 来，你往这儿看。

0: 谁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去，快点，去，快点，快点！
0: 走啊！
2: 老狐狸，你放了我，要不然你宰了你。
3: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
3: 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场。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
2: 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好好，今天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
3: 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哎呀，
4: 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3: 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他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
4: 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的那个韩老海啊，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
3: 哎，这万万不可。哎，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啊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哎呀，
4: 老英雄大气，佩服，佩服。
3: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
4: 哦，
3: 当家的
4: 啊，
3: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
4: 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5: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
6: 是。去了好几天了，
5: 家人都躲起来了，
6: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5: 就这些啊？
6: 就这些。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5: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倒还行。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了，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吗？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0: 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真会体贴人。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
1: 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踏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啊、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乎。行，赶明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3: 哎，我可是认真的。
0: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1: 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神都不一样。
0: 咋个不一样法？
1: 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0: 谁问你？
4: 姐妹俩不悄悄话呢，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4: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承受得起哦。
4: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0: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5: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0: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5: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0: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5: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0: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
5: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啊、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鲜美极了。
0: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戈，
3: 雕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
13: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

0: 血脂高，
1: 就怕出问题。
0: 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3: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喜欢，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大财神走呗。是啊，喜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
1: 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先生，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
1: 快了，就快了。小二，咱给你讲故事吧。咱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吗？
0: 好。
1: 从前呢，有户人家，就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吧，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你回来以后就对娘说：“说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娘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啊，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就化好妆，去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0: 胡子原来是这么叫起来的呀。
1: 嗯。
0: 咱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响马呢？
1: 说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的。
2: 土匪还讲文明啊？
1: 是啊，
2: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1: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2: 这还用问吗？
1: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2: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
1: 那俺真要是土匪呢？
2: 那我就杀了你。哎，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1: 娟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

0: 俺说的没错吧？
1: 你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竟想要经十九根。十八罗汉是圣女，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当中一根经师父，听懂了吗？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难。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小二，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祸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能。
0: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2: 干！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了。
0: 传闻啊，
2: 哎，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2: 哎，先生，请。
3: 爹，爹，大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3: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
0: 传坚，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4: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3: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5: 大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4: 开山啊，让你笑话我，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3: 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4: 你说啊。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

0: 这是千里必有一失，不怕，咱从头来啊！别宽我的心肚，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小声提。 我就能放心的走了。爹，爹，义父啊，掌柜的，我走了，你们弄个席子。
1: 我这里还有一点提亲之前，够你们办亲事。
2: 爹，
1: 我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2: 文杰这辈子。
1: 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怎么这么黑呀，玉叔？把灯掌上。
2: 爹，灯都掌上了。
1: 传杰啊！
2: 哎，掌柜的，
1: 大门关了吗？
2: 关上了，都关上了。
1: 把仓库也锁上，锁上了。做生意啊，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心。

0: 这个买卖可挺贵的，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那本的买卖咱不做。

0: 结束。
1: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给办了，好不好？
2: 爹，最近从烟囱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
1: 嗯，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3: 把房子给我烧了啊！

0: 天，走啊，走啊！
1: 马备好了吗？
0: 备好了，后门呢？
1: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0: 哎呦我的天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1: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0: 你让我把这皮草带给你。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1: 放他一炮。
0: 啊！
1: 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0: 呀，
2: 撤！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0: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庄户人进城干啥呀？你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乱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3: 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咱去那儿干啥去啊？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亲家，
5: 哎，老海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2: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他带走，你看行吗？
4: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2: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4: 好。
2: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4: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2: 你想的真周到啊，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4: 哎啊，照，
2: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吧。
6: 亲家坐坐。
5: 来来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0: 你二人呢？
5: 咋的了，
0: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2: 闭嘴！
3: 你弟弟不姓朱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2: 去！
0: 爹，要么别照了，船五也不在，人不全。
2: 这儿，我没他这个儿子。

0: 顺序，对不对？哎，放这儿，把椅子摆好。阿娘，
1: 哎，
0: 心里敲开花锣了吧？
1: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呵？
0: 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跟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1: 他还说错了，
2: 就爱瞎折腾。
3: 娘，这哈尔滨可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0: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就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
0: 爹。哎，
1: 三儿，三儿回来了。
0: 娘，
1: 哎，
0: 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1: 啊，
4: 用不用我？
1: 不，
0: 我说三儿，
1: 你别说话。
0: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
4: 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现在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
0: 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
4: 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在谈价钱呢。
0: 要快，赶早不赶晚的。
4: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0: 刀伤药。
4: 我这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备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两毛钱一包。
0: 白灰，
4: 啊！
5: 爹，那这是粉色儿，这个
0: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备，就是药，一钱不值。
5: 是被骗了吗？这不是？
0: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5: 哎，去。
6: 山东菜馆。
7: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6: 他叫周开山。
7: 对，是个山东棒子。
6: 周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周开山？
7: 五爷，您认识他？
6: 哼哼，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祝开山？
7: 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6: 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8: 来来，讲一讲。哎，您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9: 哎，知道掌柜的。
8: 哎，
10: 走吧，船玩，进去吧。
11: 哎呀，我再看看。哎，觉得这字儿有点歪啊。
10: 不歪呀，我觉得挺好的。
11: 少掌柜，哎，你爹在吗？
12: 您找他有事儿啊？
11: 有点小事儿啊，在里头呢。
13: 老掌柜，
0: 您是
13: 朱开山？
0: 是，
13: 就是当年搁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

0: 死的那个朱开山。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1: 刘掌柜。哎
0: 呀，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1: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哎呀，
0: 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啊，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哎，咱们那边说去吧。
1: 好好好，
0: 请。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

0: 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

0: 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5: 他能认出我吗？
14: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5: 那个周太太挺虚。
16: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7: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5: 那是什么密码？
14: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5: 这一定是个圈套。
17: 未来永远没有头绪，永远是刚刚开始。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 眼睛好清晰啊。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

0: 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1: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利利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
2: 嗯，
3: 爹。
2: 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4: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2: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4: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5: 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哎，
2: 我知道不容易。 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你不知道，这条街啊，邪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奸大骨头坏，损呐！啊，哎，你知道那个开绸缎庄的潘伟吗？潘伟啊，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 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呐。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福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啊。说起此人不简单呐，啊，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 由他给热河王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的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他就要谁好看呢？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评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的啊？ 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他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嘿，有时候啊少还，嘿，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5: 还有这事儿，
2: 我可是。 朝着灯说话呢，半点假不掺呢。哦，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6: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了。五爷，五爷，
7: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6: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2: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坐碗当喽。喝茶。
6: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2: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哼哼哼。
8: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哎，凯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
9: 哎呀，潘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8: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
10: 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11: 哎呀，
10: 行了行了行了，
11: 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爹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10: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啊尿啊的？
12: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
13: 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食儿，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11: 嗯，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14: 咱们呢。 都听爹的吧。嗯，
15: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
0: 老大，
1: 哎，
0: 你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图些一开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要处好啊。
3: 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
0: 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庞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1: 哎，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4: 嗯。
5: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吗？
4: 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5: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6: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4: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喽。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6: 对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5: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三十好几了，出事儿就不能稳当点儿，吞火冒烟的好啊。
6: 娘，
4: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7: 你好，是潘宅吗？
8: 有什么事儿吗？
7: 我找潘五爷。
8: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了。
7: 您是？
8: 我是他儿子。
7: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8: 山东菜馆吧？
7: 对对对。
8: 怎么才来啊？
7: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了，所以。
8: 知道了。
6: 爹，去吗？
4: 得去啊，不去啊，河咋知道河深浅呀？
6: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4: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 去。
6: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9: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6: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到马了呢。
7: 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啊？
0: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10: 呵，这爷仨啊，在这合计什么呢？
0: 合计明天开业的事儿呢。
10: 这那有啥可合计的？敲锣打鼓的就开呗。
7: 对了，爹娘，二哥可能是赶不上明天菜馆开业了。
0: 你给他写信没说明白吗？
7: 啊，说的明明白白的。咱们菜馆什么时候开业，咱们新家搬到什么地方，我都能说明白了。
0: 你二哥不回来也好啊，这刚开业人来人往乱糟糟的，他那脾气一上来说不上弄出什么乱子来。
10: 哎，这一提起老二啊，俺就想起仙儿了。这孩子 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0: 是啊，有朝一日咱们回山东老家，可怎么和人老谭家交代呀？
11: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啊，手底下一千多号兄弟呢，那洋鬼子都聚了，杀洋鬼子，山东的血，不是打的，没伤着，都是见的，那才是大英雄。
12: 对对对，
13: 哟，潘大哥，
12: 爹，
14: 好啊。
13: 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15: 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
13: 请，潘大哥，
12: 请，
13: 来来，请请请，潘大哥这请，来，这请你来，请请请，
15: 请坐请坐。
16: 我说老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吧？
13: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16: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13: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
16: 哦，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13: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16: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到爆炒。

0: 烤活鸡。
1: 爆炒活鸡，
2: 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
3: 是，
4: 到底能做不能做？
1: 俺都没听说过，
4: 那还愣着干什么？摘火了吗？
1: 爹，
4: 怎么的？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去蹬梯子？
1: 哎，爹，
5: 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4: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5: 朱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
4: 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啊！
5: 去，搭把手，带着咱们的人。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6: 好，
5: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6: 好嘞，走。
1: 爹，
4: 老三，去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
5: 好好好，
4: 请坐。
5: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4: 于掌柜。
5: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4: 葛掌柜。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7: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变卖的东西，尽管找我。
8: 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你了。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
4: 啊，葛掌柜真会开玩笑，请
5: 啊，好，
4: 请。
5: 哎呀，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
4: 啊，有不少山东老乡。
5: 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4: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老大，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1: 去。
9: 给我接好了啊！铺好了梯子，别让爷摔着。
10: 什么狗屁衣服，囊串！
1: 哎，刘掌柜，
10: 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一副德行，看着都恶心。你骗那刘掌柜吹呢？义和团啊，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11: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10: 哎，谁知道啊？哎，
12: 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河人的天下。
10: 是，
12: 咱山东人就巧没声的熬吧，
10: 熬吧，
13: 熬吧。
4: 来，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奸，啊！
14: 来了，
1: 哎，五爷，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江的鲤鱼。
5: 哎，好，尝尝。
10: 呵，长得还真娇啊！
5: 嗯，挺地道。嗯，刘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
4: 五爷，你过奖了。
5: 哦，
4: 你要是喜欢吃，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5: 行了，这就行了，以后我会常来的。
4: 那感情好了。

0: 大家伙也常来啊，
1: 来，我们一定常来，
2: 只要你别嫌烦就行。
0: 哪儿能呢？去吧。哎，五爷，要我说呀，
3: 哎，别五爷五爷的，他们叫行，你叫可不成，你叫会折我的寿。
0: 那我叫啥呢？
3: 你今年还不到60吧？
0: 快了。
3: 我可60出头了。
0: 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
3: 哎，这显得多敬过呀。
0: 老哥
3: 啊，
0: 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3: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0: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3: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
0: 好，
3: 好，好，好，好。

0: 哟，今天这是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菜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
2: 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得罪谁了？
1: 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五爷啊？
1: 不是，他是谁啊？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1: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都。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

0: 回来了，啊！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事见血呀？哼！
0: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0: 你懂什么？
1: 本来嘛，
3: 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
1: 没有啊，朱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啊？
3: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
0: 当年的大英雄，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4: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1: 长啥本事？
4: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
5: 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

0: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哎呀，终于回来了，这仗打的，哼，真窝囊。哎，
1: 老子在关里卖命，家里连个亲嫂子都没有。哎呀，
0: 能把脑袋囫囵个扛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
1: 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
2: 哎，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哎，是啊，
3: 命苦呗。来来来，
4: 歇会儿，歇会儿。哎呦，累死我了。
2: 徐立，连长，骂，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5: 报告，弟兄们只说了点劳力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2: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
5: 我的床位在这儿。
2: 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5: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
2: 你带一个排。
5: 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好，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别光用嘴谢啊，
2: 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
5: 团长，我想回家看看。
2: 忘了吗？你家就在哈尔滨。嗯，好吧，回家看看。
5: 谢谢团长。
6: 进屋走，吃饭没有？刚给你说过了，吃过了。爹，娘，回来了，吃过了。哎呦，
7: 哥，儿子，你这身行头老是啥味儿啊？
6: 上尉，连长，升官了，进屋走，进屋走，走走走走走。
7: 笑，笑，
6: 谁呀？
7: 我，还有秘书。
6: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0: 小子，你做梦了呗？啊，
1: 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啊？
0: 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2: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0: 二嫂，你还睡得着啊？
2: 二哥回来了。
0: 真的？嗯。
2: 还当官的呢？你们俩又逗我。
0: 谁逗你了呀？
3: 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哎，把衣服穿上，衣服穿上呀！哎呀，
4: 我啊，这打去年春天进关内之前回来那趟，有一年多了吧，
3: 硬是没着家呀。俺成天行军打仗，哪有功夫回家呀？
4: 没功夫啊？俺看你是没心。
3: 行了行了。 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奉军吃了不少亏啊。可不是嘛，这仗打得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着三旅和八旅在临榆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上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5: 不是议和。

0: 行了，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跳舞，歇着啊。行了，去呀。
1: 传武，烫烫脚吧。
2: 好。
1: 还是俺自己来吧。
2: 俺来嘛。俺给你当媳妇儿，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给你洗洗脚啊？

秀儿，还是俺自己来吧。你爱喜，俺叫人养养。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

0: 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 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

0: 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 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

0: 活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爹呀，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十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呀？
1: 有的，爹。他爹，这深更半夜你在闹啥鬼啊你？
2: 大宝呢？
1: 早睡了。
3: 睡了？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1: 那你干啥你？哎，你干啥你？
3: 这个王八蛋！
1: 你干啥呀你？哎呀，
3: 进来！
1: 你干啥呀？你疯了？
3: 还有心思睡觉啊？
1: 把孩子吓疯
3: 了！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也窝囊，你他妈气死我了！
1: 你干啥呀？你疯了？真是，儿子，你没吓着吧？啊，你得给妈说句话呀！哎，传武，不脱衣裳啊？
4: 哦。
1: 哎，你这是咋整的呀？
4: 枪子打的。
1: 哎，你这不是要命吗？
4: 当兵的啥命不命的？
1: 传武，那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
4: 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啊。
1: 这是俺刚悟的，
4: 秀儿。俺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
1: 嗨，
0: 娘，开门！
2: 咋的了？娘，
0: 船武要走，
2: 船武要走，
3: 看呐。
2: 船武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
4: 啊，俺得赶回去出操呢。
5: 哎呀，你把家当旅店了你啊？啊，
6: 爷，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得空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5: 咋的？你回来全家人都给你烧高香啊？
7: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做早饭去，吃完早饭。
6: 别，俺回银幕吃啊。
7: 哥，那我送你吧。
2: 哎呀，行了行了，有你二嫂呢。
6: 娘，不用了。爹，俺走了啊。
8: 哎，你慢点啊。
6: 哎，
2: 行，快点。
6: 哇，哥们儿回来啊，知道了。

0: 俺再送送你，
1: 别送了，一大早天天凉的。
0: 俺不觉得冷。
1: 秀，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又觉得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 可是没了那份心情了。
0: 俺就那么招人烦啊？
1: 不是，你挺好的，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打得俺心都木了。

0: 吓死我了。
1: 妹子啊，想啥呢？啊？
2: 我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1: 昨天晚上咋样？
2: 啥咋样？
1: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不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2: 哎呀，
1: 跟我说说。说呀。
2: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1: 咋就？是不是窗户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
2: 哎！
1: 哎呀，他！要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真是的。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嗯，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0: 哭啥呀？啊，别哭啊！谁欺负你了？传武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
1: 没事，跟娘说，有娘，娘跟你做主啊！
0: 来来来，跟娘说啊！
1: 谁欺负你了？啊？娘，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成亲到现在。

0: 秀儿，
1: 秀儿，
0: 不哭啊！
2: 你等他下次回来了，非把他腿给他打断了。
0: 有口无心，别理他啊！秀儿，秀儿，来，娘有个主意，来，娘跟你说啊，再要怀上个孩子，把你大嫂的嘴堵上啊！

0: 你说，哎，你说，你知道吗？什么我知道吗？哎呀，老二和秀儿没那个啥，哪个啥呀？就是他俩呀，连碰都没碰。真的啊？啊？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哎呀，可是啊，愣没着起来。
1: 连点火星都没看见。快点！二十威的，二十威的。
2: 小四，啥事儿？
1: 江炮逃，让咱等他一会儿。
2: 咱万阳就盲流车，还磨蹭啥呀？回去。
3: 这，
4: 你这个牲口，早晚天打雷劈了你！你这个牲口，畜生！
3: 坏了，我现在就点了你。
1: 啊，
3: 点二十块！别别别，二十块！抓他了！
4: 还没杀人家的说法，
3: 我已经听大掌柜的好不好？
4: 啊，
3: 对，对，我已经听大掌柜的，要杀要剐，他说了算。
1: 好。
5: 那就回去先听大掌柜的，把他给我绑了。
3: 是，绑了，绑了。
5: 别，别，别！
3: 江炮头，你就服个软吧。
5: 我服他，你一个娘们儿。

0: 掌柜的，辛苦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成响呢。
1: 小灿儿，
0: 大哥，咋整的？咋回事啊？
1: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我睡一小媳妇。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1: 你咋这么没出息呀你啊！这事儿说了管不住，给我关起来！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宝头的命啊？啊！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0: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头，套头啊那是。
1: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推力压就是死罪。
0: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1: 你说什么呢，甄三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
1: 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呐？放开我！
2: 行，你跟你弟兄混，我走。
1: 你给我回来！赶大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祸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江抱头糟蹋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牲口，要遭天打雷劈。
0: 俺不管了，
1: 你爱管不管。
3: 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

0: 这么咋着啊？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1: 不是，把人给我带出来。
2: 二掌柜的，二位叫去。

0: 把绳给他解了。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就让我出来。
1: 你走吧。
0: 走？往哪儿走？
1: 往哪儿走？
0: 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二当家的，饶了我吧。
1: 我这是碍了柳贵办事，青出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口。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0: 别，二当家。

0: 谁要是再坏了柳规，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的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忙去吧。
3: 哎，

0: 爹，爹，
1: 想啥呢？
0: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了，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1: 上火锅
0: 啊？
1: 嗯，好，上火锅。
2: 哎。
3: 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规矩多了，
4: 照我想的差远
3: 了。那照你想的，那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4: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3: 在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4: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3: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啊，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俺也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俺就上哈尔滨玩去。
4: 玩啥？
3: 娘们儿。江老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4: 这还像女人话？
3: 走。
5: 哎，几位吃好了，
6: 太好了，
5: 慢走，慢
7: 走，来了，来了，来了，
8: 赵掌柜的，
5: 哎，
8: 走了，
7: 哎，走了，
8: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7: 多谢多谢，
8: 好，走了，
7: 好，
5: 明天再来啊，
8: 好的好的，
5: 慢走啊，
7: 好好好，别走，
5: 慢走。
9: 哎呀，老掌柜的，
7: 刘掌柜，
9: 这外边冷的可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啊？
7: 好长时间没来了，
9: 是，
7: 我给你上个火锅吧，
9: 我吃过了，我不外带，
7: 我请客，我请客。
5: 等等，
7: 请坐，
5: 上火锅，小海。
10: 哎，
9: 刘掌柜，你真的吃过了？我来呀，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乎那个店呢，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眼红。

0: 今天是办的呀！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劲儿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
1: 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0: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他没人来呀！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热河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笑>你想让我们捧场？
2: 你得说得过去呀，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3: 疼疼疼！呀，哎，疼疼！这，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4: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1: 你知道那谁呀？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0: 刘掌柜的儿子，
2: 看来他是把仇口传给他儿子。
1: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2: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黄狗扬眉。哎呀，你别捣鼓这个了。
1: 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啊？你都16了，你长脑子，你这么窝囊行不行啊？
2: 干啥呀？干啥呀？
1: 怎么了？
2: 拿孩子撒啥气呀？真是，他们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1: 是，哦，我们老刘家，哎呀，这是咋的了啊？
4: 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没出息，你说啊，我还剩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行了行了行了，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咱认了啊！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
2: 有个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
1: 好，好儿子啊！爹在天上，可瞪着俩眼看着你呢。
5: 爹，你歇着去吧。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吗？
6: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5: 老大，哎，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7: 你放心，咱也不能砸了自个家招牌嘛。
8: 哎，上菜，
9: 来了，掌柜的。

0: 走！
1: 喂，停！两个，
2: 饭、菜、酒，
3: 要吃点啥呀？
2: 鸡蛋、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0: 去做几个菜。
2: 哎，
4: 老毛子，你们牛啥呀？

0: 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1: 闭嘴！
2: 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呀，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呀，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0: 他拿枪枪我们俄国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啊，
1: 好，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酜，一会儿就上来了啊。
3: 爷们儿，俺也饿了。
0: 哎，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3: 不行，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0: 你出啊？哎，好。
3: 传文啊！
0: 哎，
3: 一会儿弄碗饭来啊，再来碗酒，来碗酒，弄几个好菜。
4: 哎，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竟敢抢老毛子！哼，咱们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
5: 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
4: 嗯，
3: 兴许。
0: 哎，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
1: 哎，潘师傅，再掂得俩硬菜。哎，喂，哎，兄弟，咱们要给，咱们。哎，啊，这是个什么事情？哎，姐妈，你别一口一口的喂了，你就给俺往嘴里扒了吧。
6: 好，酒好，菜呀！谢谢你啊，方掌柜的。谢我啥呀？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1: 佩服俺？俺还佩服你呢。
6: 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都快赶上及时雨送浆了。
1: 那我这儿不成了忠义堂了吗？ 快要死的人了，俺想送你点东西。啥东西啊？就是俺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财银子。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6: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害怕上刑过堂。老掌柜的，你可听好了，俺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你去取吧。
1: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6: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4: 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银子，真的，爹？
0: 嗯，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啊，哎呀，
4: 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0: 哟，
7: 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呢。
0: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
4: 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费给咱家的饭钱了。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0: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4: 可不嘛，那年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糟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让他们祸害了不少呢。
0: 行行行行，这儿正说正事儿呢，别老提你后宫。
8: 爹，张队也来了，在前面菜馆等你呢。

0: 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沃尔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0: 代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

0: 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沃尔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6: 舒服，
4: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
1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7: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2: 超视力，
6: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3: 量身定制，
1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在这儿就行了，这个干多的在哪儿都一样。
1: 德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0: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的，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帮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火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2: 张总，
3: 哎，感谢是吧？
2: 好嘞，
3: 老庄，分时了啊，你来拍一下。
2: 哎，杜爷，我来吧。
3: 哎，咱别吃了啊。
2: 哎，
4: 老掌柜来了。
2: 哎，爷，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1: 三儿，货都齐了。
2: 齐了。
1: 回来的货呢？
2: 也妥了。
1: 三儿，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2: 爹，你放心吧，
1: 千万不能出事儿。多爷，哎，这是给你的，哑不离烟。谢了。
3: 走了，走了，上路吧，
4: 阿三。
3: 走，走，走了，走，走。
0: 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侯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给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河流子，挺仗义的。南的包括镇三江，女的包括三江湖。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斜马岭啊。下面有货柳子，名声可不咋地。领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包括天外天。

0: 请林子后边几个兄弟搬箱子山串
1: 行吧，
2: 歇了，
3: 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5: 这张多爷神神叨叨的，是不是故意吓唬咱们？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废话。
3: 哥，你咋把他们给放了？
1: 他们门清，熟麦子。
6: 嘿，
3: 哎呀，张队呀，辛苦辛苦！酒菜都给准备好了，快进屋。
6: 哎，您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3: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嗯，
6: 好，来把后头歇着了。
3: 好嘞。
6: 哎，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哈，
3: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6: 张队呀，哎，那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0: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3: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
6: 儿。出事儿他包着。
3: 哎，啊，哎，
6: 我说弟们。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3: 先喝酒，哎，先喝酒。
5: 孙掌柜，这张舵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0: 少跟我废话，
6: 马拴好了。
5: 是不是有意坑咱们呢？他领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呀的，他这不是让咱败家吗？
7: 再这样下去，没那货贩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8: 多爷，多爷，嗯，咱晚上在哪儿住
9: 啊？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
8: 啊，我听说袍子沟孙记窝棚有个客栈。
9: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啊，
8: 嗨，你客栈嘛，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嗯，就孙家窝棚吧，啊。
10: 老四，大当家的没准真出事儿了，我下山找找看。哎，山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1: 掌柜的，带两个兄弟吧，别出什么事儿啊。
12: 没事儿，身边多个人反倒招眼。走
1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条好汉算是完了。可惜呀、啊。
10: 您认识他？
13: 啊，前几天在这儿吃饭呢。

0: 师妹，
1: 您想吃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单，您看一下。
2: 仙儿，你真是仙儿啊！你这些天你去哪儿了？你走，咱上后屋说，走。
3: 仙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
4: 嗯，挺好的。
3: 仙儿，你男人呢？
4: 男人。
3: 啊，
4: 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啊，
3: 那娘就放心了。
5: 仙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
4: 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6: 哎呦，仙儿妹来了，
4: 嫂子。哎，
6: 我看看。哎呦，还是龙俊啊。
4: 俊啥呀，都老太太。
3: 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0: 姐对不起你。
1: 爹呀，俺怎么觉着这下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这刚进门就走了呢。
0: 嗯，
1: 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
0: 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
1: 哦，
0: 哎，爹，他是不是以为船坞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1: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爹，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
1: 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
0: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你看呢？
1: 是他。
2: 谁呀，爹？哎，这不就是那天那个？
0: 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拒入旧疆政法，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
3: 爹，小心点啊！
4: 顺着河边走啊！
3: 哎，这是。
4: 这边，这是不是？
3: 我去那儿，那还有一个，我找找看。爹，这是一个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
1: 这么多财宝啊，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
2: 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呀。爹，当时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哎，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
1: 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
5: 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1: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
0: 谁啊？
6: 玉叔，是我。
0: 进来吧。二嫂，找我啊？怎么了？
6: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啥事儿啊？
6: 仙儿。
0: 什么仙儿啊？
6: 那个仙儿，
0: 大仙儿，
6: 不是，就是跟我在船屋好的那个。
0: 你说的是仙儿姐呀？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仙儿姐怎么了？
6: 她回来了，还说她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武知道了他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他了？当初船武就是因为心里有他，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
7: 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要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她，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
6: 为什么？
7: 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
6: 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3: 杜爷，张杜爷，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呀！连着三天了，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挤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
8: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
3: 杜
9: 爷，杜 哎，张总也，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10: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这路再说。
9: 啊，还赶啊！哇！

0: 我说，我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2: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2: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
3: 还有人就没睡过。
4: 你这是要熬鹰啊！
2: 多嘴。
1: 走，走，走，走，
2: 坐爷，来，
1: 咱就在这儿啊，都上前面少家客栈吧。
0: 八达山河。哎呀，
2: 这咋找？
0: 一点树枝。
2: 往前走50多里，团山屯那倒有客栈，走到那儿天都亮。
0: 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
2: 走到那儿都下半夜，哎呀，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1: 那咋不早说呢？那这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2: 干多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3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0: 来，把东西卸了。

0: 哎，乔掌柜，嗯，上路了，啊，上路了，
1: 嗯，上路了，康子，嗯，起来收拾东西，嗯。
0: 走啊，三掌柜。走啊！
2: 呀，三掌柜的，
3: 快起来。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0: 哎哎哎，我这都躺了一天了，
1: 我这路程怪不得我哈。怨你怨谁呀？连住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0: 小子，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让我活了。
2: 你
3: 胖子，
0: 少说两句，没事不愿多言。
1: 老鬼，要不咱就停下来歇两天，把你身子调理调理啊！
0: 还是往前赶吧，多爷，兴许扛一扛这病就好了。那好，我这就张罗上路。
1: 等等，多爷，胖子，把我扶起来。
0: 先打了打来，哎，老梅子，多爷，往后一切全托付给你姥姥了。这是我带的所有的钱，客栈，咱挑好了住，饭菜。
1: 咱也吃最好的，三掌柜，您只是骂我吧？不，多爷，以前是船家不懂事，万代的多爷，万代的兄弟们，在这儿我给您赔不是了。
0: 三掌柜的，三掌柜的，我这几个药丸子，你先给他吃一颗，我包他好。
4: 回来呀，天都快黑了。哎呀，谁知道他哪儿疯去了？不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
5: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4: 哎呀，他有啥心事？哼。
5: 哎，这啥玩意儿？
4: 嗯。
5: 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
4: 啊，哎。
5: 你写啥了？
4: 跑了，你小子跑了，跑了，上哪儿去了？爹娘，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5: 快看看上哪儿去了？
4: 我当兵去了。啊，当兵！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
5: 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一切由我干。这就走了？你把我儿子揍眼你！你出啥气呀你啊？你就那个脸干啥呀？儿子都没了，你把儿子找回来，你找回来！
4: 行了，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啊？
0: 万一乡了混个团长啊、旅长啊，有出息了，那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真是的，我儿子有种。
6: 哎，干嘛呢？往后点。
0: 我看看还行。

0: 放开我！我要当兵，可是个探子，我不是探子，你放开我！
1: 好，你瞧，
0: 我见你们长官，我要当兵。
2: 怎么回事？
0: 包连长抓了个探子，
3: 我不是探子，
0: 老实点，你。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1: 把他放开！
0: 放开我！长官，我要当兵。
1: 抓紧走。

0: 站起来！长官没让你做，你就不能做。
1: 长官，你是收下我吧？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
0: 他们不要我，为啥？他们说我岁数小。你多大了？18。哼，
1: 俺看你最多也就16。
0: 我就是18嘛。
1: 家是哪儿的？
0: 那老远了，
1: 远也得有个地方。双鸭山。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啥人都没了。你叫啥？我叫刘根儿。刘根儿，你还认字儿？当然认识。 念一段我听听。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领导全……好了，俺收下你了。真的。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得到班里磕打磕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 不是就滚蛋！
0: 谢谢长官。
1: 说是。
0: 是。
1: 来人！
0: 到。
1: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0: 是。跟我来吧。

0: 你的时辰到了啊！
1: 啥时辰啊？上面说了，要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你的事情啊，有缓。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

0: 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

0: 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喂，
4: 你早上喂药没吃？
3: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5: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3: 知道。
4: 你有白头发了。
3: 老了。
4: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3: 孩子还好吗？
4: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3: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4: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3: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4: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3: 好，只想见见孩子。
4: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3: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4: 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尾的同志。
3: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4: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3: 我怎么样？
4: 怎么？
3: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4: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3: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4: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3: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4: 用不了多久。
3: 怎么了？
4: 她怀孕了。
3: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她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4: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3: 你担心了？
4: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不是生活，是生存。 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4: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找北方的地方，咱要不往前走走，找下店歇歇吧，好让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1: 你不说让我说了算吗？
0: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您了，您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再说，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
1: 可千万别不舍得花。张贵子，你给我听好了，我挣的是多少钱？这花多花少，我担待不起。叔叔，一个字不少。
0: 谢谢了。不是杜爷，杜爷，我不是这意思。
2: 杜爷，我只是想让你吃点好的。哎哎，
3: 这位先生，吃点啥？
2: 好，你要点啥菜？
3: 吃点啥呢？
2: 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3: 啥？
2: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快点！
3: 炸冰溜子没听说过。 油炸冰溜子，
4: 叫什么？油炸冰溜子。
3: 哎，咱们农民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5: 出事儿了！
6: 哎，大嫂，菜啊，菜来了！哦，爹，
7: 爹，来了个找茬的，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4: 油炸冰溜
3: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8: 我在金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3: 咋做呀，爹？
8: 走。哎，小海。
3: 哎。
8: 怎么样？
3: 人呢？
8: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3: 去，拿个盆儿。
4: 哎，走。哎。
2: 哎，怎么又摘黄了？
9: 什么菜呀？
2: 这是啥事儿？
9: 搞不好，
2: 又是热乎。
3: 哎哎，
2: 这怎么回事？
3: 哎。

0: 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谎来了。
1: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0: 我能做。哎，不是啊，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2: 来，给我掰下来。
3: 什么玩意儿？
2: 来。

0: 炸冰溜子啊？
1: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
2: 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坑人吗？
3: 就是缺德，
4: 这人家也太缺德了。你
0: 我这是受了别人的指派，他说啊，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
3: 你真缺德，
5: 谁的？
1: 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2: 这种损失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3: 对，准是的，准是
1: 的。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回去吃饭
4: 了啊。缺德，
3: 缺德，缺德！来来来，吃咱们的，吃咱们的。
6: 都有乱子，
3: 是。
0: 这东西啊，
7: 幌子摘下来了
0: 没？
7: 没遇见你，你咋回来了呀？哎呀，
0: 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7: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了？
0: 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着，凉丝丝的，又香又脆呀！
7: 他娘的就知道吃！
0: 哎，少东家，我那酬劳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7: 酬劳个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0: 哎哎，少东家，少东家！
8: 啊，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9: 摘了。
8: 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就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来。
9: 我说我摘了，人家做出来了。
8: 啥？他做出来了？
9: 对呀、啊，
8: 就那油炸冰溜子，
9: 做出来了。
8: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10: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

0: 回啊是爆炒活鸡，今儿又来个油炸冰溜子，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1: 爹啊，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2: 让？咋让？
1: 咱跟他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2: 这话我跟他说过。
1: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呀。
2: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3: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2: 不是，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3: 就是的。
0: 那咋办啊？
2: 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没心了，快！
1: 这是上次的垫子。这次怎么着？还收了两块大洋？
2: 太便宜了。
1: 啥意思？四块。
2: 我跟你说
1: 啊，
2: 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个主，甭客气。
1: 啊，明白了，明白了，懂了。
2: 按老规矩，二一天走我啊。
1: 好嘞，好嘞。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三掌柜的，哎，三子，装多少？掌柜的，哎，没整没零啊，就按我买的时候价钱，你说。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早起装多的时候你也不数数，少两件还不知道。 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对呀，咋钻老林子里来了？三掌柜上走近道。三掌柜了，这条路不行啊！对呀，咋朝这路走啊？
1: 啊，你说该咋着？不是你说让绕近路吗？
2: 你是落雨，路咋走应该你拿主意啊。
1: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哈。是你们掌柜的说要回去急着赶行情，咋的？我走这路不行？姐，我知道，我欠你的情，
0: 根本就不是欠不欠情的事儿。你自个儿看看这是人走的路吗？
1: 好，我他妈啥也不是了。
0: 大路去，走！
2: 你干啥去？
0: 我告诉你，你绕来绕去是啥意思？你说清楚了。
1: 你给我撒手！
0: 我不，
1: 撒不撒手？
0: 我不，
1: 去你！康子，起来，跟我上前面探探路去。

0: 我说，歇了，歇了，歇了，歇了！哎，咱们等着，掌柜的把路找清了啊，咱们早点回去喝酒。啊，歇着。好嘞。
1: 张总监，你又要熬鹰啊？
0: 没数，歇着歇着。我忍了你一路了。 我之所以敬重你，是因为你跑了半辈子的道。你年龄在哪儿？你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差远了。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多义，我朱传杰没有你，一样能把宝宝带回去。

0: 歇了。给我看看去。
1: 咱俩回来，咱俩回来坚持一下。

0: 一会儿把绳子拴在你腰上，你去呢，把拴结实了啊，你要抓不住再掉下去可就完了。拴着腰上，拴住，你绑好了没有？绑好了，滚！
1: 大腿勒住，勒住大腿！
0: 大爷，我儿不行了，帮我忙，给我带回去，我赶紧谢谢你了。别瞎说了，还说上没味儿的气，我这紧哈，李姐。
2: 啊！李吉了，站立！啊！走！我说，到村北头去，把马瞎子找来，就说我张姑都请他。
3: 哎，好嘞。
2: 皮尔，搀回去。哎，好嘞。三掌柜，四掌柜，你哭顶个屁用你！老
3: 大爷，三掌柜他，哎，
2: 这就看他的福分了。他也算是有造化，就扎了这一个眼儿，身上要再扎两个洞，那神仙来了也没用了。
4: 真有命！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这洞啊是专门对付老虎的，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这不，钳子上都挂了毒，为留张好虎皮，这钳子戳的又少又细。
5: 各位，人来了。
2: 嗯，啊。
6: 哦，
2: 小子，
6: 啊，
2: 你看，别磨蹭了，你快点儿。
6: 哎呀，急啥呀？有你张队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嗯。

0: 把绳解开吧。
1: 啊，
2: 解开，解开，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来，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时辰给他贴上。
1: 谢谢。

0: 你好，先生。
1: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
2: 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
3: 嗯，多少钱？
2: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3: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2: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哎，有些快放。顾董，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儿也没有。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
1: 现在人还迷糊着呢，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这个东西，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你记好哈，我就叨咕一遍。
0: 你叨咕，我听着。

0: 三掌柜的，你醒了？
1: 水啊！
0: 我要喝水。
1: 你等着啊。
2: 救了俺一命，还救命之恩，早匹他看，有来了。我很身心的，
3: 小子，说白了吧，自打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
2: 往后还敢走动啊？
3: 敢，
2: 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往后啊，我缠上你舵爷了。
3: 啊。 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叫张多，坏着呢。你就缠，你别说，你爹给我这亚布力烟啊，虽说味儿冲，我冲。

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0: 走吧，别整天跟着诈尸了。
1: 走。
0: 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罪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来，哥几个，
3: 来，
2: 爹，
3: 哎，
2: 爹，张多爷来了。
4: 张多爷，
5: 哎，辛苦了，
4: 掌柜。
5: 请。
4: 爷爷，你看，你看，咋还那么客气？
2: 多爷，这是应该的。哎，快坐。
4: 哎，哎，您坐。
6: 坐三等等。
4: 来来来，
2: 请。
4: 哎，大家伙

0: 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
1: 来
0: 了，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来，
0: 对，
2: 来，
0: 来，干了，
2: 来了，来了。
0: 嗯，啊，请坐，请坐，把酒都倒上。哎，请坐。
3: 爹，俺说两句。
0: 说吧。
3: 今儿呢，是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咱们这趟马帮顺顺当当的走完了。第二是咱们家的货两头都卖了个好价钱。第三，爹，还是你说吧。
0: 好。多爷，我听说你救了我们三儿的命啊！
4: 嗨，
0: 我还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我们老三当干儿子吧。
4: 哟，可使不得！你看我一个穷干多的，我
0: 千万别提穷富二字。天底下为富不仁的人多了，这回三儿要不是你就命归西天了。我是看中你张舵爷是仁义之人，如果你把我也当成一个仁义之人的话，那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就让我们家三儿认你当干爹。
4: 我干了大半辈子多，我头一遭遇到您这样善待下人的老掌柜的。
0: 三儿，给你干爹磕个头。

0: 三爹在上，受儿一拜。
1: 快去，快去，快去！
2: 凡儿啊，认了干爹，你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
0: 爹，你放心吧。
3: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4: 糟透了，卖不动，
3: 咋整的？
4: 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回一批货来，全出手。
3: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4: 爹，那咱这货咋整？
3: 咋整？再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4: 压价出去？那他不赔了吗？
3: 哼，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0: 二掌柜的急坏了，带柳子去巡大牢。是吗？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剔上了？当家的，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啊。
1: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是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 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屁事儿也没了啊！到现在俺还纳闷呢啊！
2: 当家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0: 对，干了，
3: 兄弟，干了！干了

0: 秀，来，娘给你扯了一块花布，做个小衫啊。
1: 啊。
0: 哎呀，小花，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

0: 什么事儿呀？这孩子什么记性？咱娘俩不是说好的吗？窗户走了快俩月了，应该有了呀。哎呀，娘，你可别介。哎呀，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吃饭的时候得装恶心啊，得要吐。你吐一个给娘看看。嗯，吐一个，吐一个，吐一个。呸，那是吐吐沫吗？
1: 要恶心！娘，哎呦，这扯不扯呢？没事吧？这样，哎呀，娘可跟你说啊，哎呀，得让老大家和老三家的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
0: 咱得把他的嘴堵上，不是？啊，
2: 娘，我装不下。
0: 行，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啊，再吐一个。哎，这不就对了吗？那娘回去自个儿慢慢练。
2: 哎呀，娘，我快不行。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

0: 事，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

0: 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 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志勇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9: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岁数了还吃辣条啊你？
12: 我最近又觉得嘴里没味儿了。
11: 做辣条，我看看你这准备的是什么？粉大小差不多是吗？
13: 对，
14: 咱们热菜吃也挺好的。
11: 放盐，
15: 出锅。
11: 今儿咱们用饼铛来烤个鱼。哟，
16: 先盖上锅盖。
11: 看看咱这鱼。
16: 您看，
17: 我们就叫黑芝麻龙利鱼。
18: 花青素它是抗氧化、抗衰老，对一些糖尿病啊、高血脂、慢病啊也有很好的作用。
17: 对，
11: 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小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1: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0: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
4: 舒服，
3: 真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岁数了还吃辣条啊你？我最近又觉得嘴里没味儿了。
1: 做辣条，我看看你这准备的是什么？咱们俩大小差不多是吗？
2: 对，
3: 咱们这道菜吃也挺好。
0: 放盐，
4: 出锅，
0: 就是咱们用饼铛来烤个鱼。哟，
1: 先干上锅盖。
0: 看看咱这鱼，
1: 您看，
0: 我们就叫黑芝麻浓缕鱼，
1: 花青素，它抗氧化、抗衰老，对一些糖尿病啊、高血脂、慢病啊也有很好的作用。
0: 对，
1: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抗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前一阵不是觉得嘴里没味儿，吃点甜的吗？啊，我最近又觉得嘴里没味儿。然后呢，正好你家楼下开了个烤鱼，那拉烤鱼那人排着你多呀。
7: 人都说可好吃了，
0: 好吃，来，我去排上队。回看我也别排队了，我就买包辣条，我就尝尝。太辣了，我
8: 来我们家检查来了。
0: 所以咱今天这样吧，
8: 老赵，
0: 您那无所不能的，咱自己在家里能做辣条吗？您前两天跟我们说了，
8: 你在家不能做，
0: 我在家能做，
8: 只要你敢吃，我就敢做。
0: 那我们必须得考验一下，是吧？
8: 要求，
0: 有什么要求？
8: 做辣条，不做辣条。
0: 您家楼下那烤鱼啊，人太多，在家里也做过鱼的。
9: 什么都点，你不怕崩着手。
0: 老赵，
8: 闭着眼，分分钟就做。
0: 老赵，做辣条，我看看你这准备的是什么？腐竹啊？
9: 辣条啊。哦，哎，
0: 辣条是用腐竹做的吗？好像是豆制品，是吧？
9: 对对对，
0: 辣条有很多种。嗯，
8: 对，
9: 拿腐竹也能做，
0: 拿牛板筋也能做。
8: 对。哦。
0: 那咱们自己在家腐竹吧，省事儿。 而且腐竹便宜，谁说便宜？腐竹比牛板筋便宜多了。
9: 刚想说这腐竹也算是豆制品，
0: 豆制品，
9: 特别好的豆制品。
0: 这是那个豆制品的精华部分。嗯嗯嗯。
9: 那剩下的这是什么呀？辣椒面儿。对。
0: 朝天椒。
9: 对。
0: 这是
9: 孜然粉。
0: 哦，孜然。
9: 孜然。芝麻。
0: 白芝麻。
9: 生的白芝麻。
0: 哦，
9: 生的白芝麻。
0: 对。
9: 啊。
0: 完了后呢，那个小茴香。
9: 小茴香。
0: 蒜。
10: 蒸一下，哦，对，蒸锅蒸一下，哦，
0: 对，直接这样蒸，
10: 泡一下，蒸一下都行。道理，这个盖上罩就要妙招了啊！盖上盖，蒸一下，回锅要切。哎，牛老师，您能不能别说老赵一干点什么，立刻这就是好的呀，这就是妙，怎么就蒸一下就成妙招了呢？
11: 别看他净给我挖坑，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呀，李局长？你要拿水一泡也能切，但是那个吸水膨胀。
0: 整个的再炸飞进去，哦，
11: 这一蒸它有点蒸汽，一会儿就软和了。腐竹本身特别好，
0: 你这把它切的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9: 对。哎，没有，稍微长点，稍微短点都无所谓。
0: 其实我怎么觉得有的还咬不动了呀？
9: 别着急啊，别着急，
0: 还得那个再蒸一下。
9: 我
0: 刚才说有的还不够软，不够透啊，再蒸一遍。
9: 摊开，哎，
0: 这再蒸上个两三分钟。
9: 3-4分钟，好。跟观众朋友说了，这个腐竹呢，我们蒸的时候呢，一定要尝一下啊。腐竹有原味儿，有咸味儿的。
0: 对，
9: 你要是有咸的时候呢，而且它很咸，就不要再放加盐了。
0: 哦，
9: 加上这种盐味儿的。对，假如加盐味儿，要是没有味儿了，我们就可以盐和糖适量；要是有咸味儿的，就浇出来，就直接加糖就行了。
0: 明白了，
9: 是吧？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放蒜蓉。
0: 好，
9: 给它煸香。
0: 明白，你要看看你那个辣条，那个背后的说明上面都有什么？你看看它做的跟人家一样不一样？
11: 有大蒜，也有芝麻，还真有芝麻啊！
0: 哟，
11: 这辣椒可够辣呀！您这都放进去了？
9: 对。
0: 东西。
1: 但是您这里边肯定没有这里边写的，您没有这个东西，叫地翼抗坏血酸钠。
2: 好，那个这是什么东西？
3: 那个就是关代钠呀、代钾呀等等的，都是一般是防腐剂
1: 啊，
3: 或者说那个保鲜用的，就是预包装的食品一定会有添加剂，这个倒是很正常的。像一些防腐剂啊，甚至啊会是
1: 乳酸链球菌
3: 啊，对，它这些都是就是包括一些防腐剂啊、一些抗氧化剂啊，或者我觉着不排除一些小的地儿会有一些色素。哦，你保证这个是纯辣椒？哎哎，
0: 对对。
4: 其实老赵，你这是在炒料的时候，你这分别放这些东西，放的时候会有先后顺序吗？
5: 会有先后顺序。
4: 我们最
5: 先放蒜蓉啊，放辣椒啊，完了后呢放那个孜然，跟那个辣椒粉，还有那个小茴香，是最后再放。
4: 这三样是可以同时放的，一定要先放的是蒜和辣椒，是吧？
5: 对，
4: 蒜炒香味儿。
5: 对，蒜一定要有香味儿，它出来才有味道，知道吗？
4: 那个芝麻为什么一定要选生芝麻呢？
5: 你待会儿你炒芝麻糊了，你选生芝麻糊，别让它熟了。
4: 哦，还得要再煸一下，是吧？
5: 对，
4: 不是说最后直接撒到上面。
5: 这时候把这个生芝麻扔里头。
1: 好。
5: 你得跟这锅气掌握好了。哦，好，这个时候了，开始放点盐，
4: 放盐加味儿了，
5: 加糖，
4: 这糖要多加一点，
5: 对，
4: 稍微多
5: 点水，不要太多。哇哦，把这个水给它倒了点水吗？让它水分烧出去，就没有不含水了。让它找点糖啊盐都稀释过来。
4: 这边这个差不多了吗？
5: 差不多了。好了，关火，开开。
4: 哎呦，这时候辣条都塌乎了
5: 哈。对，完了把这个辣条倒进这里，
1: 直接倒进去。哦，你把它炒匀就得了是吧？
5: 对。
4: 哎，这待会儿是不是一放稍凉了以后，它
5: 就稍微硬了，
4: 还会再硬一点，是吧？
1: 这当热菜吃也挺好，我觉得。
4: 对呀，
3: 热菜，哎，
4: 是吧？作为一个热菜吃，确实看着也不错。
1: 尤其夏天喝啤酒的时候，
4: 对对对，
5: 出锅，
3: 这不就是辣炒腐竹吗？
1: 是啊，做成条状了，做成条状。
3: 我以为学了一道热菜。
1: 是热菜吧？
3: 这样一加馒头什么的，肯定挺好吃的。
4: 徐老师，净说实话，
3: 可以当早餐的那个小菜吃。
5: 一道美味可口的辣条就这么诞生了。哎呦，
4: 就是咱们用饼铛来烤个鱼，也是比较独特的哈。
6: 问题是，你看老程的表弟老上你们家来。咱们这经常来串门，现在成了朋友了。
4: 对，
6: 你说他要要求，
4: 咱就得
6: 满足他。他有一孩子，
4: 显得咱不够意思，是吧？那咱们这烤鱼用到的，这是
6: 鲈鱼
4: 啊，
6: 土豆、
4: 青椒，这是花椒大料。
6: 这个呢，是他愿意吃香味的，我就给搁着点。
4: 有点五花肉是吧？
1: 对，肉丁啊，
4: 葱姜蒜啊，皮下
1: 豆瓣酱，
4: 鸡蛋。
6: 先说这个，咱们先把土豆切小丁。
1: 好。
4: 人家现在这外面那烤鱼，咱也不知道他这，反正是每次去的时候一大锅料哈，
1: 对，
4: 特别的浓。然后那鱼好像人家说是烤就上来了，然后有一锅，哎呦，这吃的人可多了。
1: 对，而且现在的烤鱼发展就是辅料更多了，比如说各种蔬菜可以，
4: 对，
1: 什么笋啊，什么这个
4: 对
1: 藕丁儿啊，
4: 没错，
1: 这种东西
4: 花菜啊，
1: 花菜它各种蔬菜进去以后呢，它也就是
3: 搭配了一下，荤素搭配嘛。
4: 这是咱们是要上下都开是吗？
6: 开着的。哦，
1: 其实用这种电饼铛呢，对现在做饭来讲真的比较好，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4: 对。
1: 第二，它因为是电的，它可控，温度可控。按我的话说，就对那种手艺不高的家庭主妇，为他们做好菜。做好一份菜提供了极大的技术和科技保障。
4: 对，是这个很好。
3: 而且还有一点，跟刚才董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相对很就是能调控的温度，恒温。以现在的人来说，还是不建议吃那些真正把鱼烤糊了，或者架着明火明炭让那个油滴下来的那种感觉很好，但是确实不太安全。
4: 人家都说那里都致癌物，
1: 致癌物，对啊，
3: 就苯并芘之类的东西。但是呢，你像 相对恒温的这种店里的烤的，它就避免了糊的那种焦啊，或者直接滴那个油的那种感觉。嗯，
4: 好，这我们说着话，牛老师就已经把这些料都已经切好了。
6: 切完了块。
4: 这料你看，我们都看出来，这切的块比较大，
6: 对，
4: 是吧？
6: 姜丁、蒜丁、
4: 蒜丁啊，
6: 土豆丁，这个葱花也大一些，青椒丁也要大一些。嗯，我们把鱼一开。
4: 啊，这鱼得劈开吧？
6: 劈开了，一它厚。咱饼铛咱们没有那么大空间，嗯，所以你就烤不好。啊，我们是拿饼铛煎，煎完这鱼那一会儿呢，我们抹上味儿以后啊，腌一腌它，
1: 哦，让它入点味儿，
6: 入点味儿。
1: 听您说的真是省事儿，
0: 省事儿啊，
1: 对。而且他，你把这个调好了，往里搁，你可以干别的去了，到时候过来一看就完了。
0: 对对对对，提供了强大的科技跟技术保证。对。
4: 有什么咱们就用什么，
1: 有什么用什么，对。
4: 加点姜、葱，
1: 抓一下。
4: 哦，咱们只用这鱼肉是吧？
6: 对啊，先让它去。
4: 烤起来太讲究了。嗯，
1: 一条鱼一锅饭，
4: 来点黄酒，好嘞，没问题。
6: 好嘞。
4: 有多了吗？
6: 哎，没事，多了多吃。
4: 嗯，牛老师，您这往里面加了点油是吗？
6: 对，先加油啊。
4: 然后
6: 加上油以后，我们先把土豆丁儿。
4: 啊，行。
6: 你给准备一碗啊。
1: 嗯。啊。您先把料先给煸一下。
6: 煸一煸，炒一炒，出了香味儿。哎呀。
0: 这个碗行吗您？
6: 可以。嗯。为什么你看这给鱼开成薄片了？啊。因为这个葱啊，
0: 薄浅，
6: 太薄浅。嗯。这就甭管它了，干锅盖上盖上，上下脑脑快。这鱼呢，咱就给它拿出来，一会儿
0: 差不多腌好了是吧？
6: 差不多腌好了，还得洗它一道啊。哦，这腥味好的出去了。哎，
0: 还
6: 冲
0: 一下。
4: 那我给您倒点水。
6: 倒点水。这咱不是出完了有点底味了吗？
4: 哦，您这个鱼上面还打了一个花刀呢，是吧？
6: 花刀啊，味儿啊。把这打的鸡蛋液，咱们拿着托着鸡蛋液，哎，打吧。这咱一腌，你看味儿腥味儿，拿水一洗出去了。嗯、现在可以掀开饼铛看看。哦，这土豆都熟了，它盛出来了就。你瞧人家，
0: 蛋液打的行吧？
6: 太棒了！哎呀，就这一点儿，你比你哥啊高三级。
0: 好，再下肉丁儿。
6: 肉丁儿咱们得炒上。嗯。这肉丁留着啊，搁屋里，然后使它炸酱。哦
0: 呦，哎对，
4: 哎呦这炸酱好吃了，
0: 这个放冰箱了。
6: 八角，哎，
4: 八角，
6: 花椒，
4: 花椒。
6: 然后咱把这个姜蒜丁，嗯，
4: 都放进来，
6: 都放进去。
1: 这是家庭不辣版烤鱼。嗯。
6: 然后哦，
4: 这时候要放豆瓣酱了。
6: 豆瓣。
0: 这味儿就出来了。
6: 嗯，对呀、啊。
4: 我发现郫县豆瓣酱真是一特神奇的东西啊，
1: 川菜必不可少。
4: 对，这稍微一炒，这香味就出来了。
3: 其实它也算是除了就是相对来说咸一点以外，它也算发酵的豆制品。
4: 就是对我的身体也是
3: 啊，对呀、啊，好多人他喜欢吃一些发酵豆制品，比如吃素的这些朋友，吃这个就可以，就挺好的，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这个现在也讲年份了，三年五年的豆瓣酱，对，
4: 豆瓣酱也讲年份。
6: 刚才。吴老师说这个没毛病，说的非常对，包括豆豉也讲年份，郫县豆瓣讲，那一定得买专程的，十年往上的才好使的，
0: 十年往上，
6: 当然，
4: 这炒出来的菜味道绝对不一样，是吧？
6: 就跟这陈皮一道理，
1: 对，一个道理，对。所以我
6: 这儿咱铺上点
4: 啊，这已经就可以往里放鱼了，是吧？
6: 对啊，那你再来点油，
4: 好嘞，
6: 再来点油，
4: 行吗？
6: 好嘞。先盖上锅盖，等会儿。
4: 好嘞。
6: 盖上桌子，等会儿。让它那边煎好。哦。定了型以后，咱再把这些料撒进去，一调味儿。这说话，你闻见那个烤的香味了吧？
4: 闻见了。
6: 这边您看已经定型了，
0: 焦了。
6: 翻过来。
0: 有点焦。
6: 您这放烤这边是吧？嗯。这时候您把这些东西。
4: 把这些料就都放进去了，是吧？
6: 对。哎呀。先放上，甭着急啊，得让它出香才成嘛。哦。
3: 料挺足的。
1: 对，
6: 你要愿意吃色重的呢，
4: 谢谢爷。哎，
6: 您愿意搁蚝油也行，搁点酱油也行，好吧？
4: 我觉得这颜色其实可以了，
3: 可以，
1: 可以，可以。
3: 这鱼关键新鲜，
1: 对，
3: 所以浅点真的挺好看。
1: 这会儿也有了，哎。
6: 先盖，您看这边烤怎么样？哎呦，
4: 真美！
6: 把这个青再搁进去。
4: 好嘞。哎，哎呦，我觉得这直接就在这个桌上这样吃，
1: 吃吧，
4: 对，都不用盛盘了，
6: 是吗？
4: 那当然了。
6: 那就咱们就真是我来一回。
4: 香，
6: 关火了啊！
4: 好嘞。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新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咱做的这个黑色食材的料理是什么呀？
3: 哎，你看咱们这儿有龙利鱼，
2: 龙利鱼
3: 有黑芝麻，鸡蛋，有淀粉，还有葱姜。
2: 那这菜叫？
3: 我们就叫黑芝麻龙利鱼。
4: 我记得这个鱼好像又叫龙利鱼，又叫什么巴沙鱼还是沙巴鱼？
5: 我们通常说的像这个龙利鱼，它不是龙利鱼它是那种淡水的叫巴沙鱼。
3: 对，
5: 在东南亚一带呢，它产量很大。
6: 不单是那什么便宜，在关键这食材好选，老百姓在家里方便做。
3: 对，
6: 是吧？小孩吃就没骨头没刺的，
2: 对，哎，
6: 方便操作，
2: 这看哪个角度，对吧？
5: 对。
4: 我看何老师，您这一步是干嘛？到底是切呀，还是不切呀？
3: 切，你看啊，这个鱼后边都有一条大筋，
4: 对，
3: 是吧？这条大筋如果我们不把它斩了，一会儿做的时候就麻烦了，
6: 打卷了。
3: 做完以后就成这样了。
4: 就是只是把它切断，但是不要断开。
3: 对，不要断开。这是一个是切断它，不让断开；第二一个便于它入味儿；第三一个呢，便于它去水。
4: 我看这鱼您提前还泡了一下，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提前泡了一下呢，是要拿什么呢？要拿这个醋和这个柠檬还有盐水去把它泡一下，泡完以后呢，给它去什么呢？去它这个
4: 腥味，
3: 体内的腥味和利用盐的渗透压把它水气杀出来。
2: 哦，我再问一问王老师啊，咱说来我今天看见黑芝麻，我就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啊，在网上买过一袋黑芝麻，人说这黑芝麻要想香啊，它得泡泡水，
5: 一泡，
2: 好一泡，哎。水变黑汤了，这黑芝麻居然掉色，
4: 染的吧？
2: 然后我又搓了几天我突然发现黑芝麻变白芝麻，
5: 染色不染色不知道，但是黑芝麻掉色或者变白是很正常的事情。
2: 不是黑芝麻，
5: 因为我们刚刚说那花青素，它有很好的水溶性，你放在水里泡。特别你还别说搓，你不搓它也掉色，它只不过是皮儿是黑的，哎呀，瓤还是白。
2: 王老师，我早认识您好了，那袋黑芝麻都让我给扔了，我都以为是假的。
5: 另外，芝麻除了花青素之外，里面还有一种成分也特别好，叫芝麻素，或者把它叫芝麻酚，它也是一个多酚化合物，我们把它叫做植入化学物，就是在一些动物实验当中表现出来，也是可以抗氧化，然后降血脂啊，提高免疫力啊，对血糖也有好处啊，等等。
2: 何老师，这是切姜末和葱末哈。
3: 对，姜末葱末。下面呢，我们再把这个鱼已经去干净水分了这时候呢，这个鱼的口感呢就会弹性就会增加。
4: 何老师刚才就是反复的用那个厨房用纸把那个水给吸干，对吧？
3: 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腌底味儿。这时候葱姜大一点。然后呢，我们再少来一点盐，来一点料酒，来点白胡椒粉，差不多够了。就你撒的时候高一点，哎，
4: 嚯，别撒均匀了是吧？料酒，
3: 对，料酒，
2: 这是去腥，
3: 对。然后来一点白胡椒粉，重点用白胡椒来去它的腥膻异味，另外一个也有一个增香的作用。
4: 对。
3: 然后呢，我们把它拌盐入味，来回的给它。
4: 做个按摩，
3: 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鸡蛋给它打散，
2: 来筷子，我给你打鸡蛋得了，好吧？
4: 好勤快呀，哥！
2: 跟你讲，哎呀，真是，我就发现一问题我现在等你姐再回来，我得好好体谅她，她对我跟你说不仅是个朋友，我跟你说跟我妈是一级别的。现在我现在发现她不在我这儿，哎呀，怎么什么活都落我这儿了呢，刘老师？
3: 我们最后呢，这里边呢再来点这个柠檬水，哎，
2: 这还是去腥是吗？
3: 对，还是去腥。
2: 好嘞。
3: 好，下面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芝麻你看这么着蘸这大片儿，这芝麻没法蘸所以呢，我们把它铺平这种大片儿的呢，我们就换一种方法把这个淀粉和蛋液直接
2: 倒里头，
3: 对，拿蛋液把这个淀粉给卸开了，直接挂上就可以了。
2: 我觉得这方法特别好。
3: 对，我们来一个单层的。
2: 按您那多层的，我在家里弄到处都是。
3: 这时候也要注意什么呀？注意一个它的浓度啊。你太稠了以后它挂不匀。
2: 火端过来。
4: 换个火。
3: 好了，然后我们就整片鱼这锅也差不多能搁下能让它伸开身就行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鱼肉蘸上芝麻，
2: 蘸满了得。
3: 对，蘸满。
2: 哎，牛老，我记得我原来小的时候吃过一菜啊，叫芝麻羊肉，
6: 一样，
2: 是不是一样跟这个？
6: 一样，芝麻丸子啊，哎，甚至可以做什么？做红苕啊。从西式的方法演变过来啊，西式的方法里有一种。挂糊的方法叫拍粉脱蛋，哎，整个的烹调方法叫西法炸，哎，大同小异。
4: 我要管小孩就这样啊，
3: 就这样的，
4: 是
3: 这样的。哎，我们炸的时候呢，油温差不多，这个油温不能太高啊，因为油温高了以后，芝麻马上就怎么样，
2: 就糊了，
4: 糊了。
2: 炸花生米也是，我明明关了火了，
6: 对，
2: 它糊了。哎，
6: 这点咱就给你普及一下呗。啊，炸花生米为什么拿漏勺捞起来？
4: 来，
6: 一听花生花生颠上花生了，盛出来晾上去了。啊，因为。欠点火没事，这时候就合适了。哦，如果你要在这里边瞧这颜色上都好黄了，那捞出来马上
2: 就糊了，
6: 过火了。
2: 哎，关键这我们怎么能看这东西熟没熟？芝麻是黑的，看不出来。
3: 熟没熟呢？这个一个是看芝麻，一个是鼓起来，再一个闻香气，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边本身鳕鱼含水分比较大，我们吸了那么多水呢，你看炸的时候呢还是有水，
2: 对，
3: 这个时候呢等它的水汽啊基本上外围的没有了，这个芝麻才开始成熟。哦，所以在它冒这个大泡大花的时候，没听到清脆的油声的时候，这芝麻这时候没有开始熟。
2: 就是您看现在这泡还属于大泡，
3: 对，
2: 大泡说明这鱼里还有水分，还没熟呢。
3: 对，现在已经小多了，现在开始炸芝麻了。哦，哎，
6: 还有一个什么呀？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边变成小块以后炸的时候，这水分吐的差不多了，开始炸芝麻，它这东西的物体就轻了，哦，就上糊了，哦，被飘了，就拿下了。
2: 哦，这现在还不行的，这一看，
3: 对，它现在还沉底呢，
2: 它死沉死沉的那个。
4: 这我自己在家的话，我可以把它改刀改小一点再炸也行啊。
3: 对，家里边做的话，咱们可以改小一点。这个整着这么着炸呢，它最后出来以后你再改刀的时候方便，它比较整齐。
2: 对，对对，其实我知道您的意思，就为什么您现在这么大放里头，因为软的时候在外头，你下刀不容易下，
3: 没错，
2: 容易给它切稀巴烂了。
3: 没错，没错。做这个菜的时候，不能咔咔蘸完以后跟旁边搁着啊，等着油温
2: 不行，
3: 油温合适了，啪啪一蘸芝麻，这芝麻跟这个姜啪刚一附着上以后，也跟这姜跟这个鱼附着的正粘的时候下锅，唰一下就全附着。哦，
4: 意思我提前炸好了，它就会掉了是吗？
3: 提前炸好了，跟那搁着，然后那芝麻呢，整个跟这糊就融在一起了。它粘合在一起以后，你炸那个糊就溢到外边来了，你外边看着它也不是黑色了，
2: 哎，那这香味儿。出来了，
4: 这个吗？
3: 这比它大着了。你看现在声音小了吧？
2: 对
4: 对对，
2: 清脆了那声音，
3: 噼里啪啦的这个油声了，哎。然后你看我们这鱼呢也挺实了，这时候里边有几个白芝麻，你看这白芝麻的颜色一变成那种焦黄色，哎，这白芝麻好判断，这个也就齐了，
2: 齐活了这个。
3: 对，然后把它捞出来，搁在这个吸油纸上，稍微给它吸一下油。看我们这锅里边啊。芝麻全都没掉，好了，我们这样呢，把油再吸一吸，吸一吸以后就可以把这个拿上来。你看，现在它这芝麻正好是完全刚刚炒熟的状态。这个呢，就是直接顺着前边啊，我们这叫炸刀法啊。
2: 何老师，这香味儿就窜出来了。
4: 对啊，
6: 这芝麻炒完了不赶不灵，
5: 不行
2: 不行，
4: 这就是色香味，还加一个声，声一听起来都那么好听。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 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

0: 我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待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这酱除了能蘸生菜啊，这蘸葱吃啊，咱们还能怎么吃？
7: 不忘酱肉包，
8: 酱中国人家家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中国是酱的祖国，
9: 肉末酱焖豆腐，
10: 这散装的酱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8: 酱香浓郁，韭菜末的清香。
11: 吃的是鱼杂，
12: 鱼子里面还有鸡腿和一腿，
13: 它增强一只酱焖鱼杂。
14: 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
15: 绝对是下饭菜。
16: 家厨房开饭喽！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8: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

0: 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一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1: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技》，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0: 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1: 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以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为一人公司，也叫 OPC。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
2: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0: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
2: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0: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
2: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3: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0: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
4: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既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一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
6: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

0: 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驰援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1: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2: 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纪，我们走进首钢制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这里是首钢制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 0.2 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儿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4: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磁材料。
5: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
4: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 0.2 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 20% 到 30%， 磁感达到了 1.76 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5: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制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
6: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5: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制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的降能耗、提效率。首钢制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
7: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5: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制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0车企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
8: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1: 保定高阳县是著名的中国纺织之乡，毛巾产量占全国1/3。为推动产业从量大迈向质优，当地建设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通过设备共享与联合研发，帮助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
9: 在高阳县新建成的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里，河北嘉辰纺。

0: 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一批500公斤织造高端毛巾的抗菌耐洗纱线正在进行染整处理。
1: 这种高端订单要是放在几年以前，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想都不敢想。我们没有自己的印染设备，咱们本地也没有成熟的抗菌印染工艺。
0: 由于印染环节投入大，技术门槛高，高阳全县4200多家纺织企业中，只有分散在8个乡镇的49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印染加工能力。大多数中小企业面对高端订单有心无力，
2: 不能让一个生产环节影响到咱们全县的纺织招牌。于是我们实施总投资14.25亿元的13个印染入园搬迁提质项目，把散落的产能抱团整合至园区，让先进的印染工艺从企业独有变成全域共享。
0: 盛享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9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3: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0: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翔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3: 我们这项新技术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0: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新技术生产的首批抗菌耐洗产品顺利下线。仅几个月，他们的抗菌产品卖了20万条，同比增长超60%。
1: 不光是我们高端酒店能用，也想在英通家纺赛道上闯一闯。
0: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1.7亿元，增幅超40%。
4: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获悉，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5: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吉比特每秒，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 EFLOPS，占全国约25.4%。截至2026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
6: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5: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 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时延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
6: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5: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
6: 3D 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视野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

0: 及绿色循环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1: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
2: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1: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3: 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
4: 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兴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卓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博士不少于300人。
5: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7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6: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7: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6: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2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8: 新政策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6: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7: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6: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9: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

0: 包括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1: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2: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4: 下面请看简讯。
5: 省司法厅消息，由仲裁骨干、优秀涉外律师、商务贸促法律专家等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日前成立。涉外法律服务团将采取巡回与定点相结合的方式，深入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开展法制体检和合规辅导，为企业提供覆盖海外投资、跨境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全链条法律服务。
6: 记者从日前在邯郸成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粮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7: 日前，由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站发出，经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入境的中欧班列抵达张家口市夏花园区京张国际陆港。本次班列共62个集装箱，满载俄罗斯燕麦。这不仅是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从俄罗斯直发的进口整列班列，也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实现了该口岸在回程班列进口和通道线路上的双突破。
8: 一家企业落户，激活一座县域产业园，一个项目落地，催生一条新兴产业链。
9: 我们把这研究的东西能够落到企业上去，
10: 定位是清晰的，以服务为主，所以呢，总体效率特别高，
11: 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8: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在县域末端发力新进展、新成效。河北省协同办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开局看协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燕赵藏古韵，一城一风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4: 晚上好，来看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过去的24小时中，下雨的地方还是不在少数，雨量分布不均。像沧州的盐山庆云降雨量最大，为88.5毫米。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还有雨，其中图中深蓝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雨比较多，再加上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山区以及浅山区还要继续防范泥石流和滑坡等自然灾害。那么再往后看呢，雨少晴多，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29号开始呢将是大范围的晴天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晴好的天气背景下，紫外线比较活跃，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下雨之后呢，早晚时段会比较凉爽，那么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20度左右，早晨出门早的朋友可以披上一件薄薄的外套了。那么雨停之后呢，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回升到30度附近，中午前后呢略显热感。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张家口小雨转阴，17到21度。承德小雨转阴，19到24度。秦皇岛阴转小雨，20到25度。唐山小雨，21到26度。廊坊中雨转阴，21到26度。保定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沧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衡水中雨转阴，22到26度。邢台小雨，19到23度。邯郸阴转小雨，22到25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定州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新集中雨转阴，21到25度。石家庄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西藏阿里中雨7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9到34度。感谢收看。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7: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

0: 的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

0: 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1: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3: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4: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5: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4: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6: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4: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7: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4: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8: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4: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8: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4: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

0: 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淘气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2: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3: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4: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3: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3: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5: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3: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

0: 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我要见周政委，在没见到周政委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6: 你还跟我玩这个？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
5: 哎，别
7: 拉出玉璧了吧？
6: 去了。
5: 不是你听我说，我带来的重要情报事关大部队的生死。
7: 我给你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5: 你要是敢开枪枪毙自己的同志，就是阻止了最重要的情报。
7: 我让你嘴硬。
8: 好样的啊，有种！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联系周政委。
9: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0: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9: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1: Гости просят сыграть анданте.

Baris. Marisa. Пройд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в гостиную комнату.

0: 你说抗联会上我们的当吗？
1: 一定会。我只是担心任警官的演技。
0: 演技好坏啊并不重要，其实演砸了也无所谓，我想不会影响瘟疫的传播的。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开一点，任警官在日本人的眼里啊，就像一块纸包着的蛋糕，日本人只对蛋糕感兴趣，至于包蛋糕的这张纸，随手可以把它扔掉。这么说虽然有点残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
1: 其实我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他。
0: 怎么说呢，不是有句古话吗，无奸无毒不丈夫。其实像你我呀，都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儿女情长。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结局，索性就应该把它忘掉。
1: 有些事儿上我不行，我没那么强悍。
0: 其实说你我也一样，哎呀，在这方面也有弱点，只不过是我年长你几岁，经历比较

0: 多有的时候啊都麻木了。我记得土肥原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说不要把仁慈挂在嘴上，那是你回家里头说的词汇。在腥风血雨中，仁慈的代价那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需要无数人的生命去填补。所以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有的时候仁慈我就认为是犯罪，更多的时候当然是虚伪。人们往往用它来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催眠，或者是用它来撒谎。你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假装仁慈的话，那他不是个坏蛋也是个大骗子，你说呢？
1: 您这倒是像在说我，我最近倒总爱把仁慈挂在嘴边。
0: 我倒觉得你最近呢有点心事儿。
1: 是啊，这家里家外的全都是事儿，最近忙很少回家，一回家他总是抱怨我。
0: 哎呀，你嫂子也一样，抱怨是女人的天性。
1: 你说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不满意的。
0: 嗯，好吧，我妻子认输了。
1: 这个月我都输了三盘了，好容易扳回来一盘。
0: 那你是心不在焉，只要你一认真，我根本就下不过你。我这个脑袋能跟你比吗？
1: 你又谦虚了。
0: 来吃饺子。我知道你不吃肉，我特意要个素馅。
2: 谢谢。
0: 来来来，走。哎，其实我觉得吃素没什么不好。我倒想到啊，到老的时候啊，出家找个寺庙念念经，看看我能不能进入到人的最高境界。但是我六根不净啊，这佛祖能不能要我？
1: 我是出不了家。
0: 嗯，
1: 杀盗淫妄酒，我是一样不差。
0: 但是你至少嘴比我仁慈啊。
1: 人在没有放弃贪婪之前，都是假慈悲。
0: 嗯，是我。啊，准备好了啊、哦！我当然急啊！啊，别，你先别走，我马上过去。啊，好好好。你是我到张主任那去的，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不，几分钟就回来。
1: 什么事儿？非得您亲自去？
0: 哎呀，财神爷得罪不起，特殊情况，我亲自去啊。

0: 饺子凉了吧？
1: 没有，等着您一块儿吃。
2: 你看看，你吃你的呀！
1: 啊，对了，刚才有个女的来电话找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可以转告你，没说话，把电话撂下了。
0: 有点怀疑了？
1: 有点。哎呀，
0: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风流。其实我已经过了对女人感兴趣的时候了。刚才我听说今晚有暴风雪啊，哎呀，我担心任警官能不能顺利到达呀？

哇，来，大半山，我的也倒了。哎，你去那边。

0: 哎，还有多远啊？快了，前面就到了。
1: 不许动！
2: 哎哎，别开枪，自己人。
3: 把手举起。

0: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派什么人上去了？
0: 当然是自己人了。
1: 可靠吗？我和他可是只和您一个人单线联系。
0: 我在派去的人身上做了记号，他一看就明白了，根本就不用暴露身份。
1: 那就好。
0: 放心吧，人命关天，我敢答应吗？

0: 这个人是中共特派员，马上要回关里，他坐明天上午9点去凤城的特别快车，他的座位是11排靠窗户。这个人特征很明显，40岁左右，偏瘦，大眼睛。啊，他左手有一个断指，你们可以在他回去的列车上，最好过了新京再抓他，这样既不惊动当地的地下组织，出了问题他们会怀疑是新京搞的。
1: 你想得很周到，我会安排的。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他啊，就是他接的你的电话。
0: 这个人有点怪。
1: 怎么了？
0: 他接我电话，先不说话。我问他是不是高科长，他不回答，反问我是谁。后来我听出不是你，我就把电话挂了。哦，他还问我要不要留下电话。
1: 放心吧，这个人很可靠，你大可不必这样。
0: 你要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接别人的电话，也会这么反问别人吗？
1: 我想也会吧。也许因为从来没有女人给我打过电话，出于好奇。
0: 那就好。
1: 你放心，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满洲国毕竟是我们的天下，啊。辛苦了啊。太谨慎了吧，这个信封又没有字。
0: 他们很狡猾，会从信封上闻到警察厅的味道。
1: 你做得很好。

0: 你来的倒挺快，我接到秋燕的电话就赶过来了，好在离得不远。
1: 那女人坐了一辆俄罗斯人开的出租车，车牌号是5379，你一会儿跟着她。这女人很狡猾，千万别让她发现了，宁可跟丢也不能被她发现。
0: 知道了。
1: 就这辆车。你转过头来，别让他看见你长什么样。糟糕，他一定是看见我了。别跟了，行动取消吧。
0: 我应该追上去，找机会把他干掉。
1: 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找到他也很容易。35岁左右，辽宁口音，过得很严，看不清他长什么样，但他声音很有特点，非常沙哑。这种声音听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0: 这个人不除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定时炸弹。
1: 他已经是定时炸弹了。
0: 我要发警报给各个负责人。
1: 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单线联系。
0: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1: 我怀疑她的丈夫就是潜伏在抗联内部的人。我查了一下，她3年前就从高斌那儿拿钱，这笔钱是警察厅特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人费用。你看能不能派人上山去查一查，有没有3年前从辽宁方面进入抗联的人？这人大概40岁左右，他现在跟高斌传递信息有困难，高斌派任长春上山，是要传递给他指示。
0: 发报吧，把这些情况及时的向山里汇报。
1: 不能发报，派人上山。我怀疑他已经进入了抗联高层，万一他看到电报，把消息传下来，傻子都会猜到是我，何况高斌这种人。
0: 好，我马上派人。
1: 派人上去，直接找周政委。其他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0: 知道了。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来警察厅做什么？
1: 鬼才知道。
0: 我们最近倒是有一些行动，不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物才知道，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只有最可靠的人才可能是双线或者是多线。
1: 没有最可靠的人。这些行动如果还能改动，我建议推迟或者取消。这女人这个时候来，事情不会小。
0: 上面派来的特派员在这儿，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
1: 让她改变行程。
0: 他来回影去无踪，我联系不到他。
1: 想办法。
2: 编，接着编，啊！一会儿老子急眼了，把你们拉出去，一枪一枪都给崩了，我看你们还编不编？我说，你们俩编瞎话，咋就不嫌磕碜呢？啊？
3: 咱俩没编瞎话。要编瞎话能把药给你们拉上来吗？
2: 哼，说不定这是你们想打入抗联内部玩的苦肉计吧。哎，
3: 你倒是说两句话呀，这里不是有你的战友吗？你说我这救你还救出麻烦了。
4: 同志，我要见周政委。在没见到周政委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2: 哎呀，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
3: 哎，别！
4: 你弄死我吧。
3: 反正我都死好几次了。我
5: 拉出玉璧了吧？
2: 去了。
3: 不是，同志，怎么连自己人都杀
6: 了？你听我说，你们这什么东西啊？你们这
2: 走，
7: 同志，不是你听我说。我带来的重要情报事关大部队的生死，你们就是要枪毙我，也得等我见到周政委之后。哎哎， 小富跟孙炮手可以证明我是自己人。
8: 少废话。
5: 我给你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让你脑袋跑光。
7: 你要是敢开枪枪毙自己的同志，就是阻止了最重要的情报，就证明这里边有奸细。
9: 你还挺硬，你他妈！
5: 我让你嘴硬。
8: 好样的啊，有种！我看你们俩不像是坏人，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联系周政委。

0: 来看看这些资料。这个人是柳奇科夫上校，曾经是苏联内务部远东分部的部长，后来从苏联叛逃了，流落到了哈尔滨。最近他在秘密召集一些曾经有过职业军人和特工经历的人，他们经常在瓦西里耶夫开的俄罗斯餐厅里边聚会，来密谋着什么。
1: 这个人我今天看见了，一共七个人，
0: 他们可能受日本高层的指使，在秘密进行一项和苏联索契有关的阴谋。
1: 索契的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就是需要你去打探的。这个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待了20年了，是一个偏执的人，艺术家，一直独身。他跟柳奇科夫他们不一样，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有着狂热的理想主义倾向。他的家族在十月革命期间土崩瓦解，父母兄弟都被镇压了。他是骨子里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人。
1: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你今天就做得很好，他已经开始留意你了。
1: 那明天我要不要再主动一点？
0: 不要，不要主动接近他。他喜欢纯洁的女人，从来不跟妓女来往。
1: 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我像妓女吗？
0: 当然不是，你看起来像剩女。
1: 少来！
0: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去这家餐厅，跟他很熟。这是我侧面打听到的，他喜欢听的曲目，还有他喜欢普希金、果戈里、歌德。
1: 他还喜欢建筑，喜欢唱赞美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接近了他，他会告诉我乌苏里虎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去索契干什么？
0: 要有耐心，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做情报，就是要寻找细节和逻辑关系中的必然性，去进行推理分析。也许在别人看来以前不值的消息，在我们这儿能起着关键的作用。
1: 什么消息都要是吗？
0: 是。
1: 邻居家死个老鼠，你要知道吗？
0: 当然关心，要看这老鼠怎么死的。如果是撑死的，那他们家是个地主；如果是饿死的，那他们家是穷光蛋。
1: 哎，那要是被狗咬死的呢？
0: 他们家的猫受贿了。做情报工作就是这样，有时候很琐碎，有时候要去打探小道消息，要喜欢撒谎，要喜欢直觉跟判断分析。有时候很适合女人。
1: 你就变着法儿损我吧，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歧视妇女。
0: 谍报工作从古代孙子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近代史上日本人超过了吗？从丰臣秀吉开始，他们就靠情报来生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为国家利益做出的有悖道德的事情都会被社会谅解，甚至会被夸大成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他们的谍报业是越来越发达了。
2: 据说在夏威夷港内居住的日本侨民每天都会留意港内的垃圾，
0: 他们会根据垃圾的多少来判断今天有哪些军舰在港内停着，是内华达号还是亚利桑那号。
1: 知道的还挺多。
0: 所以你还要努力的跟瓦西里耶夫接触，最好的谍报员不去打探什么，而是主动让对方说出来。他不主动去认识别人，却总能让别人主动来认识他。
1: 你觉得这个瓦西里耶夫好对付吗？
0: 艺术家肯定会比政治家好对付多了，他们大多是感情用事，智商又不高，还自以为是，应该很容易上当。
1: 希望他是个白痴。
0: 仔细的看吧。
2: 今天高斌问我为什么最近总是心情不好，
1: 看来他很敏感啊。
2: 我跟他说，你总是对我抱怨，不满意我，他可能会联想到马迭尔宾馆你跟男人约会的事儿。
1: 哎，我现在已经名声狼藉了，对吗？
2: 你怕什么？我绿帽子都戴了。

0: 科长，有事吗？
1: 我听说咱们的人在马蒂尔宾馆见过周太太。
0: 是啊。
1: 哎，你对周太太的印象怎么样？
2: 这个不太好说吧。
1: 有什么不好说的？
2: 因为我的人在马蒂尔听到他给一个男人打过电话。
1: 给男人打电话怎么了？
2: 当然也没什么，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见解，科长。你想想看，周乙和他刚刚结完婚以后就分开了，而且周乙在外面一待就是两年。当然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1: 你还没有别的意思？像这种事儿，告诉你的人不要出去乱说。
2: 没乱说呀。
1: 那我怎么知道的？

0: 我是找曲掌柜的。
1: 什么村的？
0: 王家杠的。
1: 身上带粮食了吗？
0: 猪肉三两，窝头半斤。
1: 伙计，路不好走吧？
0: 还行吧，我是哈尔滨联络组的，找周政委有急事，赶紧带我去吧。
1: 好。
2: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政委？
3: 周政委啊，有紧急任务下山去了。不过他跟我说了，让我全权代表。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吧。你看什么看呢？
2: 我奉命是跟他本人汇报。
3: 你他妈找死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再把你拉出去，你可就回不来了。
4: 来人，
5: 走！到，
3: 把他给我押出去。
5: 是，走，快点走。

0: 我本来不想暴露，可是现在情况太不妙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见周成梅，但是我救他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儿？他的反应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获救的反应，要不然就是他有所察觉了，要不然就是他知道山上有咱们的人。
1: 机会，把这小子干掉，咱们两个怎么把这件事圆过去呢？这事儿怎么圆都会露出破绽了。现在情况确实不妙。
0: 你上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哦，高科长怀疑警察厅内部有他们的人。
1: 让你试着在这儿查查。他的怀疑是对的。前段时间，这个人用信鸽往山上传递消息。
0: 那怎么办呀？

0: 这样，你呢，配合一下，先把这小子干掉，以后再说。
1: 那我怎么办呀？他死了就没人给我作证了。
0: 我给你作证啊！你给我作证。你放心，我现在还是分队长，保你没问题。
2: 余子，
3: 走，
2: 把他们俩押到师部去，带他们去见周政委。是，
3: 走，快点，
2: 余子，
3: 找个地方，把他干掉，
2: 两个拳头。
0: 这小子太嫩了，靠不住，容易出事儿，一个不留。
3: 是。

0: 谁？
1: 李院，
0: 啊，
1: 押的什么人啊？
0: 啊，两个自称投诚的警察，正打算送到周政委那儿去。
1: 嗨，周政委让我来的，交给我们的，啊，我带走。

0: 不用和老邱打个招呼啊？
1: 不用，我给他带走得了啊！我跟他打招呼，行吗？
0: 我先回去了。
1: 你走吧，走吧，啊，带走了。带走，快快，带走了。
2: 政委，二狗快不行了。
3: 再坚持一下，药已经送上山了。
2: 嗯。
4: 政委，人给你带回来了。
3: 啊，你们去吧。
4: 是。
2: 周政委。
3: 啊，坐吧。山下来人了，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
2: 你能给我弄点吃的吗？
3: 好。
5: 来，你先垫吧一口，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
4: 石头，准备点吃的。
6: 是。
5: 喝点水。慢点儿。

0: 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着你们来的。
1: 那是什么人？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9: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来，你先垫吧一口，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石头，准备点吃的。
1: 是。
0: 来，喝点水。慢点儿。

0: 老五让我告诉你三点。第一，我带上来的药已经被日本人下了生化毒素。第二，山上有敌人潜伏。第三，这个任警官是奸细。
1: 我知道了，先不要惊动他们，当我们找到了山上潜伏的特务，我们才算大功告成。
0: 刚才那个老邱很可疑，他总想跟我套话，还不让我接近你，还想枪毙我。
1: 他这可是有点越权了。
0: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害怕我跟你见面。
2: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3: 他怎么知道？
2: 可能是山下上来人了，走的是另一条路。
3: 坏了，这个任长春他靠不住，很容易出事儿。说这老高怎么派这个人上来，还莫名其妙的带来了一车药。山上有我们呢，派他上来干什么呢？
2: 不是让他捎信给你吗？
3: 为了这么个破消息，不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呀。这里边肯定有事。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慌什么？稳住神儿，你去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0: 哟，邱队长，
1: 好。哎，邱队长，来一个。哎，
2: 你吃吧，你吃吧。周正晚，
3: 来老乔。哎呀，
2: 二位呀，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二位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4: 邱队长，这事儿不怪你。要怪就怪我们俩穿这身衣服。哎，
5: 这事怪我，怪我没有及时跟上面取得联系，让你受了连累。本来认兄就我呀，我应该用一辈子来报答你。哎，还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对不住了，兄弟。哎，
4: 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啊，咱们这样不都是为了打小日本吗？
2: 对对对，说得好，打小日本，打小日本啊！来，
3: 感谢二位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良药。来，我们干一杯。
2: 好，
5: 干！
2: 来，干！辣不辣呀？啊！
3: 来来，坐坐坐。哎，你们的事儿啊，我给军长汇报了，他一回来就给你们二位开一个小型的庆功会。哎，刚才啊，他们刚刚打回来一头野猪。
4: 哦，周政委，这个庆功就免了吧。反正咱们以后都在一块儿了。嗯，咱来日方长。
2: 对，来日方长。
3: 来
2: 来，
3: 喝酒。
4: 来来。

0: 周政委，他给他们送酒吗？
1: 周政委，他给他们送酒吗？周政委，你给我去看看那些药物，准备点汽油，做个手脚的药物，就地反悔，深埋。这事儿就你我两个人去办，任何人不能靠近。
0: 好，那我这就准备。
1: 另外啊，你要盯着点冈上山那个任长春，看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
0: 好，你放心吧。
1: 还有老邱。
2: 也要盯着点，他的表现也不大对头。你说的是邱队长？
3: 就是他。周政委，
2: 老邱。周政委， 在这儿。 周政委，
1: 嗯，
2: 你看你不在屋里喝酒，你说跑这儿干啥来了？他们还等着呢。你说，
1: 事儿多。
2: 心烦呐，是怎么了？这是，这药不都运到山上了吗？你还心烦啥呀？交通员上来汇报情况，说山上可能有奸细。有这事儿啊？
1: 是啊，据说一直潜伏在山上。会是谁呀？
2: 要知道是谁，就不发愁了。哎，不打算明天召开秘密会议？对，好好查查。这事儿就我们几个核心人物知道，要注意保密。你放心吧，啊，知道了。走吧，咱回屋去吧。啊，走。
4: 哎，走，咱们还走。
5: 我觉得现在周政委对我有些怀疑了。怎么？我只是感觉。还有那个小周，我看他也不太自然。我也看出来了，不自然。
6: 我最担心那个任长春，他会坏了我们的事儿了。
5: 就差一步，早知道我要早一分钟动手，就没有这么多烂事儿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已经把滑雪板和粮食都准备好了，咱们可以随时走。你现在还没有暴露，你上去探探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来报告，咱们好撤。
6: 放心吧，我最担心就是那个任长春。他现在要是来跟我联系，那可就坏了。他一定在老周的监视之下。如果说他来，那可就把我们害了。不要紧。
5: 他现在惊魂未定，肯定得先闻两天，没那么快。这小子挺精明啊，就是没经验。
6: 那个任长春是挺精的，在树林那儿，我要动手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你要干掉他呀？他当时特别不安，一个劲儿的回头看我。
7: 周队长今天怎么了？他从来不迟到啊。吴警官，
8: 有。
7: 给周队长打个电话。
8: 是。

0: 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去接吧，要是警察厅来了，告诉他们我上班去了，刚走。
0: 你好，哎，啊，他早晨有点不太舒服，上班去了，刚走。再见。怎么了？怎么不去上班啊？
1: 今天早上应该有行动。为了防止泄密，高斌总是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
0: 那你怎么不去啊？
1: 因为他的行动我已经猜到了，借故不去，就是不知情者出了问题，正好避嫌。
0: 他要干什么？
1: 要抓中央特派员。
0: 特派员现在在哪儿？
1: 我已经通知了老魏。
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对，是个女的，三四十岁，说话声音很沙哑。
0: 那应该很容易把她找出来啊。
1: 不一定，应该是我们组织边缘的人，或者就像刘妈这样，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0: 啊？
1: 我该走了，也不能去得太晚。

行了，不等了啊。你们两个人带着人去，记住，一定要过了新京再行动。抓到人之后，先压在新京，然后我联络日本特务机关长，坐关东军的飞机，把人秘密的押回哈尔滨。准备了。

0: 电话呀，就会有人给您安排具体的飞行时间。
1: 什么行动？
0: 好像是去新京抓人。队长，您来晚了，上午才通知的。
1: 知道，

0: 太美了，谢谢。山蜜的姑娘，你从哪儿来？我是佳木斯人，在哈尔滨生活。哦，佳木斯，我知道那个美丽的小城。姑娘，如果不介意，我想请你喝一杯酒。啊，对不起，先生，我不会喝。那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怎么样？好，谢谢。
1: 来 ，Lisa，
2: Костя, пожалуйста, чашечку кофе.
0: 我叫保利斯瓦斯利耶夫，你呢？姑娘，你怎么称呼？我叫顾秋妍。
2: 秋妍，好听的名字。我能看一看你读的书吗？当然。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 Гоголь – это самый величайший писатель.
0: Я люблю его.
1: Все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ые люди любят его.
0: Почему так говорить? Потому
1: что он – эт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ый человек. Вы знаете, он потом стал тысячелетним донжуанистом.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Бог наградил его писательским талантом. 是让他向俄国之名，在这个罪恶世界中，如何正确的生活。因此，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认为他在上帝眼里是个罪恶，所以他在去世的前十天，把自己耗尽毕生心血写下的《死魂灵》第二部书稿。
3: 全部投入到了火炉中。天哪！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
1: 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谢谢。他的伟大来自于他的真诚，来自于他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批判。 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再也没有比抗美遭到腐朽的淫乱侵蚀更叫我们痛心疾首的了。”让丑化跟淫乱携手吧。可是美，柔和的美，我们只能把它和纯洁无垢联想在一起。
0: 现在这个丑恶的世道，美和正义正被摧残，我们都是受害者。您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对他的了解还很肤浅。不过前几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去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果戈里的话：“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
1: 建筑还在说话。当悲剧熄灭，建筑自然也不能再更改。多么美丽的语言，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喜欢你这里。
0: 安静又有格调，适合听音乐和看小说。
1: 姑娘，你竟然喜欢我最喜欢的歌——苏里科。嗯，这是格鲁吉亚民歌。我从小在那里生活。
0: 那确实是很美的一首歌。几年前我听我一个朋友唱过，只听一遍。

0: 我就学会了。那是我最喜欢的歌，但是还有一个人也喜欢他。谁？那个格鲁吉亚写将的儿子，约瑟夫·维萨拉维奇·斯大林。据说当年42岁的斯大林与19岁的崇拜者阿里诺耶娃在克里姆林宫成婚的时候。
1: 婚礼上演奏的就是这个曲子。您是说斯大林，他也喜欢苏里科？
0: 是的，就是这个喜欢苏里科和19岁姑娘的人，把俄罗斯的美好生活变成了噩梦。我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斯大林是俄罗斯的敌人，是一切艺术、美、善良，还有真诚的敌人。这个人一天不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上的阴云就一刻也不会消散。他都做了些什么？
0: 哼，他的罪恶十天十夜都说不完。
1: 他是这样的人？看吧。 我们这些流离失所、没有了祖国的人，都是不识时务的受害者。他们掠夺财富，摧残文化，穷鬼们把富人们逼得家破人亡。俄国再也不是从前的俄国了，上流社会被践踏，知识分子被迫害。
0: 到处都是集中营和劳改农场，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怎么才能改变呢？靠我们，靠我们改变。
1: 对不起，我对政治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0: 当然了，姑娘们应该属于美好的生活，肮脏。
1: 罪恶、丑陋、血腥，都应该让我们男人来承担。先生，您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外国人可以这么流利地掌握汉语，并且一直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说话。
0: 在哈尔滨，我生活了20年，你知道20年意味着什么？

0: 对不起，我该走了。跟您聊天很愉快，以后我还会来，希望还能跟您聊天。
1: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0: 我还会继续跟您请教音乐、文学、国歌礼，当然还有斯大林。
1: 嗯哼。

0: 科长。
1: 哟，队长，
0: 我们里里外外查了好几次票，只发现了两个没收住的，一个是农民，另外是日本侨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2: 辛苦了，休息吧。
0: 好的。

0: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你不知道，我获取情报的渠道非常特殊，从来没出过问题，而且很准确。有的时候，我甚至用它来恒定其他情报的准确性。所以，
1: 共产党本来就很狡猾，这也不奇怪。
0: 要是暴露了，
1: 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0: 没有。你得帮我分析分析。
1: 除了您，谁还知道这个情报员的身份
0: 呢？白厅长，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是土肥先生介绍过来的。
1: 那管理机要档案的人呢？
0: 档案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除了数字就是编码。心经方面能解密，
1: 那可能是巧合，或者他们预感到什么。
0: 预感？那能预感到什么呢？
1: 危险。

0: 那来一份列吧，一块奶酪，红菜汤，一杯瓜子。
1: 奶酪吧。
0: 谢谢。今天又回不了家了。
2: 对我来说，你回不回家都一样。

0: 你每次点的都那么清淡，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在一块吃饭了。
1: 肉食者鄙。
0: 我就是肉食动物。
1: 你今天看着很高兴吗？有什么好消息？
0: 开车前十分钟，老魏把他们拦下了，没事了。
1: 确实是个好消息。可那个神秘女人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那样容易惊动她。如果明确去找一个声音有特点的女人，那样会暴露你。
1: 从这几次高斌掌握的情况来看，她不在我们组织的核心。不过这一次应该很容易找到她。上面来那个人活动范围有限。

0: 你那个忘年交老瓦怎么样，动心了没有？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特别好。
0: 贵族嘛，装也要装一下。
1: 他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0: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心，那我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赔也是赔别人的夫人，你操什么心啊？你知道吗，我把他和你做了比较。
0: 什么结论？
1: 中国男人就是不尊重妇女，爱跟妇女发脾气，从心里不尊重妇女。
0: 这还没怎么呢就被他俘虏了，我还真有点替你担心。
1: 哎，不过他现在已经彻底对我没有戒备了。
0: 艺术家都是感情用事，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你也要担心，艺术家的直觉都是准确而强烈。
1: 我跟他聊了很多俄罗斯艺术建筑方面的事情，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单纯而疯狂的人，而且有殉道士气质。
0: 跟他在一起，敏感的话题你不要主动的提，如果他说起来你可以顺着他往下说。
1: 他对政治倒是很感兴趣，
0: 你应该跟他学点什么。
1: 学什么？学俄语吗？我已经学会了，不过他倒是要拉我信奉东正教。
0: 这是个机会，拜他为师，要仰视他，激发他内心的神圣感。
1: 放心吧，我能做好这件事。
2: 朱政委，仁昌村去找老邱了，说昨天手套落那了。对了，仁昌村的枪还给他了吧？
3: 还给他了，我怕他怀疑。
2: 我派了个人，说是照顾他，顺便陪着他熟悉熟悉情况。
3: 好好盯着他们。
2: 是。

0: 行，我就取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拿手套。
1: 这个时候你不该赖我这儿，对你我来说都很危险。
2: 我问你句良心话，昨天你是不是想干掉我？
1: 你什么意思？
2: 先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个真相。
1: 什么真相？
2: 你和我都是高科长的牺牲品。
1: 你把话说清楚。
2: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终于想明白了。高科长让我上山是假，把药带上来是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怀疑他们对这批药动了手脚。
1: 药动了手脚？
2: 这批药从查获到现在发生了太多蹊跷的事了。临上山的前一天，日本人还封闭了仓库，派宪兵把守，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1: 药里下毒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药带上来。你也被蒙在鼓里了。等你不小心用了这药，中了毒，浑身溃烂，你就知道他们的高明了。
1: 这帮混蛋！
2: 老舅，你听我的，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1: 不是说昨天我想干掉你吗？
2: 我需要你给我带路。

0: 这些书你都可以借，就是别忘了还我。
1: 算了，我还是不借了，要不得借太多了。
0: 为什么不借？你的人生还长着呢，这里的书你可以慢慢看到老。
1: 那好吧。
0: 这些都是俄罗斯和欧洲最优秀的音乐家演奏的曲目。
1: 那我得好好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姑苏李虎计划内容已经扣件，他们要在1月25号在索契刺杀斯大林，行动已经开始。
8: 这个消息可靠吗？
7: 我觉得非常可靠。
8: 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
7: 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
8: 日本人没有那么愚蠢。
7: 你错了，日本的少壮派在军界影响力很大，他们很可能会像918事件那样抛开政府自作主张。现在的日本是完全疯狂的。
9: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9: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9: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9: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0: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1: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1: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0: 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明白。喂。
1: 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五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什么事啊？
1: 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是，
0: 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 国际环境又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
1: 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 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那您让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 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你想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
0: 嗯，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

0: 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攻势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甫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甫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明白。

0: 卢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木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李琴。谢谢聂长官。
2: 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3: 怎么了？多大怨气？
2: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4: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Iris is pretty romantic.
1: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2: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5: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0: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6: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1: 聂长官，
0: 哎，
1: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远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6: 不是，不是。

0: 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1: 聂长官，你得给林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2: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林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2: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1: 好。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3: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2: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1: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3: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1: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3: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0: 好啊。
1: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0: 不胜荣幸。你跳舞好吗？
1: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3: 跳也是他请我跳。
4: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0: 谢啊，你来。
2: 怎么了？
0: 怎么能这样呢？
1: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0: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帮我帮你，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2: 听我说，你听我说。
0: 干嘛呀？让我叫一叫，听一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2: 听我说，听我说。哎呀，干嘛呀？
0: 不是你，就这么无一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2: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0: 你倒挺自信。
2: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0: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3: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0: 喝，聂琴，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真话，走，到了跳舞去。
5: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4: 谢谢你啊 Peter。
5: 好的，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3: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2: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3: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

0: 吃饭，你一点都不依赖吗？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2: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0: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3: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1: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2: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3: 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1: 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0: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3: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1: 他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他挑的，很漂亮。
2: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0: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5: 好的，走。我在忙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啊，等我一下啊。
3: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6: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1: 哦，那我送你。
6: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1: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6: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1: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这个事情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个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1: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0: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黄建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你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守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我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定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
1: 请。
0: 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哎，好，慢点。哎。我好高。
0: 你看这有个什么？我好高。
1: 刚才那大蘑菇呢？
2: 陈太太来了。
3: 吴先生好。
2: 嗯。薛晨好啊。
3: 抓也好。
2: 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4: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抓到了吧？啊。
2: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字饼。哦。
3: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2: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3: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抓我！哟，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2: 拜师学艺嘛。
3: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
4: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2: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茄子饼烤好了吗？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哦，
1: 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茄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0: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
0: 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
0: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2: 不不不，我们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干嘛呢？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哪想的就够了。
0: 哎呦，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
0: 没事，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着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3: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您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3: 小钱，
0: 拿这个。
3: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啊，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
3: 呀，
0: 真是不好，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就太有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1: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1: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1: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1: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村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太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香。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街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宝。
1: 宝。仓。
0: 仓。
1: 陈宝仓。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副长，古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古成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古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 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
2: 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3: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组长，有话就说啊。
2: 组长，我错了。昨天夜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这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于小南，
4: 赶紧三人行说。
5: 是，
4: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了？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3: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4: 干木耳有没有啊？
3: 干木。

0: 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1: 卖完了？
0: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
1: 嗯，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0: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1: 没有就算了吧。
0: 抱歉，
1: 没事。
0: 慢走啊。嗯。进来。怎么了？
1: 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2: 怎么了？
1: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2: 那这些货怎么办？
1: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我们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
1: 快进去！
0: 快进去！
1: 进去！
0: 有时间秒退！
2: 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白杨梅，别动！
1: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2: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3: 林书记被抓。
4: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5: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4: 行。

0: 苏长，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渗透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0: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紧急的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
2: 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4: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
3: 练什么字呢？
0: 奇怪的奇。
2: 这个字好难写。
3: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
0: 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4: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5: 是吧？吴次长好。
3: 陈太太。
5: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4: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2: 爸爸，你教我写。
3: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5: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得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3: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5: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3: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5: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6: 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3: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4: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贝。
5: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雨迅，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
3: 请。
5: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3: 你说。
7: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3: 他的下线呢？
7: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7: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7: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3: 请进。
6: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3: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6: 明白。

0: 学生，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啊，
3: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3: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

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 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成，一点都不成。
0: 好，一点都不成。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网是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 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说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为什么呀？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1: 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
2: 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
0: 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

0: 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郭峰部背书。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1: 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2: 林一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一良审得怎么样？
3: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4: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3: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教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0: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5: 这个易祥之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0: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报功。
3: 是，我先去会问两个伙计。
2: 段先生，
6: 叶副官，
2: 吴次长在等您呢。
6: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7: 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6: 好，您请说。
7: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斗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哦，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6: 什么意思呀？
7: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6: 对不起，司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他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7: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6: 司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7: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 总裁负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锋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

0: 后天建峰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地洞。这明显这就是他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1: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3: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还是不交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7: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8: 他们一定得出你的密码。
9: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0: 这一定是个圈套。
11: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1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5: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2: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这记下了。
1: 是。在这儿，拿报机。
0: 有没有密码本？
2: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2: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3: 林突然回来了，
0: 还要多久？
4: 马上就好。
0: 5分钟。回复。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3: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喂，我是老齐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1: 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肠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2: 进来。
1: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2: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3: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2: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1: 是。
2: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3: 嗯，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2: 你想想。
4: 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5: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4: 是，好，我马上安排。
5: 出来了，没穿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
4: 盯着他，赶紧给楼下发信号，别让他跑了。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往那边去干什么？

0: 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
0: 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1: 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
0: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2: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接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我搜吧，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了，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溶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对了。
0: 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2: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2: 燕赵秀艺，各抒匠心。上半场锦绣风华犹在，下半场新作款款亮相。九师整装以待，争锋在即。他们能否冲破原有排位？谁以真丝开拓新用？谁凭秀技冠绝一方？ 诸多悬念尽在揭晓。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3: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以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为一人公司，也叫 OPC。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
1: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0: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
1: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0: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
1: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2: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

0: 项的第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1: OPC 社区运营五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
2: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既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1: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艺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
4: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1: 艺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艺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
5: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驰援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1: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6: 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季，我们走进首钢智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7: 这里是首钢智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 0.2 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儿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8: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材料。
9: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
8: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 0.2 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20%到30%，磁感达到了1.76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9: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智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
10: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9: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智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的降能耗、提效率。首钢智新通过攻克六

0: 摆脱各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
1: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0: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至今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0车企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
2: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3: 保定高阳县是著名的中国纺织之乡，毛巾产量占全国1/3。为推动产业从量大迈向质优，当地建设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通过设备共享与联合研发，帮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
4: 在高阳县新建成的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里，河北嘉辰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一批500公斤织造高端毛巾的抗菌耐洗纱线正在进行染整处理。
5: 这种高端订单要是放在几年以前，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想都不敢想。我们有自己的印染设备，咱本地也没有成熟的抗菌印染工艺。
4: 由于印染环节投入大，技术门槛高，高阳全县4200多家纺织企业中，只有分散在8个乡镇的49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印染加工能力。大多数中小企业面对高端订单有心无力，
1: 不能让一个生产环节影响到咱们全县的纺织招牌。于是我们实施总投资14.25亿元的13个印染入园搬迁提质项目，把散落的产能抱团整合至园区，让先进的印染工艺从企业独有变成全。
4: 盛享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9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6: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4: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翔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6: 我们这项新技术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4: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新技术生产的首批抗菌耐洗产品顺利下线。仅几个月，他们的抗菌产品卖了20万条，同比增长超60%。
7: 不光是我们高端酒店能用，也想在硬通家纺赛道上闯一闯。
4: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1.7亿元，增幅超40%。
3: 关注中国经济，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8: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9: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8: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

0: 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获悉，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2: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吉比特每秒，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 EFLOPS，占全国约25.4%。截至2026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
3: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2: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 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时延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
3: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2: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
3: 3D 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时延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寻找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2: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
4: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2: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
1: 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兴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卓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博士不少于300人。
0: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7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2: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3: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2: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2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4: 新职伤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伤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2: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3: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2: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5: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6: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2: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0: 8月26号，新赛道中国行石家庄专场活动暨国家高新区协同行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
8: 本次活动以竞速

0: 产业新赛道，协同智创新未来为主题，来自京津冀、长三角、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等国家高新区联盟代表及河北省各省级高新区相关科研院所、产业基金、创投机构、行业支柱和生物医药领域重点企业等200余人参加，围绕高新区新赛道培育、未来产业布局方向、培育路径和重点任务等展开主题分享和交流。
1: 我们能够提供从早期的研发、工艺开发，还有 GMP 生产的全链条服务。我们十分高兴以后能够落地石家庄，为我们石家庄的企业还有科研单位提供更多的服务。
0: 自2025年工信部新赛道培育工作开展以来，石家庄高新区强化政策赋能、科技攻关、场景赋能，深化与全国国家级高新区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全力打造全国新赛道培育标杆区域，积极谋划布局了4+1+1产业新赛道，细胞与基因技术成功入选工信部新赛道培育重点园区，成为河北省唯一入选的园区。新一代疫苗与佐剂、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电子及精细化学品已入选河北省新赛道培育库，创新药新赛道已申报国家新赛道。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大会上发布的10条培育措施，围绕免疫细胞、干细胞、基因技术等前沿方向，搭建全链条的培育体系。同时，我们要深度完善全产业链的图谱，精准拓链、延链、补链、强链，在多个领域积极申报工信部创新药的新赛道，全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3: 再来看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的新进展。继去年地铁双井站建成了智慧车站样板间之后，8号线王府井站作为2.0版智慧车站代表，目前已完成了建设。咱们一起去看看。
4: 上午，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5: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4: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到9万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腕带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5: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4: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6: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3: 下面请看简讯。
7: 省司法厅消息，由仲裁骨干、优秀涉外律师、商务贸促法律专家等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日前成立。涉外法律服务团将采取巡回与定点相结合的方式，深入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开展法制体检和合规辅导，为企业提供覆盖海外投资、跨境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全链条法律服务。 记者从日前在邯郸成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粮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0: 日前，由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站发出，经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入境的中欧班列抵达张家口市夏花园区京张国际陆港。本次班列共62个集装箱满载俄罗斯燕麦，这不仅是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从俄罗斯直发的进口整列班列，也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实现了该口岸在回程班列进口和通道线路上的双突破。
8: 一家企业落户，激活一座县域产业园，一个项目落地，催生一条新兴产业链。
9: 我们把这研究的东西能够落到企业上去，
10: 定位是清晰的，以服务为主，所以呢，总体效率特别高，
11: 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8: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在县域末端发力新进展新成效。河北省协同办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开局看协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燕赵藏古韵，一城一风华。

0: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过去的24小时中，下雨的地方还是不在少数，雨量分布不均。像沧州的盐山庆云降雨量最大，为88.5毫米。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还有雨，其中图中深蓝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雨比较多，再加上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山区以及浅山区还要继续防范泥石流和滑坡等自然灾害。那么再往后看呢，雨少晴多，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29号开始呢将是大范围的晴天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晴好的天气背景下，紫外线比较活跃，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下雨之后呢，早晚时段会比较凉爽，那么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20度左右，早晨出门早的朋友可以披上一件薄薄的外套了。那么雨停之后呢，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回升到30度附近，中午前后呢略显热感。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张家口小雨转雨，20到25度。唐山小雨，21到26度。廊坊中雨转阴，21到26度。保定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沧州中雨转阴，21到26度。衡水中雨转阴，22到26度。邢台小雨，19到23度。邯郸阴转小雨，22到25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定州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新集中雨转阴，21到25度。石家庄大雨转

小雨20到24度，西藏阿里中雨7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9到34度。感谢收看。

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一条神奇的自然分界线，从空中俯瞰这片山河，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在地图上把同一时间内降水量相同的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的线被称为等降水量线，也叫等雨量线。一条400毫米等雨量线分隔出农耕与游牧不同的生态环境，也催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系统。这里不仅是湿润气候与干燥气候的分界线，也是双方爆发纷争的古战场。行走在这条线路上，总能与历代的长城不期而遇。熄灭战争的烟火，这些长城早已失去锋芒，却凭借残存的雄姿勾画出曾经的金戈铁马，鼓角争鸣，讲述着这片大地对军事防御之道的探寻与思考。

0: 像有点喘。这条线是第二次来了，天气很给力。
1: 摄影师贾克一直坚持在400毫米等雨量线上行走，寻找这条线上历代长城的过往，拍摄他们的遗存。
0: 从这个峰锤看下去，两条长城并列，右边呢是明长城，左边呢是汉长城，两条长城并行在这儿，它们起了共同的一个作用，防御草原民族的入侵。
1: 长城从来不是一道孤立的长墙，烽燧、敌楼、官堡、卫城、屯田、邑城，都在宣告这是一个巨大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个使命在长城最初被修筑时就已经注定。它究竟如何真正起到防御作用？或许站在主导者的角度才能窥得一二。公元前223年，咸阳秦宫大殿里，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仍批阅着城山的简牍。此时大将军蒙恬正率领30万大军与匈奴作战，桌案上的一份物资消耗报告不断提醒他尽快做出决断。从中原一路跋山涉水，完全依靠人力和畜力，每运送一担粮食到北方前线，路上运输队就要消耗192担粮食。运粮效率低，运力不足，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造成大军补给崩塌。这种高消耗与高风险，对于刚刚建立的帝国来说，绝非恰当的举措。咸阳月下，秦始皇权衡再三，一道修筑长城的旨意飞驰北京。
2: 秦始皇他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他是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所采取的一个全国性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行为，原因是他已经统一了中国，那么他进一步的军事目标其实就

0: 机动性的这样一种压力，很好的去保障啊咸阳以北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防线。
1: 坚固的长城防御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迟滞游牧骑兵的速度。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这种线性阵地防御的军事思想，经过千年时光，仍未过时。

0: 统一的中原王朝也因长城有了边塞的概念。边塞多苦寒，长城沿线的冬日漫长且寒冷，守边将士真正接触战争的机会并不多，巡查预警是他们最重要的日常。与长城墙体相伴相生的烽燧星点分布，划定着他们巡查的路线。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呢，是固阳秦长城。在固阳秦长城沿线啊，分布着比较密集的烽火台。我们看到这个右手边呢，是一座土筑的烽火台，还有远处呢，有这个石筑的烽火台。这样的烽火台呢，大概每隔5公里会分布一座，分布呢是相对比较密集的。
0: 烽火传递系统是长城防御体系的神经中枢，历代烽火制度涉及军事机密，很少被文献记录保存。直到居延和敦煌出土了大量汉代屯戍遗简，汉代烽传制度才渐渐清晰。汉代已知用于报警和传递军情的烽火信号有5类：烽、表、烟、炬火、机心。烽、表为标识物，烽是用草类编织或木料做框后，蒙上白布挂出来的报警信号，分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形状。表是可折叠的旗帜。烟是在烽火台燃火，通过高出烽台顶部的烟囱升起烟柱来报警。炬火是点燃芦苇树做成的火把并举起，主要用于黑夜。机心是烽燧之外堆起巨型草垛并将其点燃，为重兵压境时所用。
2: 如果说匈奴人白天来进犯，举二烽翻一个吉星；如果说匈奴人晚上来进犯的话，翻一吉星，举喉上的炬火。晚上天特别黑，只有火光，对面的这个烽火台才能够发现你所传递出来的信号。所以晚上的信号主要就是这个炬、吉星。
0: 新疆巴州玉犁县境内荒无人烟，在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150公里范围内残存着11座烽燧。这些被称为孔雀河烽燧群的建筑始建于公元670年，是唐王朝为防止吐蕃偷袭燕齐镇设置的警风线路。考古人员从这些遗址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从而获知了唐代烽火的独特密码。
3: 这个呢，就讲的是一个平安火制度，临和烽，那个烽燧叫临和烽，撞上，当烽，四面罗集，日无动静。临和烽呢，向它的上级管理机构由

0: 卫所进行汇报，获得的结果是一无动静，就是像表明了是平安无几。
1: 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文景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疯子为敌所捉。约定缜密而清晰，伫立在大漠边塞之上的烽燧，连点成线，连线成网，构建出古人复杂而快捷的情报线路。作为使用了长达千年的防御系统，长城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复杂和完备，而对这一庞大体系做出贡献的并非只有农耕民族，

0: 去，灭了马可元。飞哥，走走啊！
1: 五月的坝上，春风直来，枯黄的草丛中抽出嫩芽，沉睡过漫漫冬季，这一刻开始苏醒。土城子城址位于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上邑县三公地镇，这里被认为是北魏六镇之柔玄镇故址，也有人认为是怀荒镇故址。北魏是中国第一个修筑长城的游牧民族政权。公元前398年，拓跋圭建政之初就开始实施一系列汉化改革，稳定政权。而北魏一心南下中原的战略，给了北方地区新的势力柔然不足进入的机会。为防范柔然，公元423年和公元446年，北魏曾两次大规模构建自己的长城防御屏障。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北方边境，在继承秦汉长城制度的同时，北魏又在北部沿线修建了一系列军阵，将军事主力集中于沃野、怀朔、武川、抚明、柔玄、怀荒六镇，和长城烽燧共同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北魏的六镇为长城在这片广袤大地上书写下独特风貌。七百多年后，一部分北魏长城与金代长城融为一体，配合新的壕堑，以具蒙古铁骑。漫长的时光里，长城的防御体系不断增加，而那些曾经的边塞重地，在机缘巧合之下，有些已静默荒弃，有些却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的人流，飞速驶过的汽车，为这座城市带来现代化气息。在他们背后不时隐现的城墙，仍显露出这座城市600年前作为九边重镇的威仪。九边是明代人对长城的一种称呼。明长城蜿蜒陈列，从辽宁虎山到甘肃嘉峪关，全长8800多公里，分设9边11镇。各军镇内部设置基本相同，分别设镇、路、卫、所、堡5个级别的军堡，往来策应，既分段防守，又互相连结，各负其责。明代对长城设计的巧妙，更是超越了任何一个时期。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长城考古不断发现，总能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
1: 但是看的还是挺吓人的啊，就是咱们看见山顶上那个台子，就是我们这次要去的这个终点。
0: 尚恒近年来负责北京建寇长城的考古工作，他的团队在143敌台西侧发现了一道特殊的门。
1: 你会看到这个暗门跟正常的关口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在位置上，它的位置通常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其次呢，这个门的规制呢是比较矮小的。
0: 穿越长城的通道大约有三类，其中较大型的是关，属于古代连通塞外与内地的重要地理门户，一般设有重兵囤积防守，如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等。中等是口，如慕田峪口、张家口、古北口等。最小的即为暗门，顾名思义，就是伪装隐藏起来不公开的门。
1: 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减少这个被动挨打的这个局面，明朝的守边将领呢会派一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深入到蒙古腹地去刺探情报。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往往是说着蒙古人的话，穿着蒙古人的衣服，乔装打扮，然后呢以各种方式呢进入到蒙古大营里边去。那么他们在去往外边边外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选择走这个门出去。
0: 从暗门进出的士兵返回后还需验准暗号方能进入，他们是明代时期最为特殊的部队，其中一支最具传奇色彩，因需要彻夜在外活动，被称为夜不收。他们往往深入敌营执行特殊任务，风险极高。辽东档案记载，在万历年间，叶不收被捉被杀的实例比比皆是，以致每次轮到执行任务，叶不收必先与家人诀别，如果平安回来，还要烧纸焚香庆祝。一道暗门几乎隔开生死，这样的生死别离几乎上演在每一个长城墩台。据《明孝宗实录》记载，自边至城每十里或八里，只用大墩筑墙围之，伯业不收五人戍守。隆庆四年规定，每墩少军五名，业不收二名。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对明长城全线超90%人工墙体进行了分辨率接近厘米级的连续拍摄，已发现120余道暗门遗存。2023年1月，他们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明长城段发现了暗门家族中最为隐蔽的一类凸门。
2: 前面就是那处凸门，它是暗门家族中最特殊、最有历史价值的一处遗存了。当我们进到这个暗门里头呢，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懂它为什么是凸门，是因为它最外头一层砖啊，的确是伸出了这个墙体，这就是墙体原来的表面。我们在上面还可以看到大量的抹灰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它原先被击破的部分。
0: 凸门是所有暗门中最为秘密的出口，外面用一层砖砌上，从外面看和城墙一样，让敌人无法分辨。凸门没有被击破的时候完全是隐蔽状态，一旦需要出兵制敌，里面的士兵可以迅速击碎表层墙，破墙而出，侧面夹击敌人，甚至可以把火炮从凸门推出。
2: 凸 突门自墨子背图篇里记述之后，一直到唐、宋、明、清都对它有历史记载。清末魏

0: 他都说，突门是怎样呢？藏于九地之下为暗，动于九天之上为凸。他对于古代的这个军事智慧有着很高的评价，所以说这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射师，带起了2000多年的军事智慧。
1: 距离突门不远是同属冀州镇的山海关，长城在这里将高山、雄关、大海连成一体。山是山势陡然拔起的519米的角山，海是渤海，山与海构成了天然屏障，在山和海之间8公里的狭长孔道上。 被人为构筑了一道独特城防布局，一幅万里长城山海关古建筑复原图，向人们展示着中国长城线上最负盛名的关城体系，防御纵深的立体化防御布局，一目了然。 内层以关城为核心，辅以瓮城和罗城，外层主要是散点分布的少城、邑城、前少城堡和各种关隘、封后等，与内层核心形成犄角之势。整个关城系统既有陆防设施，也有海防设施，显示着设置上的匠心独运。 山海关所辖之地，南起老龙头，北至燕山深处的九门口，绵延26公里，险要地段设置了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北水关等10个关隘，43座敌台，51座城台，14座烽火台，拱卫森严，守望相助，功能明确，攻守自如。 共同铸造了山海关大纵深防御体系。由海至山，长城连绵于大地之上，一路向西，必定要在金山岭停下脚步。这里是欣赏和研究明代长城建筑结构的理想之地。
0: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层雾，照射在长城的青砖上，用手触摸冰冷的城墙，温度仿佛正从几百年前缓慢传来。我们现在进入的是金山岭长城的将军楼，这个敌楼呢，也是金山岭长城的指挥中枢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敌楼的一层，一层这种拱券式结构。 它是周围四周有舰窗，中间是通道，而且在这一层是当年是可以储藏军械物资以及通过舰窗对外作战。我们上了现在二层之后，大家看到这个中间这个位置，这个房子，这个叫楼橹，通俗易懂铺房，也就是士兵当年在这二层上面这个小房子住，这个遮风避雨啊，防寒保暖性啊，比一层更好。
1: 四周呢，还都建以环以垛口，这个垛口又可以对外作战。鳞次栉比的敌台是金山岭长城最显著的标志。这是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的创举，而金山岭一线的长城也由他主持修筑。在戚继光的设计之下，空心敌楼、烽燧。 城、挡马墙、障墙等一系列军事设施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想真正体会金山岭的防御严密，需要通过一场想象当中的攻防演习。 关外，一队敌军骑兵风驰而至，他们的行踪已被前方哨探探知，沿途烽燧发出预警。 在东西走向的长城主线之外，从将军楼向北伸出一段支墙，作为向前延伸的阵地，与主线形成夹击包围之势，围歼来犯之敌，这是第二道防线。如果敌兵作战勇猛，再向将军楼指挥中心突进，将军楼之外的山坡上还有第三道防线，挡马墙，犹如拦水大坝，陷戎马之卒于墙外。这些错落的短墙是第四道防线，障墙。在依山起势的长城上，障墙占据了马道宽度的三分之二，仿佛屏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墙上的瞭望孔和射击孔兼有防御和反击功能。这道半圆形站台，墙体有射孔，建在将军楼外侧，称作月墙。一旦敌兵突破挡马墙，守城士兵会凭借月墙射击堵截。假如敌人登上月墙，将军楼一层的守兵可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夺口，形成第二层火力。二楼上的楼橹也可以从夺口射击，形成第三层火力。三层火力交叉配合，构筑起将军楼的最后一道防线。戚继光生活的时代，正是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进化期。他组建车步骑营，创造了车、步、骑多兵种配合的战法，以使用火器为中心，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只是这些威力强大的多兵种作战和严密的联合防御体系，始终没有机会得到充分验证。戚继光镇守冀州十六年间，仅有小股敌人骚扰。史籍记载，鞑靼曾准备南犯边境，但在长城外徘徊两月，终不敢进。长城防御打造的铜墙铁壁，以强大火器的威慑力，令北方游牧民族望而生畏。
0: 很多人认识长城呢，认为长城呢是为打仗修的，因为长城是个军事防御工程嘛。那么实际上呢，长城是为不打仗修的。中国的长城很多地方长城呢都没打过仗，即便打过仗的地方，它绝大部分时间也不打仗。要长城就是为了规避战争，减少战争，是为了不打仗。所以说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呢，就是它是守望和平。
1: 长城因战争而生，以和平而藏，数千年斗转星移，曾经的豪情壮志与七情别离，在时光酝酿下，终演化为和谐展望与温暖传递。大地之上，古塞雄关伴着身后一片人间繁华，于阳光下独自安详。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许才是长城修筑者真正的用意与智慧。

0: 止住！
1: 还用自我介绍吗？咱们大队应该没有不认识我的吧？我在这儿听了半天了，大家伙说的事儿我都听懂了。我呢想当个和事佬，二宝哥，我说几句话行吗？我插队的时候是大队卫生员，经常来咱们桥头，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人找我看过病，拿过药。我最近呢在写毕业论文，咱们大队啊也是我重点研究调查的地方，我也经常回来。前些日子我还给二宝媳妇、大小嫂子还有玉玲姐看过病呢。认识这么多年了，大家伙觉得我这个人可靠吗？信我吗？
2: 啊！这些年雪竹为了咱大队做了多少好事啊！啊，数都数不清。现在咱们能喝上干净的深井水，也有他的功劳啊！大家说是不是啊？
3: 是。那不是小孙大夫，咱能喝上干净的水吗？
2: 可不是嘛！
4: 就是。
1: 谢谢大家认可我，但是有一件事儿大家可能还不清楚。于乐山，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来承包五金厂，最先是跟我们家商量的。我和我爸都绝对的支持他，因为我们绝对相信他的能力和人品，一定能把这个厂办好，让咱们大队富起来。为了支持他，我决定入他的股。我把钱都带来了，这是2000块钱。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钱吗？这是我爸平反后补发的工资，特意留给我当嫁妆的。山子，拿着，我把家底都给你了。说好了啊，我结婚的时候，酒席、房子、家具、家电，你都得给我办。
5: 放心，你的婚礼我来操办，我一定给你办一个全梁川最风光的婚礼。
1: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是医大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会留在医大附院当医生。按理说我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把钱给他，对吧？
6: 是的。
1: 因为我知道于乐山他做的是一件好事儿，更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儿，我必须支持他。但是指望我们一两个人干不成什么事儿，必须得大家伙一起支持他，一起让咱们的大队好起来。乡亲们，今天帮于乐山就是帮五金厂，帮了五金厂就是帮助咱们自己呀，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7: 是道理。
8: 刚才盛雪竹同志跟大家说的也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其实我早就想跟大家说了，我来桥头当这个五金厂

0: 厂长啊，不只是为了自己挣钱，我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在城里干个个体户。我不敢说大富大贵吧，但至少这日子应该也能过得不错。但这人老是为自己活着，那这日子过得可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一直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儿。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儿呢？我就想靠自己的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哪怕只能好那么一点点。你说大家伙看看，咱们桥头穷的连口深井都打不起，这大家伙愣是喝这个脏水啊，喝了好几年。你说这种日子你们还想继续过吗？那想要过好日子就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那办好这个五金厂就是发家致富的第一步。今天大家做出一点牺牲，换来的是我们桥头能修路，能喝上自来水，能让我们桥头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所以我在这问问大家，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1: 我就相信李医师，工资我今天不要了，借给厂里没用了。
2: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3: 我也不要了。
4: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5: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6: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7: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8: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9: 我也不要了，借给厂里。
10: 我也不要了，
11: 不要了。
12: 我也不要了。
13: 我们相信山子。
0: 谢谢大家，我于乐山。谢谢大家。

0: 哎，你怎么在这儿躲着呀？刚才我说话听了吗？不错吧？你要不要采访我一下？
1: 那些钱真的是你的嫁妆钱？
0: 当然了，不然我哪来那么多钱呀？
1: 看来啊，这位于厂长才是你最好的朋友。小朱，我到现在才知道，我在你心里的地位还不如那个于乐山。我祝你们友谊长存。
0: 不是你又生哪门子气呀？这是。
1: 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没人我就商量吧。
0: 什么意思呀？我用我自己钱，我跟他商量什么呀？
2: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看，这误会我了，把我当情敌了。
0: 那是他的问题。
1: 今天我还真没想到你能来。你要是不来，我真不知道怎么下这一台。谢谢你啊。
0: 于乐山，我还没问你呢，你什么意思呀？你在梁川到处借钱，就是不来找我，你也太不拿我当朋友了吧？
1: 我是没拿你当有钱人呐。
0: 你以后别老说我自尊心强，咱俩大哥不说二哥。哎，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你也都看见了，这些工人都得好好培训培训，剩下的就是跑市场啊，跑原料，反正就闲不下来了。
3: 哎，不要欠条，我要工资啊！你有钱了吗？
1: 我去看一下。
0: 啊，可以，你去吧。
4: 少一分都不行。
5: 你们
4: 怎
5: 么样？对呀，你有钱了吗？
6: 小二毛，不看于厂长的面子，也得看小郑大夫的面子吧？别不找事儿了啊！
7: 面子重要还是日子重要？
8: 我得过日子。
9: 儿子，

0: 着。
1: 两清了。
2: 来，下一个。
3: 我也要工资。
4: 我看啊，这个头条啊，字号还得大一点。
5: 哦。
4: 然后这个通讯呢，你跟美苏联系啊，加个插图好吗？
5: 不报了。
6: 哎，冯兄，回来了，采访的怎么样？
7: 还行。
2: 好。
6: 辛苦了啊。不着急，你慢慢的写。
8: 哎，李主编，你看看咱这稿子行吗？
6: 这个岛屿啊，
8: 对，
6: 要再精炼突出一些。
8: 哦，
6: 好吗？
8: 好。
6: 我看你后面这个啊。

0: 睡啦。
1: 嘘，
0: 一直闹着要找你才睡着，我就怕他闹觉，赶紧回来看一眼。白姨，我再出去一趟，晚点再回来啊。
1: 哎，
0: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别提了，我今天不是给山子送钱吗？王潇也在，这又跟我生气了，我赶紧哄哄他去。
1: 哎，雪珠，
0: 跟你说两句话。怎么了，白姨？
1: 嗯，
0: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到底喜不喜欢王潇啊？
1: 我喜欢
0: 啊，
1: 喜欢，
0: 但不是那种喜欢，我就拿他当哥们儿。
1: 啊，那他也把你当哥们儿吗？
0: 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了，我跟他不可能，他也表示理解，但就是爱吃醋，所以我今天这不才想着着急去找他吗？
1: 雪珠啊，白姨觉得吧，你这样做可能有点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想一想啊，你对王潇啊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可是他一生气呢，你就要去哄他。王潇觉得他在你的心里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样他就始终抱着希望，等待着花开结果的那一天。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候王潇他会伤得多重啊，恐怕到时候你们不仅做不成朋友，甚至有可能成为仇人。
0: 可是王潇跟我说过他理解我，就算我以后有了男朋友他也会祝福我的。
1: 他嘴上怎么说你就真的信了？就算他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那你觉得他真的能做到吗？
0: 是啊，他真的能做到吗？他要是做到了就不那么爱吃醋了。白姨，你说我怎么办呢？
1: 那白姨给你一个建议。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你对王潇真的没有那方面的意思，那你就再找他最后谈一次，让他彻彻底底地打消这个念头，然后不要再往来了，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对他和你都好。你好好的想一想，今天就什么都别做了，赶紧洗洗就睡觉啊。
0: 好。白姨，谢谢你，
1: 早点睡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哥，你怎么过来了？
2: 你呀、啊，赶紧给我找个技术员啊！一定得是你们厂里业务最过硬的。晚上我请他吃饭。
1: 哦，人那儿好找，你们干什么呀？
2: 还能干什么呀？去我那儿当总工程师，任务就交给你了啊！晚上6点，光明饭店，人一定给我带到。
1: 哦哦哦，
2: 那我有急事，我先走了。
1: 啊，好好。
2: 6点啊。
1: 哦，哎，那你慢点啊！
3: 你可别给我吃的哪都是啊！这地上我刚收拾完。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上班？
4: 一个破工会，有我不多，没有不少，岂不是都一样？
3: 那能一样吗？有班不好好上，回头你爸又要说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4: 嗯，他要是我亲爹，这回啊，他应该不敢随便骂我了。看看这是什么？
3: 你怀孕了？
4: 那我能怎么办呀？眼瞅着乔生就在公社回不来，这都是我爸这么逼我的。
3: 哎呦，小祖宗啊，你可太能作了！你说，那乔正军知道吗？
4: 他自己干的事儿，他能不知道？哎呦，
3: 你们俩是要诚心把你爸气死啊！你，
4: 所以我先跟你说，妈，你这样啊。要不先跟我爸说一声，然后跟他通个气儿，看看他什么态度，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他要是为我着想嘛，那最好；他要是压根不把我当回事儿，那我也豁出去了。
3: 我上辈子欠你什么呀？我这是。
5: 你到底走不走？
1: 走啊！你以为我喜欢在你这臭烘烘的地方待呀？你答应我的条件，咱俩明天立马去民政局离婚，我一分钟都不耽误你。
5: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就是个普通的技术员，我没你说的那么有钱。工资条你也都看了，我就算每个月我把钱都给你，也达不到你说的那个数啊。
1: 那你把钱哪来啊？不给抚养费，我倒要看看，咱俩谁耗得过谁。
5: 门没锁，进。
6: 谢老师，哎，
5: 小鱼同志，
6: 嫂子也在呢。
5: 来来，进来说话。
6: 啊，好好好。
5: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6: 您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哥想请您吃个饭。
1: 姑娘，是你啊？
6: 咱们见过呀？
1: 是，见过。
6: 你想请老谢吃饭？
1: 不是嫂子，您别误会。不是我请，是我哥想请谢老师吃个饭。
5: 哦，那个小雨同志，你哥要请我吃饭？我不认识你哥，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我哥刚承包了一个五金厂，他呢有什么技术都不太懂，我就直接想到了您，所以想找您过去请教一下。
5: 哦，是这样。
6: 那就去呗。行，咱们去啊。几点？在哪里呀、
5: 啊？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也去啊？
6: 那程总请客吃饭，还差我一双筷子啊？再说了，天天在你们食堂里吃饭，都吃腻了，正好换换口味。
5: 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呢？
1: 不是，那个谢老师没事儿，嫂子一起去哈，人多吃饭热闹嘛。晚上6点，光明饭店见。那我就先走了哈。
5: 不，哎，不是，哎，
6: 我说谢静思啊，你就答应了吧啊。咱俩早点离，你说早点可以跟家姑娘搞对象吗？多好！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最没个把门的。10天，10天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王主任。这按照合同上，你们钢条

那我是不是就该交付了？我理解你呀，但是你也得理解理解我，对不对？我们厂仓库马上就要空了，3天之内再没有原料，就得焖炉了。这个责任我们科长都承担不起。哎，不行不行，王主任，你必须想想办法，咱们就按合同来啊。

0: 东西啊，我们是远远看过的，还不错。你有多少？
1: 螺丝螺母加在一块儿有10吨，边角废料呢，7吨多，不到8吨。
0: 这么少？这个我们要不要的？没什么意思。
1: 别呀，刘科长，你看我这大老远特地从昆州过来的，另外你也都检测过了，都是优质碳钢。
0: 行吧，蚊子腿也是热。我说了吧，那就按照废钢70块钱。
1: 这不行，那怎么能按照废钢呢？我们这个全都是标准价。你像这个分选呀、切割、清洗这些环节，你们都省了，直接压成块就能进炉。我觉得，怎么也得比这废钢高一点吧。哎，
0: 我们厂有我们厂的规定，你这个就是工业废料，只能按照废钢的价格处理。再说我们这儿也不是菜市场，还讨价还价。
1: 行，刘长，那算了。我再去特钢厂问啊。
0: 哎，
1: 干嘛？
0: 你说你这同志怎么说走就走啊？这价格还能再谈吗？你先坐下，我给你倒点水。坐嘛。
1: 刘科长，这都说啊，货比三家啊，买货是这样，那卖货呢？也是这个理儿，那我也得看看这几个买家谁给的价钱合适，是吧？你像焦化厂、特钢厂，还有这二级厂，我还都没去问。你先我问一圈，然后下个礼拜我再过来。
0: 你这样吧，你说个价。
1: 刘科长，你说这个完全按照废钢来收，那肯定是不合适。那按照新钢的价钱来收呢，您跟上头也不好交代，要不？咱们折个中，200一吨。
0: 200？你别说特钢厂、焦化厂，那就整个中州省，你这废钢也不是这个价。
1: 不是，这个账啊，真不能这么算。你想想，你们要是没有原料闷炉了，那得花多少钱，对不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个您就不用管了，反正这个账啊，我是给您算过了，怎么做，你们都不亏。
0: 这样吧，我打个电话，请示请示。
2: 喂，王潇，是我。你今天晚上有事儿吗？我想找你聊聊。那你就去我那儿吧。哎，好。那晚上见。
0: 来，你看看，没问题的话，明天早上跟我们的车回去拉货就行了。
1: 啊，行，谢谢刘科长啊。刘科长，您看我能不能再提一个小要求？
0: 你说你这趁火打劫也要有个限度吧？
1: 不是哪儿的话，我哪敢？我的意思是。这个付款方式啊，我给你准备几个皮箱子，你让这个车队到我们厂的时候，当着厂里人的面给我。
0: 你是那搞成名堂？
1: 没有，我这人啊，就是爱臭显呗。
0: 哎，行啊，几千块钱，一个箱子够了。
1: 不行不行不行，我多给你准备几个，你让司机一定全都我来。
0: 行，真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做生意的人。你看合同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那我盖章了。
3: 就这么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2: 我也舍不得你，沈奶奶。孩子大了，我也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一直住在这儿， 我连干妈和芳菲的遗像都不敢摆。不过，反正现在心里放下了，也该回家住了。没关系，我们家离这儿也不远，我可以经常带暖暖回来看你啊。
3: 你可要来看我啊！来，
4: 师叔，石奶奶，
3: 小花来了。哎，你们聊吧，我回去了。
4: 好，石奶奶慢走。
1: 你不是要找我聊聊吗？聊吧，
2: 坐吧。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别斗气了，坐吧。

0: 送给你。
1: 送给我？
0: 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打开看看。
1: 我实在没想到。其实那天我有点冲动，失态了，心里挺过意不去的。这么快送？我喜欢，我真的喜欢。雪竹，谢谢你。其实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0: 王潇，我就跟你直说吧。
1: 啊，
0: 我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帮助，还有对暖暖的照顾。我知道这块表比起你对我的付出太微不足道了，但它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当是临别纪念吧。
1: 纪念？你要去哪儿啊？
0: 咱们别再见面了，行吗？
1: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别再见面了？我怎么没明白呢？
0: 我是说咱们不要再见面了。我这样总拖着你，特别自私，特别对不起你，我心里过意不去。
1: 雪竹，你是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有人了？余乐山，对不对？
0: 你在说什么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断交？咱俩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你没结婚，我就可以在你身边。现在怎么变卦了呢？
2: 王潇，你不觉得这个约定很幼稚吗？咱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都应该去追求自己的情感归宿。
1: 我的情感归宿就是你。从20岁开始，我就没有变过。
2: 可我不能嫁给你。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小孩子的话，我喜欢的是成熟的人，是能给我安全感的人。
1: 小，人的性格是变不了的，你别为难自己了，也别为难我了，好吗？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明确的告诉你，咱们之间不可能的，你应该去找一个真正适合你的人。
2: 雪珠。
3: 你今天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是不是于乐山？是不是于乐山让你说这些？自从他出狱的那天起，咱俩就开始闹别扭。他现在竟然让咱俩断交，他是人吗？我找他去！你
1: 站住！我跟于乐山没关系，是我自己想跟你做个了断。
3: 我没法了断，你不让我跟你好，行，我就不跟你好。可是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呢？
2: 雪竹，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3: 我每天都想着你，你住在我心里，你这样会让我去死。
4: 对我们俩的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你现在这样太不冷静了，你太不清醒了。

0: 嫂子，嗯，你慢慢吃啊，还有别的菜呢。
1: 没事啊，你们聊你们的，不用管我啊。
2: 哥，你不是要找最好的技术员吗？谢老师就是我们厂最好的技术员。你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你只管问他。
3: 行，再行，那个对，过奖了。那个我的专业学的就是金属加工，别的也什么都不会。我听英子说您也是搞五金生产的，如果说我这儿需要帮忙，那个您尽管说话。
4: 老谢，哎呀，别老谢，那我还是按照工厂里边习惯的叫法，我叫您谢工啊。我呢其实也不懂什么就五金加工啊生产，我就关心一件事儿，你能不能教会我那些工人啊做这个金属紧固件。
2: 哥，你看你这话说的，谢老师是我们厂职工业大最好的老师，我这样的熟练工都得跟他学。哎呀，
3: 这不敢当，教学相长，教学相长啊。
4: 谢工啊，嗯，我问您一句啊，您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啊？这也没什么可保密的啊，谢工。
1: 老谢，你说人问你话呢啊，说吧，说实话。嗯，
3: 刘厂长，那个不瞒您说啊，我呢工龄短，津贴少，所以一个月就这么些钱，也就30块钱。
4: 不多呀，30的不多呀。
5: 那你还没我们家于乐兴挣得多呢，你一月比他多几块钱。哎呀，
4: 是这样，谢工，我呢今天把您叫过来就是想跟您聊聊合作的事儿。我想让你去我们五金厂里边当总工程师，主要也就是帮我们培训工人，再一个就是解决一些日常的技术难题，最重要的把质量方面的难关啊。您看我一个月给您开300。
1: 多少？

0: 哎，嫂子，合适吗？
1: 合适，太合适了。老谢，还不谢谢于厂长啊？
2: 会啊。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这人，
0: 给我。

0: 小鱼，嗯，你怎么来了？我哥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他说他没什么文化，说话办事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还请您多担待，别往心里去。嗨，
1: 没事啊，真没事儿。哎呀，倒是我呀，让你们见笑话了。你和嫂子没事吧？我去解释一下。不用啊。
0: 他那人就那样，甭搭理他。我还是去解释一下吧，别因为我让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误会。真跟你没关系啊！我俩早就在协议离婚了。
1: 离婚？什么事儿啊？就离婚？有什么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哎呀，
0: 我跟他说不清楚，我们根本就无法沟通，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哎呀，那也不至于离婚呀。
0: 哎呀，我跟他呀是在我插队时候，在农村认识的。他爸呢是大队书记，一来二去我俩就熟了，稀里糊涂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就天天吵架，哪儿哪儿都不合适。他嫌我窝囊，我嫌他粗俗，于是我就提出了离婚。他死活都不同意。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我想那就等上完大学再说呗。这不，
2: 前不久。
0: 人家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林队养猪的专业户，哎，人家同意离婚了啊，但人家有条件，说我上学这几年跟他在一起这几年花了他家一共500块钱，让我把这500块钱都还给他，他才能离婚。我哪有那么些钱呢？那我要有钱，我不给他，早就离了。不好意思啊，跟你说那么多。
3: 如果你俩实在过不下去，那就离。不就是要钱吗？我哥愿意给你钱啊，你跟着我哥干不就有钱了？
0: 小鱼同志啊，你还是太单纯了。我身为国家干部，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去设立小厂工作呢？那厂里能愿意吗？你说你哥义务找我帮忙，我二话不说，但你看见了吗？今天啊，上来就砸钱，一副非要收买我的架势，这我能同意吗？
4: 我也是有自尊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理，我不是不懂。
5: 老谢，真有骨气。我什么都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骨气。
4: 畜生，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啊？我找他去。
5: 哎，哎呀，你看。
6: 你个当父亲的，问闺女这种事儿合适吗？
4: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让我给乔淑君走个后门，给她在市里找一个好工作吗？哎呀，
6: 想用这种办法逼我就范，做梦！哼，你啊，想多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他们这就是不小心而已。哎呀，咱都是过来人了，都知道。
4: 你说这岁数，十天半个月才见一次面，这不出点意外才怪。我还是那个观点，结婚可以，
6: 调动工作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来，别指望我为他乔中军说什么好话。行，不指望你开后门，那我就请示一件事儿。
4: 按照组织程序，我女婿怎么能调回粮船工作啊？刘师长，
7: 当然是能者上，庸者下了。
4: 我实话跟你说，市里不是没有干部岗位，但是你也要用你的成绩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呀。
6: 行，知道了，谢谢市长大人。

0: 实话跟你说，市里不是没有干部岗位，但是你也要用你的成绩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呀。
1: 行，知道了，谢谢市长大人。
2: 小乔啊，我得祝贺你啊，这回县里的干部考评，你和工业局的高副局长并列第三，比他们过少就完了。哈，
3: 马书记，您就别夸我了。其实我觉得挺惭愧的，要不是五金厂的工作没有做好，可能我的考核成绩会更好。
2: 年轻干部总得要有个成长的过程，谁也不是说一上来啊就所有的工作都能干，是不是？哎，对了，一说起这个五金厂啊，县里面有新的安排，以后五金厂呢由县工业局直接管理，咱们呢也就不操这个心了啊。
3: 马书记，嗯，是不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让县里失望了？
2: 哎呀，你想多了，不是那个原因啊。主要是为了捋清管理机制，那都是从工作角度出发的，跟你个人没什么关系。哦，
3: 那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是？
2: 还是继续发挥你这个理论宣传方面的优势，把这个公社的宣传工作重点抓一抓。
3: 好，您放心吧，马书记，我一定好好研究，做出一个样子来，让全县乃至于全市的人都知道我们南宁公社改革成绩。
2: 好吧，我相信你啊。
3: 行，哎，对，马书记，我家里最近有点事儿，我想请假回去一趟。啊，
2: 没问题，反正最近也不是特别忙，你去吧。
3: 好，谢谢马书记。
2: 好，
3: 哎，那我先走了。
2: 哎，好好。
4: 二位领导，我们这些设备都是从省二级引进的，绝对没有问题。市场方面呢，我也调研过了，各个工地都需要这个紧固件，只要是我们能启动生产，那销售绝对是不成问题。
5: 那我们现在啊，其实重要的就是有一定的资金缺口，要是咱们县信用社能给我们贷笔款，我们保证在3个月之内实现生产，半年之后实现盈利。啊，
6: 吴厂长、陈队长，你们现在的资金情况怎么样？哎
5: 呀，实不相瞒，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资金这，
4: 我们现在呢，最紧要的就是想抓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形势。目前我们的资金肯定是没有问题，对吧？我们贷款的目的还是想继续扩大这个生产规模，让我们这厂子再上个台阶啊，就这意思。
5: 对对，
7: 厂长，厂长。刚听厂子车来了，不让您接一下货款
4: 啊？你看，你这真不禁念叨，我接货款
8: 哎呦，徐厂长，货款给您拿来了。哎呀，
4: 小王太好了，太感谢啊，感谢，感谢，感谢。
8: 啊，大强子，
9: 哎呦，你注点意呀，毛毛躁躁的。
4: 你说我呢？啊，你说我呀？我跟你说多少回，我让你买保险柜，这么多钱往哪儿放？往哪儿放？我丢了怎么办？
9: 我马上安排人去买。
10: 不对呀，少啊！
9: 啊，还有两箱呢啊！
4: 是二位领导见笑见笑。您二位自由参观参观。中午留下，咱们一块吃中午饭。
6: 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好，
9: 团长。
4: 哎，来，哎呦，你也别着急走啊，一会儿吃中午饭。哎，
9: 行行，谢厂长啊，
4: 先歇会儿。那我们先，哎，
10: 不急啊。哎，这么多钱，
9: 山子，这是多少钱呢？这么有分量。我山子，这，嘘，小点声，
10: 没听到。我安排的，你以为那些残次品能卖多少钱？从这儿啊，
9: 你啥意思？拿砖头糊弄人家？
10: 故意给他们看了， 西红柿这帮人，你越是没钱，越是不借给你钱，他知道你有钱才会把钱借给你。
11: 难怪你非要今天请他们过来。
12: 中午安排顿饭吧，沈队长，你作陪啊，必须把这个贷款给我拿下来。
13: 就冲这两箱砖头，我也把事办了。
14: 哎呀，就给我吧，不是让你好养身子吗？这咋就跑这干活呢？坐坐坐，这休息给我吧。
1: 你走了，家里这些活儿还不都得我干？
14: 说不提这事儿了。行了，你进屋休息吧，别伤着孩子。啊。哎呀，咋了？啊，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你儿子踹我呢，
14: 吓死我了。
1: 没事没事，就踹了两下。
14: 哎，挺欢人啊，肯定是笑话。
1: 二宝，哎，我可听见你儿子说话了。
14: 说啥了？
1: 他说不让你走了。哎呦，队里人都在议论着呢，说这于老板他不是吹牛，是真的有钱给大伙儿发工资呢。要不你就去报个名试试呗，好歹你当过干部，手底下有一帮兄弟，兴许人家不计较，还让你回去了呢。在哪儿不是赚钱呀？你就算是为了我们娘俩，去报个名试试呗。
14: 哎呀，别磨叽了，我要去，谁还能拦着我咋的？行了，那就去上坐会儿吧。二宝哥，二宝哥，哎呀，二嫂，大橙子啊，
15: 儿子，是这么回事儿，我妈不同意我进城里打工，这要死要活的，我这实在没办法了，那我就不去了吧。
14: 啊，那成。那啥，你回去跟三婶说说啊，等说通了，你就到城里找我。
15: 那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啊，二宝哥。
14: 走了，二嫂。
1: 慢点啊。
14: 哎。啥玩意？这是三婶，一会儿一个样，一会儿一个样。那前天还找我说呢，到城里多照顾大橙子。
16: 二宝哥。哎，嫂子。阿宝哥，是这样子的，我前一阵不是答应跟你进城吗？但不巧我媳妇头晕病又犯了，我得留下来照顾她。
14: 啊，啊，你也不去了是吧？
16: 不好意思啊。
14: 行，我知道了。
16: 阿宝哥再见，嫂子再见啊。嗯。
1: 轻点，吓着孩子。这都什么人呢？用着你的时候脸朝前，用不着脸朝后，咱不搭理他，别生气啊。
14: 不傻，这个也不去那个不去的，我这建筑队还没开始那就散架子了。姓于的啊，有点过分了。
17: 妈，我倒点水。
18: 来了。你们俩这是喝了多少啊，不要命了。
12: 四儿，你们家大小子行，一斤多给公园社那小子干桌子底下呀，贷款西红柿贷款拿下，那多亏了你女婿了。
18: 行了，别说了，我给你烧点水去啊，给你们沏个浓茶，解解酒。哎呀，不就干个这破厂子吗？还至于吗？你说。
17: 山子，山子，
12: 嗯，
17: 咱们现在钱有了，人也有了。

0: 你就下令，你说咋干？
1: 现在队里人都等着看你呢。
2: 不能，不能着急，咱们得请军师过来。他要不来，他不来都是瞎弄。
0: 军师？你要打仗啊？
2: 明天你就把工人的名单确定下来，军师过来请。

0: 还在收拾，
1: 抓紧点时间。
2: 你着急什么？哎，乔振军，回来。
1: 又干什么呀？
2: 我给你买的西服呢。
1: 在衣柜里吧？
2: 没有，我刚刚没找到。
0: 哦，上回带到公社用了一次，可能忘拿回来了。
2: 那衣服是我买来给你拍结婚照用的，谁让你带出去穿的？现在还怎么拍？
0: 不是，拍结婚照的情况不是有衣服吗？这不影响。
2: 怎么不影响？我什么身份？那结婚照能拍得跟普通人一样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那现在拍不拍？
2: 你什么意思呀？你当不当回事儿？
0: 不是，我怎么不当回事儿？听你的也不好，听我的也不好，你说到底该怎么办？
2: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跟着糊弄我呢是吗？我们家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
0: 刘天瑶，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吵架，咱们能不能赶紧去把这个结婚照给我拍了？我是请着假回来的，来回100多公里路，我那儿还有工作忙着呢。
2: 你少跟我阴阳怪气儿啊！你有意见就直说，不就是调动工作没合你心意吗？那能怨我吗？我是不是什么办法都用了？那我爸就是不同意，我能有什么办法？
1: 你非说这个，那不还是你出的馊主意吗？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在弄得你爸都不正眼看我了。
2: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没本事啊？是不是给你机会办五金厂了？你办起来了吗？自己不中用还说别人？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啊，我是觉得上回咱们没聊透，想耽误您点时间，咱们再聊聊。
0: 哎，云厂长，我觉得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另请高明吧。
1: 呀，谢工，五金公司的人我都打听遍了，论水平论学历，那你都是这个，我就别人就不考虑了。我中午请您吃个饭吧，咱们聊聊。哎，
0: 云厂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马上就要上班了，中午也没时间。那个，咱们再说啊，不好意思了啊。
1: 啊，行，没事，那咱就一块儿吃晚饭，吃晚饭。啊，您忙您的，我就在这儿等着您啊。咱们吃晚饭，我等着您啊。
2: 大橙子，
3: 对，
2: 行，回去等通知吧。
3: 行，那我就回去等着。随时过来上班，
2: 通知你来呢，你再来；不通知就不用来了。
3: 不是说报名就可以来吗？
2: 谁跟你说报名就能来的？这次厂子里啊，最多只招20个工人，你自己看一看，这都50多人了，那不得好好挑一挑吗？啊，
3: 那合着能不能进厂还不一定。
2: 最后用谁不用谁，那是于厂长来定的，你先回家等消息吧。下一位，姓名？
4: 肖月玲。
2: 肖，大玲子，你净瞎闹，我这干活呢。
4: 志强哥，谁瞎闹了呀？我是来报名进厂的。
2: 这五金厂干的都是重活累活啊。这
4: 五金厂怎么了？这别的厂我都干过，你凭啥不能用我？
2: 哎，我可没说不能用你啊。那你说，这车工、电镀工、酸洗工，你能干啥呀？你就是想干，我也不敢让你干啊。你说你这细皮嫩。

0: 回头磕着碰着了，你爸妈不得来厂子里找我们算账啊？
1: 行了，你回家去，快点。哎，
2: 我能当秘书啊？我老叔以前当厂长的时候，我就是他秘书。
0: 那是你老叔，现在是于厂长，改规矩了，
1: 不用秘书。
2: 这于厂长咋就不用秘书了呀？这于厂长比我老叔他更需要个秘书呀。他家不在桥头，那他自己一个人住，那总得要有人照顾他呀。这端茶送水、收拾屋子、传传话、跑跑腿，这些我都能干。
0: 你这么一说，还挺有道理的。啊，那这样，我先给你登记上，回头我跟于厂长商量一下。
2: 好嘞，谢谢志祥哥。
0: 好，下一个。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着的火案？哎，经理，现在情况还不明朗。我们在消防厅来得及时，国营灭了。技改科呢？哎，已经通知了。哎，一会儿就到了。来，来，来，来，通知。经理，你怎么了？这是？
1: 你还问我，我怎么知道？
0: 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彻查事故原因，通知给厂里。 这事我可交代给你了啊！快快快，处理快处理！哎，
2: 进去注意点，现在可不能去，烟太大了，有点危险。
0: 哎呀。

0: 谢技术员。
1: 哎，侯科长。
0: 还加班呢？啊，
1: 对对对，侯科长，这么晚了，您有事儿？
0: 啊，也没什么大事儿。
2: 我就是想问问，今天焊接车间那个小事故，查清楚了吗？
1: 哦，查清楚了。
3: 哎呀，我还想着明天去您办公室找您，跟您聊聊。正好您来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
2: 啊。
3: 是这个电焊机的质量不合格
2: 啊。
3: 我建议你们设备科啊，把同一批次的电焊机集中再检测一次，万一还出现同样的问题，咱们就可以避免。
0: 啊，对对，应该检测，应该检测。谢技术员，你看这个事故报告，一定要这么写吗？那能不能换个方式？
3: 我不太明白您什么意思，黄科长。
0: 就是换成操作不当，或者材料质量等问题都行，就是别说电焊机的事儿，行不行？拜托拜托，咱们都是同事，以后相处的时间还长，算帮大哥一个忙。
1: 使不得，
3: 侯科长，
1: 使不得。
3: 安全无小事，这小事情不重视起来，将来就会出大问题啊。侯科长，您听我句劝，这件事情瞒不过去，
4: 早点排查出隐患，万一别。

0: 别的设备出了问题，还是会出事情的。兄弟，你初来乍到，有些事情你不了解。就咱们厂这些报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多了去了。你要每个都这么较真，那能把你累死。这次就算哥求你，帮哥一个忙，咱慢慢相处嘛。
1: 当哥的不会亏待你，
2: 侯科长，别人的报告怎么写我不管，但是我谢金斯的报告必须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的良心。侯科长，我要下班了。
0: 还是那句话，咱慢慢相处，啊。

0: 你尝尝啊。嗯，谢光回来了啊！走走走，咱吃晚饭去。哎，
1: 不吃了，走吧，进屋聊吧。
0: 不是吧，都这么晚了，嫂子肯定休息了。走，咱去饭店。
1: 不是，他回老家了，屋里没人。
0: 哦，那行，那就打扰了。
2: 吃这么快啊！我这还有咸鸭蛋呢。那、哦、你实在没辙啊！哎呀，
3: 不好意思啊，于厂长，那个您请我吃大鱼大肉，我这只有清水挂面咸鸭蛋。哎，
2: 哪儿都挂呀！在监狱里啊，这都算是真凶佳肴了，都得是病号才能吃上。
3: 您等我监狱啊？因为啥呀？
2: 啊，
3: 我啊，投机倒把。
2: 加伤害，你们在里头待了4年。
3: 难怪。
2: 我知道，你们知识分子看不上我们这样的，但这人啊，在于相处。这相处久了，才能透过这个表象啊，看到本质。我最好的朋友，我说说，你可能都不太相信。我最好的朋友，人家就是大学生，医学世家。
3: 我相信，咱们在一块相处久了，您应该也不会讨厌我。说实话，我不讨厌你这个人，但是我讨厌你以为能用钱收买一切的态度，我觉得很庸俗。我懂，我懂。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讲究个做派啊品味，但我和。 我们那些农民啊、工友，没这个心思。我们想的就是吃饱穿暖，只要是能吃饱能穿暖，我们拼尽全力。您说您讨厌我拿钱，你说什么收买你？其实这些钱都是我借的，都是外债。你想想，我这不惜一切代价借了钱，也想请你过去帮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社队企业实在是没技术。 你再说到这个，工资高，说心里话，我也心疼。但这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诚意，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除此之外，我还真不知道跟您表达我这份尊重。谢工看您这岁数，应该也查过队吧？
2: 查过。
3: 那您应该能了解农民，农民太难了。 我们这些社队企业，那太不容易了。您学了一身的本事，不就想有个用武之地吗？是不是？那您就过来帮帮我们吧，行不行？你过来帮帮我们，您身上这个学问也不掉价。
4: 我听明白了。啊，我呢是大学毕业。

0: 是分配到国营企业的国家干部了，咱有什么说什么啊，我是不可能辞去我的工作去你们涉罪企业。我跟你妹妹也说过，我说如果说是义务帮忙，我谢京慈没有任何问题。哎，要不这样，如果你同意啊，工资我不要，我每个礼拜周末啊去你们厂子工作一天，但是你得管我饭和报销路费。
1: 不行，这钱啊必须要，你要不要钱我这不好管你啊。我是说，您要是不拿工资的话，我不好意思跟您提要求，这很多工作也就不好开展。这样，每个月呢工资是100块钱，奖金咱们另算。每个礼拜六晚上我派车过来接您，这样礼拜天也不耽误您干活，好吧？
0: 行，那咱们先工作试一试，好吧？
1: 行，
2: 谢工，我还有个小请求啊。
0: 你说
2: 能不能再给我盛点面？就这面把那咸鸭蛋给吃了。哦，
0: 行，好嘞，我给你下一碗啊。
3: 哎，甘玲子，哎，你怎么进来的？
4: 志强哥，你早忘了呀？我给我老叔当过秘书，我有职务钥匙。
3: 这于厂长还没回来呢，这也没批准你进厂上班，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哎
4: 呀，你放心吧，志强哥，我呢今天是义务劳动，不要钱。
3: 真拿你没办法。
5: 还有我哪有理跑？我是大灰狼，吃掉你这个小红帽，抓到你我就吃掉你。
6: 找不到
5: 你，放
6: 那。老老，你来。哎，真好，一口汗。
5: 我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7: 老爷，大灰狼要吃我。
5: 老爷有猎枪，专门打大灰狼，飘飘飘哈。哟，
3: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刚过来，我回来办点事儿，顺道过来看看您。嗯。
8: 暖暖，玩半天了。咱们回屋学习去，来拿着。
9: 去吧。哎，
8: 走。
9: 来，沙子，坐。哎，
3: 五金厂换的怎么样啊？有什么困难没有？
1: 亏了你们全家人都在帮我的忙啊！这最难的这一关过去了，现在钱和人都有了，就算是步入正轨了吧。
3: 嗯，这么短的时间就扭转了局面，不错啊！怎么做到的？
1: 这个，反正就是事无巨细嘛，都得亲力亲为，该跑的地方一个都没落下。当然，这个也少不了一些非常规的操作，但是您放心啊，都是合理、合规、合法的。
3: 那就好。嗯
10: 嗯。我回来了，
8: 爸。哎，沙子来了。
1: 我跟领导汇报工作呢。
8: 哎，正好我买了扒鸡和酱肉，一会儿一起吃饭。哎，也跟我汇报汇报。
1: 那是。您是我的债主，您有知情权，我必须得跟您汇报。
8: 等着吧，我去做饭啊。
1: 哎，好。
8: 咱慢慢聊。
10: 好，喝一点。
3: 来，喝点水啊。一会儿啊，陪盛叔叔喝两杯。
1: 喝几杯。
11: 有了，
12: 服了，
3: 六饼。
12: 两回拿钱了，
11: 2块钱。
13: 老板人真好呀。
3: 来，拿着。
11: 老板发财。哎，大姐，你的手是呆光了吧？太机灵了。
12: 没办法，今天手气到这儿，财运好。哎，对了，咱们打麻将这个事儿，
3: 我跟你讲，千万不能跟亚丹说啊。
12: 龙丹说可饶不了你。
11: 那不能。哎呀，不会。
3: 你上次进那个花衬衫在哪儿进的？
11: 在广东那边。
3: 卖的怎么样？
11: 还行，走量的。
3: 那你下次进货的时候，咱俩一起去，我也去进点，有钱起挣，是不是？
11: 是。哎呀，大家互相关照嘛。
8: 真的？那皮箱子里装的都是砖头啊？啊，
1: 别说啊，保密，我都没想。

0: 跟你爸说，我就怕他骂我。
1: 你这人太鬼了，一肚子坏水，坏心眼儿。
0: 那要什么没什么，再没点心眼子，那还怎么混？
1: 还好你是好人，你要是个坏人，准是个大坏蛋。
0: 反正我也说不好这是好心眼子还是坏心眼子，但你能肯定的肯定都是歪心眼。在外头就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哎，遇了好人，那我就是可爱纯洁的小天使；遇了坏蛋，我就让他后悔一辈子，我让他后悔认识我。
1: 就你这模样还纯洁美丽小天使呢，有你这模样怎么办？
0: 我这模样怎么办？虽说比不了王潇的长相，但也没那么不堪吧。嗯，
1: 差不多，反正各有各的难看呗。
0: 怎么了？不是王潇欺负你了？
1: 怎么可能？
0: 那我怎么一提王潇，你这脸瞬间就耷了长一寸啊，这眉头也紧了五毫米。哎呀，
1: 去去，找个偏，哪有这事儿？
0: 有，绝对有。你看。哎，又长了一寸，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0: 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那你说说什么情况啊？
1: 什么什么情况？没情况。
0: 我还不了解你。我说你，你跟王潇是不是有点什么小状况？
1: 哎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说啊。
1: 王潇他。
0: 说呀、啊，
1: 他对我太好了，
0: 好也成不是了。我要是你，王潇对我那么好，我二话不说直接嫁了。
1: 你是说真心的吗？啊，
0: 不是，我说呀、啊，大伙儿都觉得你们俩般配，你们合适。
1: 什么叫合适？
0: 无论你说从身高、长相。再说这个工作学历
1: 合不合适不得我说了算吗？那人又不是机器，你拧几号螺丝，铆几寸钢钉，严丝合缝，千篇一律，还有什么意思啊？
0: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别不知道，你得知道啊。你想想，你想跟什么人在一块过一辈子，你心里能没点数吗？啊，你说说。
1: 首先，他得心胸宽广，得强大，能扛事儿。然后呢，他得有抱负，敢闯敢拼。哎呀，反正他得是个爷们儿。哦。啥是什么意思啊？
0: 这种人不多。不好找。
1: 哎，你别说我了，说说你呗。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想找什么样的呀？我医院好多女同事呢，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
0: 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厂长啊，这择偶标准也得相应的往上提一提。我觉得至少得是个大学生吧，个头也。不用太高，你这么高就行。长得像，眼睛得漂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眼睛要是漂亮，这心眼也差不到哪儿去。反正长相，你这样就行。反正不能比你差，不能比你差。
1: 哎，我还真认识这么一位。
0: 谁呀？
1: 啊？我导师唐阿姨。一流大学的高材生，眼睛大，特别漂亮。
0: 盛雪珠，你就编排我吧。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明天大强子来接谢工，我顺道捎上你。
1: 啊，好，
0: 回去吧。
1: 那你慢点骑啊。嗯，明天见。嗯。

0: 哎，来，
1: 你忙完了就过来找我，我让大强呢开车送你回去。
2: 好嘞，那你去忙吧，我走了。
3: 谢工啊，这就是我们厂房。
0: 哎，走走，
4: 来，大家把手里的活都停下来，咱们厂长啊，给我们找了一位师傅过来，来都过来。
3: 哎。
4: 爸爸再把我跳高一点。好嘞。哎，开心吗，暖暖？开心，爸爸你真厉害。
1: 暖暖，要是妈妈跟咱们一块玩就更好了。可是妈妈要忙工作，妈妈不能工作就会有好多人生病。
3: 妈妈的工作特别了不起。
4: 您快去找爸爸，妈妈坐着山子叔叔的大汽车，明天就会回来的。
3: 暖暖，你刚才说妈妈坐谁的汽车回来的？山
5: 子叔叔的呀。你见到山子叔叔了？他昨天还在老爷家吃饭了呢，
4: 说了好多笑话，可是我听不懂，妈妈却笑得很开心。
3: 同志们，这位就是我从省城梁川给咱们厂请来的总工程师，谢静思，谢工。 谢工是我们梁川工大的高材生，梁川五金公司机械加工这一块的工作是由谢工全面负责指导，我相信日后我们这个小厂啊，有谢工的指导，也一定能生产出合格优质的产品来。下面谢工，来来，你来讲讲。
6: 那个于厂长过奖了啊。
7: 咱那个客气的话就不多说了，我直接进入主题啊。那个，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紧箍件的生产流程和操作要点。
8: 二宝，哎，
7: 老说
8: 说啊，咋说？放了鞋的猪趴下了。你说你肖二宝在咱们桥头，论威望。 论能力，那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啊！你看看，自从这娱乐山承包了五金厂，把它挤兑成什么样了？干啥啥不行，是吃啥啥不剩。这好不容易弄个建筑队儿吧，走着走着散了散。你说你干不过一个劳改犯，无所谓了，面子不重。可你这几个兄弟跟着你，那家里等着米下锅呢。
7: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娱乐山那是把你往死路上逼呢。你老叔也就是年龄大了，要不然我跟他们干。是二宝子，
9: 咱今天就不能这么算了。
7: 是呀，他吴金长凭什么挖咱们的呀？他一个劳改犯，他太猖狂了。是啊，这……
8: 你好好琢磨琢磨，人他们可以挖走，地可是你们家的，厂里还占着你们家三分地呢。
6: 明白吗？就得有点血性。下面我需要大家记住一个公式啊，这个公式是螺纹底孔直径等于螺纹工程直径减去螺纹牙距。 详细的数据表呢，我会去整理好之后，我一一发给大家。但是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如果我手头上没有这些数值表怎么办啊？我还需要大家记住一个常数。
10: 知道了，他这算总可以开放。
6: 1.0852，用这个常数乘以螺距，就是什么？螺纹牙距。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就完了。
10: 谢工。
12: 那个，要不咱先吃午饭吧？哦，好啊。大伙儿，咱们午饭后12点半继续在这培训，好不好？
13: 好，
12: 去吧。
14: 怎么回事？是什么怎么回事？
12: 那个大成吧，你陪谢工先吃饭去。
13: 好嘞，
12: 谢工，吃饭去。我说怎么回事？叫你去吃午饭。
10: 啊。
0: 我忘跟你说了，那不肖老蔫他们家的三丫头吗？
1: 是我知道，我认识大玲子吗？我说她怎么过来了？
0: 她这不是一个人在家待着没什么事儿吗？就过来非要跟你当秘书。后来我一琢磨，你一个人住办公室吧，身边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
1: 你这不胡闹吗？我什么时候需要秘书了？我一光棍，你找一大姑娘给我当秘书，你这不回我吗？
0: 那你自己跟他说去，我赶不走啊，我也没办法。
2: 怕啥呀？这是咱老肖家地，他老余的钱算个啥呀？
3: 我根本就没管他。
4: 二老哥，
5: 真咋样？
4: 我跟你玩的，没出来我顶上。
5: 走，
4: 好嘞。
2: 看着这回
4: 王木。
6: 这不轮呗！厂长，出事了！肖二宝带着一帮子人在外面砸院墙呢。
1: 走！
0: 大行子，你去陪谢工吃饭去，不用过来了。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你。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哎，别走了，住手！全你们干的，
1: 别听他的，必须砸！哎，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别走了！
2: 不是我自己家地，我愿意咋折腾咋折腾，管不着。
3: 厂子是队里的，现在我给承包了，怎么就成你自己的了呢？
0: 你自己没事去大队打听打听去啊！我别跟你废话了。
4: 来，玉子，陈正，
3: 停下！哎，
4: 二宝。
3: 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这弄哪出啊？
4: 不是大强子，你这记性不会也这么差吧？过去厂房那天你不也在的吗？你跟他讲讲这谁家地？
3: 怎么回事啊？哎呦啊！我忘跟你交代了，当初销售德扩建厂房的时候啊，占了肖二宝他们家十几垄地，就是这堵墙到旁边那个距离都是他们家的地。
4: 那队里跟人家签补长合同了吗？
3: 没签，这都是一个队的。 而且肖树德是肖二宝他老叔啊，就这么着答应了，就算他发扬风格了，但我没有想到这。

0: 小子现在反悔了，哎，
1: 大强子，你话不能这么说啊！这厂子要是现在还是大队的，就是在这吃了，我叫我们张扬发扬风格。
2: 那现在这厂子它不进销，它改姓余了，你凭啥便宜它
0: 呀？
2: 焦
1: 二宝，那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商量吗？你上来就砸墙，那墙砸了，厂子怎么办？
0: 你不是不知道，这队里有多少人都指着厂子里这份工作呢？
3: 不是咱。

0: 啊，我挣我的地，给我散！
1: 小二宝，先放下，先放下。二宝兄弟，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你跟我提，好不好？咱们可以商量着来。
2: 你是不是以为啥事都能花钱解决啊？
1: 啊，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钱也有不好使的时候，你就给人天下，我的地也不给你要，给我散！
3: 住手！
1: 小二宝，你是不是看别人在厂里工作多少钱，你也红了？当初不是没有给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支持五金厂，现在怎么着，自己吃不上饭了，过来砸别人锅来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啊，这是无赖！你说你们这是什么东西？
4: 我无赖？我今天给你支上锤！
1: 哎，小子，小子，王八蛋！
4: Mm-hmm.

0: 孩子平常动得多吗？
1: 特别闹腾，天天踹我，可带劲了。
0: 他上一次踹你是什么时候啊？
1: 要晚上。哎呀，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记不太清楚了。
0: 今天一直都没动吗？
1: 我没太在意呀。怎么了，小陈大夫？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咱们的设施不太好，只有听诊器，没法判断。也许孩子是在睡觉，也许……
1: 也许是啥？
0: 你别紧张。这样吧，你今天别睡太早，过几个钟头我再过来看你。
1: 哎，那行。
2: 呀，小盛在不在呢？体格咋样了？
1: 还行，小郑大夫让我继续观察。
3: 你这是怎么了？干啥去了？怎么还受伤了？
2: 我带人去五金厂把咱家地要回来了，虽然把那姓于收拾了。
3: 你们打他了？
2: 啊，没事，你放心吧。啊，就开个表死不了。
4: 高金光，事儿小意思，就算是这天塌了我顶着，不就是一面院墙放个仓库吗？就算他把整个仓库给我推倒了我也能……哎，大玲子，
5: 哎，
4: 看不见。
5: 啊啊啊！
4: 他就算把整个仓库给我推倒了我也能重新再给他盖死。
6: 不是丹子，嘴也受伤了吗？
4: 没有啊，这大玲子缠太紧了。
6: 大玲子，你把他那嘴松一点。哎，我这是不是也要包一下呀？
5: 志强哥，你这不严重，不用管。
7: 哎，强子、山子，
6: 是雪竹，雪，雪竹，我们在这儿呢。
5: 我来吧。
6: 谢工呢？
8: 啊，这吃饭呢。
6: 我俩过去看看啊。
0: 呀，这口子挺深的，要不去卫生院吧？
4: 这么严重，用不用缝针？
0: 那倒不用。
4: 那你都来了，那去什么卫生院？简单给我处理一下就行，下午还得培训呢。哎呀，
0: 嗯，等一下啊。
4: 啊。

0: 喂，哪位啊？
1: 白阿姨，是我王潇。
0: 哦，小王啊，什么事儿？
1: 白阿姨，我忽然想起来，白天我带暖暖吃了两根冰棍，她肚子没不舒服啊？
0: 没有啊，挺好的。
2: 可能是玩累了，洗完澡就睡了。
1: 啊，那就好。雪竹呢？雪竹是不是也睡了？
0: 雪竹没有回来，可能今天晚上在桥头住一晚上，明天再回来。
1: 桥头他能住哪儿啊？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啊，你打扰了白阿姨，您早点休息。
2: 好的。

0: 们真的不用担心啊。大强子，一会儿你辛苦你啊，把谢公还有雪竹送我到凉川去，路上一个多小时呢，你现在再不走到家都后半夜了。
1: 不行，我得在这儿陪你，这么大院就你一个人，肖二宝他们再来闹事怎么办？我在这儿他们还能留点情面。
0: 不会了啊，他今天过来折腾就是因为他那帮兄弟都到咱们厂里来了，他觉得没面儿。那现在打也打了，面子也找回来了，这就没理由再过来了啊。
2: 不是山子，我就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报警啊。那给公司派出所打个电话，那肖二宝都够拘的了。
0: 大强子，你说这怎么报警啊？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一个大队的，你再说咱们厂里边有三分之一人都姓肖，跟老肖家肖二宝他们家都沾亲带故的，我要把他给得罪了以后我还怎么管理，是不是？再说我得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小光，对不住啊，头一天让你受这么大的惊吓。
3: 不是，我真没事啊，倒是我觉得我今天没白来啊，看到了于厂长的这个气魄跟度量，了不起啊，这有你这样的人带头，这厂子一定能好。哎呀，
4: 行，过奖了，过奖。
3: 要不这样，晚上开车也不安全，我也不回去了，这晚上我陪你啊。
2: 不是，要我说呀，咱都别在这儿了，那咱大队虽然不富裕，但睡觉的地方还是有啊，那大队部我家里都可以。
5: 雪竹，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晚上跟春草挤挤行吗？
1: 行啊。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得去看看肖二宝媳妇儿，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啊。
0: 啊，你去吧。
2: 那你一会儿直接去我家吧。
1: 啊，知道了。有没有动静啊？
6: 哎呀，你别说话了。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呀？我听不明白呢。
1: 什么叫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到底有没有啊？
6: 哎，我也不知道。
1: 哎，你们没回家呀？
6: 我咋回家呀？小陈大夫，你快点看看吧。
1: 等等你呢。
6: 要不要去县医院查查？
1: 别着急，我听一下。现在还不知道。
6: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干什么呢？你耽误功夫呢吗？
1: 别跟大夫嚷嚷。小任大夫，我不会也是那个什么什么大爷吧？是这样，也许嘛，是孩子睡着了，也许是有危险。现在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马上做剖腹产手术。也许还来得及。
7: 剖腹产，二宝。
1: 对，

0: 马上做剖腹产，越快越好。如果孩子真有危险，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1: 剖腹还没足月呢。
0: 没事，已经8个月了，应该不算早产了。这样，你马上去借辆车，剖腹产手术只能去市里做。
1: 啊，那我去借拖拉机去啊。
0: 你回来，拖拉机开到市里得什么时候啊？你快去五金厂，那有辆货车。
1: 不是，我今天刚给他削完。
0: 你这个时候呢，你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命重要啊？哎呀，我去借。

0: 你俩一聊，怎么这才绕么长时间呀？
1: 哎呀，这才出几分钟，着什么急啊？没事啊，这不就护士陪着呢吗？
2: 咱们命实在是太好了，要不是小生大夫，这孩子可就没了。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挺好的，那挺正常的，就是刀口有点疼。
2: 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太悬了，脐带把脖子缠得死死的，儿科大夫说再晚十分钟，神仙都没办法了。
4: 小郑大夫，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以后有事你吱声，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我肖二宝没二话。
2: 行了行了，我是医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呀，要谢就谢于乐山吧。
3: 听见没有？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快给于厂长赔不是去。
4: 嗯，我去给他赔不是。

0: 你干什么去？
1: 我，
0: 你赶紧的吧，回去睡一觉，下午不还得开会吗？
1: 行，那你也休息一会儿。
2: 厂长，王记者等您半天了，要采访您。
0: 哦，
2: 您喝水。
0: 大玲子，
2: 哎，
0: 你先忙你的去。
2: 哦，好。
0: 嗯。哎呀，对我们那个茶叶不太行，要不你就喝点水吧。大队王书记跟我说了，说就我们这个小厂在你们报社还挂了名了，说你要过来做什么？追随什么追踪采访啊，你问吧。
3: 刘乐山
0: 啊，
3: 雪竹呢？
0: 回家了。我们昨天晚上在一块折腾一宿，这不应该在家里补觉吗？
3: 你们昨天晚上你们俩
0: 对呀，我们在一起啊。
3: 你们俩，
0: 哎，你想哪儿去了？
4: 队里有个孕妇突然身体不舒服了，我雪竹还有大强子就把她送医院去了，这不一直折腾今天早上吗？啊，我刚进院。那你不是来采访我的？
3: 公司兼顾不可以吗？刘乐山，你不会不知道我跟雪竹之间的关系，她在哪儿，做什么，跟谁在一起，安全不安全，我关心一下不应该吗？
0: 应该。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雪竹在我这儿怎么就不安全了呢？还有我没弄明白，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你要是没弄明白，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0: 咱们再知清点的时候，当年你追曲芳菲的时候，还有你在梁川偷鸡刀把的时候，你在监狱里的时候，是我一直陪着雪竹，我在雪竹身边。
1: 记得真清楚，我追求曲芳菲的时候，我蹲监狱的时候，我记得也挺清楚，前前后后应该有个六七年的时间吧。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们怎么没结婚啊？
0: 我们早晚会结婚的，雪茹是我的，跟你没关系。以后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别去找雪茹。
1: 这话我可真不爱听。雪茹是个有思想的大活人，她不是物件，怎么就成了你的了？她愿意跟谁在一起是她的自由，她愿意跟我在一起，你管得着吗？
0: 于乐山，你有没有想过，你配得上雪竹吗？雪竹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而你呢，只不过是小学文化水平。就算你现在挂一个厂长的头衔，想必你也清楚，这样一个没人要的厂子，能干几天还不知道呢。你想跟雪竹在一起，你能给他什么？你让他跟你一起还债吗？没错，雪竹上大学的时候你仗义了一回，但是你别忘了，他本该第一年就能上大学的，是因为你抛弃了暖暖，他就失去了那一次机会。所以啊，你这只不过是将功补过而已。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怎么追雪竹都追不上他？你太幼稚了。我忙活了一晚上，没精力在这儿跟你掰扯。啊，我最后提醒你一句：你和雪竹怎么样，我不管。但我和雪竹之间有什么事，你也没有资格过问。
0: 我也不是来找你吵架的，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好好想想吧。

0: 大伙儿辛苦啊。老王，咱们这厂子实在是太小了，满打满算就能成60个人，那人多了我养不起，这发展不起来呀、啊。你跟兄弟们都说说，啊，顶多再等一年，咱这规模起来了，你把你兄弟全都带过来，我举手欢迎，好不好？
1: 哎呀，到时候再说吧。你兴许明年我还不愿意来呢。
0: 那好啊，那是你发达了。哎，那我投奔你去。
2: 啊。
0: 行了，你忙着啊。
2: 啊，没事，我呢。
0: 哎。

0: 谢工啊统计过，这次设备调试之后呢，这个良品率已经达到了96.4%啊，和市五金厂的标准基本上达到一致。所以我们接下来工作重点就是严格的执行标准的生产流程，啊，进一步稳定这个产品的质量。
1: 行，那我也汇报一下。县里的锅炉厂还有农机厂的订单已经全部交付完毕了。别看量小，由于咱们的产品质量过硬，马上又签了

0: 下一笔订单。还有，截止到上个月的月底，拖欠所有工人的工资啊，已经全部发放完毕。现在工人的干劲儿特别的高。
1: 前几天，工业局的高副局长来调研，对咱们五金厂呀是赞不绝口。这刚几个月的时间，就起死回生，甚至蓬勃发展了。高副局长嘱咐咱们，好好总结，下一步要在全县社队企业推广咱们的经验。于厂长，你辛苦辛苦。
2: 我辛苦什么？我就算了。像什么这个总结经验、写材料，这你找大强吧。啊，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行，就怕写字。这不用说，拿起笔，我光看着那个笔手就哆嗦。
0: 这不行，这思路都在你脑子里呢，我整不了。
2: 哎，你肯定行啊，天天跟我在一块儿，我心里面想什么，你比我还清楚。这个我还有别的事儿，一会儿还得回趟梁川。
3: 哦，也是啊，趁这会儿回去看看老太太。
2: 主要还是去找找省城的客户。咱们这个产量现在是上来了，但是昆州就这么大，能有几个客户？咱们这个产能消化不了啊。是吧？想要发展，只能去省城，啊，以省城为基地，辐射全省。
1: 于厂长，咱们就是个社队小厂，你的胃口这么大，

0: 哟，哎妈，我来。哎，让我坐，
1: 没事，
0: 给我坐，给我上。哎呀，
1: 你说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快去陪陪野朋友去吧啊！
0: 他还躺着呢，等他起来我陪他。哎呀妈，主要是我现在工作忙啊，家里所有的活都指着您二老，我心里过意不去。妈，
1: 这都成一家人了，有啥过意不去的？哎，对了，小军，别弄了，别弄了，来，看看这个。
0: 不，这个是市里的会议记录，这我不方便看吧？
1: 在家有啥不方便的呀？看看，跟你有关系。
0: 哎，好。哦，原来是要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啊。
1: 我跟你说啊，你最近要好好工作，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啊！只要抓住这次机会，那就离调回来的日子不远了。
0: 嗯，但是妈，这县里这么多年轻干部，一个县只有一个名额，能轮得上我吗？哎呀，
1: 你光年龄跟学历就能淘汰一大批人，你再想想，就你们县像你这种条件的有多少人？你比一比，不就知道自己有多大把握了，是吧？
0: 好。我好好想想，努努力，
1: 努努力。
0: 谢谢妈。
2: 瞧妈你美呢，马上就要见到那谁了，心里是不是乐开花了？
3: 谁呀？加入什么呢？
2: 还不承认？你心里想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3: 别瞎说啊！我去梁川那儿工作，跟他没关系。
2: 你看，我还没说是谁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谁啊？说明你心里还是有鬼，不，心里还是有他。
3: 有，我就有了，怎么着吧？都快30的人了，我心里不能有人啊。你，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就是饱汉的不知道饿汉的鸡。
2: 我知道啊。那雪茹每次一来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马上就不一样。那两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上蹿下跳的。
3: 没有嘛，我知道我配不上人家，我挺克制的。
2: 丹丹，这都什么年月了，还讲什么配不配得上？那只要两个人看对眼了，谁都拦不住。
3: 人家大学生啊，马上就研究生了，渔港家的掌上明珠啊，又是大医院的大夫，怎么可能呢？我啊，也就是想想啊，想想而已。
2: 你说你当初追曲芳菲那会儿多不要脸，年龄一大反倒腼腆。我告诉你，你就大胆的出击，这事儿十拿九稳。
3: 十拿九稳？你会算啊？你会算卦呀？你怎么知道这事儿能成呢？
2: 旁观者清呗。我告诉你啊，每次雪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笑声格外的响亮，那看你，两个眼睛也直，
4: 是吗？

0: 相信我，这事儿绝对没错。还有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大铃子掉到仓库去了吗？
1: 我知道，你不是说仓库需要个细心的吗？
0: 那是因为雪竹。有一次啊，雪竹过来找你，你不在，那大铃子正搁那洗衣服呢。雪竹看见之后，那当时就不开心了。那我太知道那表情了，那就是吃醋了，你知道吗？
1: 我就说我不需要秘书，你非得安排个大姑娘在我身边，没事找事儿吗？那雪竹怎么说的？你跟没跟他解释啊？
0: 你先别急呀、啊，解释了解释了，放心吧，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光辉形象的。
1: 你吸取教训啊，掌柜的。
0: 不是我说啊，你跟雪竹之间啊，其实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就看谁先捅破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你没事多主动主动啊。
1: 哎，行了，知道。真爱管闲事儿。
0: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2: 来，英子，你往上面转一下。
3: 往上啊！
2: 啊，好，等一下，等一下，往下。好了，
3: 好了，
2: 这个，
3: 嗯。你感冒了吧？你回去休息吧，明天休也来得及。
1: 没事，小感冒。
4: 林主任，林主任，哎呀，哎呀，这不是谢技术员吗？哎呦呀呀，怎么着，这是带病坚持工作啊？真不容易。哎，要不说还得是人谢技术员。
5: 侯科长，
4: 哎，别叫科长了哈，不是了，这不托您的福，被厂里调工会去了。哎呀，那是比在设备科轻松多了，找机会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技术员。林主任，林主任，
3: 别喊了，李主任在二车间呢。
4: 回见啊，谢技术员。
3: 什么东西啊，刚被通报批评完就这么神奇活现的。哎呀，你别硬撑了，你回去休息吧。
5: 真没事儿，就是小感冒啊。
3: 来，我帮你。
5: 你这样，你把机器打开我看一眼。
6: 同志，别在这等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见到刘经理也没用。
7: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大队的人都等着我吃饭呢，再难我也得扛啊。
6: 这年头你这样的人也不多了，先说好啊，你在这儿蹲点我不为难你，要是惹到了刘经理，可别怪我不留情面啊。
8: 这您放心，多大的火都烧不到您的头上，
9: 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0: 老刘啊，外墙、门窗、室内装修这一头呢，你千万要盯紧一点，保证人家的质量。另外呢，这工期跟人家签的是死死的，延个一天都没办法。
1: 放心吧，经理，我一定会全力追进。不过，母亲公司那边确实有点难办呢。现在啊，进材料太费劲了，有时候啊，有三番五次的催才能到货，有时候还断货。
0: 母亲公司，就他们这德行，我估计我打招呼都没用。哎，老刘，那个蓝七桥那边不是有个五金市场吗？要着急的话呢，那就先去那边看看。
1: 那边都是零售价，我们预算有限。啊，
2: 刘经理好。哎，
1: 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有五金件，你还是去别的工地推销吧。走吧，走吧。
2: 刘经理，我不是来推销的，我特意啊把我们厂子里那个产品图册拿过来给您看的。哎，
0: 什么产品图册啊？挺新鲜啊。
2: 刘会长，我是昆州南陵公社桥头五金厂的厂长于乐山，您叫我小于就行。这是我们厂的产品图册，我们专门做那金属几零件的。
3: 这个图册上面的产品，我们。

0: 现在都有现货，您需要什么，哎，打个电话，我们就给您送过来了。您要是头一天，下午打电话呢，我第二天上午就能送货。您要是上午打电话，下午货就给您送货了。
1: 好，我看你这是从昆州运过来的，那这运费怎么算
0: 啊？运费不用你们管，我们自己出，而且这个价钱也都好谈。
1: 是吗？
2: 王总，啊，我们跟事务金公司已经有合同了。
1: 哎，不是老刘，我记得啊，就是一中那个新工地楼不是需要五金吗？要不行的话，我看着还不错，那就先从他这边借一批这个地角螺栓，看看呢。哎，我说小伙子，你这边要是真的能保证质量，而且价格上也都好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哎，可以商谈一下下面的合作。
0: 您放心，领导，我们那产品质量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价钱我说了都好谈。您要是需要，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您安排送货。
1: 啊，行，
0: 谢谢领导。谢刘经理，
1: 挺好。那你这册子我留着了啊。这挺好的，这个。
3: 喂，你好。
4: 喂，妇产科吗？帮我找一下盛雪竹盛大夫。
3: 来，盛大夫。给。喂，我是盛雪竹，哪位？
4: 啊，雪竹，是我。我马上下班了，我想我去接暖暖。你直接回家啊！
3: 啊，那个，别总麻烦你了，我跟白衣说一声，让他去接。
4: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白衣的腰不好，别折腾他了。
5: 就这么定了，我去接暖暖。
3: 哎，那谢谢你啊！
4: 你再客气，我生气了啊！行，那我赶紧去了，挂了啊！
3: 谢谢兰兰啊，没事儿。
4: 暖暖，知道这个周末什么日子吗？
6: 知道，是我的生日。
4: 对，我们暖暖啊，6岁了。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6: 我想要个漂亮的文具盒。
7: 行，那爸爸给你买文具盒，然后咱们跟妈妈一起去公园，好不好？
6: 好，可是妈妈总是要加班。
7: 你跟妈妈商量啊。你就说暖暖一年才过一次生日，这一天一定要跟妈妈一起过，还要带上王叔叔，学会了吗？
6: 学会了。哎，
7: 跟爸爸说一遍，怎么说？
6: 我一年只过一个生日，必须要跟妈妈在一起。
7: 还有呢？
6: 还要带上王叔叔。
7: 对了，我们暖暖真聪明。
8: 谢谢。其实这都不算病，啊，我就是这段时间没休息好。
9: 能休息好才怪呢，这好几个月了，两个厂子来回跑，一天没闲着，换谁谁也受不了。我得跟我哥说一声，给你放个假。
8: 千万别硬啊，我喜欢工作，啊，尤其是看你哥这厂子蒸蒸日上，越来越好，我高兴啊。也证明我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啊！哎，倒是咱们厂子这生产问题越来越多，我给他们提了好几次建议，您说了也是白说。说不定哪天呢，咱们的厂子就会被你哥的厂子超过了。
9: 老谢，你烧晕了吧？你说什么胡话呢？我哥那是社队小厂。怎么能和咱们国营厂比呀？
8: 社队小厂怎么了？现在市场都开放了，那谁的质量好，服务好，那谁就有饭吃。那你服务不行，产品质量又不行，那谁买你东西啊？是不是？
9: 行了，你就先别担心厂子的问题了，你赶快好好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啊。
8: 这么大雨，你怎么回去啊？
10: 要不这样，
8: 我这有本书，应该对你有用。你看会儿书，等雨停了你再走，啊？
9: 那也行，你 别管我，你睡觉。

0: 你就再等他一会儿呗，这不等着呢吗？我先垫一口。行，不是，你接着说。
1: 我说啊，等我们那厂子在梁川打开局面之后。那就再也没人敢说我们是小厂子了。那个时候，我就跟五金公司的总经理一样，平起平坐。
0: 行了，在这吹牛了。我不管你大厂小厂，挣大钱挣小钱啊，跟我没关系。我就问你，什么时候领个人回来？都奔30的人了，这一天到晚忙忙叨叨的，你要拖到猴年马月啊？我闭眼之前还能不能抱上孙子了？你给我个准话。
2: 妈。
0: 嗯。
2: 妈。
0: 嗯。
2: 兴许就快了。
0: 有人了？谁？跟妈说说。
1: 八字还没一撇呢。要是真有准信了，我第一时间跟您汇报啊。
0: 我知道你在这敷衍我。你们两个还没一个省心的，你但凡有一个有孝心，你给我领回来一个，我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一半？
1: 你现在就完全踏实了啊！咱们家现在已经不缺钱了。老二那事儿我来张罗啊，我一定给你找一全梁川最体面的小伙当您的女婿，行不行？
0: 好想能做主事情。
1: 妈，这愉悦圈的。我看这没有停的意思啊！
0: 是的，没有停的意思呀。
1: 我去接他吧，啊？
0: 嗯，也行。
1: 啊，你等着我，我去接。
2: 什么？你给他看会议记录了？
3: 你别跟我瞪眼珠子啊！能拿回家来的文件都不是秘密，这我懂。
2: 是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你也不该给他看呐。
4: 他看了以后又要跟我回城的心思了。
2: 我的意思是让他在公社干满2年，多积累点经验，这对他将来发展大有好处。你们怎么就是不理解呢？
3: 怎么不理解呀？有了基层工作这碗酒，以后就是到任何岗位都能应付。可问题是咱们家现状不是在这摆着呢吗？2年，哎，你让瑶瑶自个儿带孩子呀？
2: 问题是，提拔干部的人选已经定了。
3: 这么快？
4: 昆州推荐的是工业局副局长高贺，人家论条件、学历、年龄各方面都不比他差，关键是人家抓工作成绩突出。
2: 那个小五金厂他没弄好吧？人家去了立竿见影。
3: 问题是，我都已经跟小军说了呀。你这不让孩子空欢喜一场吗？小军这孩子心思深，回头肯定又会不高兴的。哎，
2: 你惹的祸，你去给他解释解释嘛。
3: 全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让我省心。

0: 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怎么睡着了？那，你好点了吗？
1: 啊，好多了。
2: 哎，这女的！哎呀，我跟你讲，好你个谢晋思涵，你为什么搞破鞋？我问你，
3: 不是你还？
2: 臭不要脸的！
1: 你干什么呀？没事吧？
2: 你还护着他？
4: 哎，我说了声没有，你别动手啊！
3: 干什么？咱们这两天不说就离婚了吗？你这闹什么？
2: 放屁！谁同意离婚的啊？我不离！结婚证还在老娘手里拽着呢！你搞破鞋，我要跟你关系！找你领导，我上公安局，我告你们！你个臭娘子混进
3: 啊进去你别
4: 别别别别别
1: 怎么回事跟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今天我
2: 你想想你看看你妹妹你看看你妹妹做的好事啊都被我捅被窝里了你看这房间乱的呀哎
4: 留下
1: 闭嘴别吵吵，真不是你想的，姐。你别说话，跟我走。
5: 走。
1: 你外交女的。
5: 这回全场你都出名了，没男的了？这世界没男的找他，那么大岁数还带个媳妇儿，能讲吗？我还有脸不？
1: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
5: 不许再跟他来往。听见没有？走。

0: 要理解你爸爸，他不是故意压着你，是为了让你在基层积累更多的经验，对你以后有好处。正因为他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才这么做的。小军啊，你可别多想啊，我帮你们带孩子，你就安下心来在公社再干上一两年好吗？
1: 老谢，咱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一直都不错，我拿你当哥们，我甚至拿你当大哥，你怎么能打我妹的主意呢？她岁数小不懂事儿，你都这么大岁数，你受过教育，你是知识分子，你怎么可能犯这种，你做这种糊涂事儿呢？
2: 我做什么糊涂事儿了？
3: 一洛上，我告诉你，昨天就是个误会。不是啊，就算我跟英子真的好了，那也是我们的自由，你有什么权利干涉？
1: 你拉倒吧，你哪有什么自由，你还没离婚呢，你这是耍流氓。
4: 我问你啊，你跟我妹到哪步了？你跟她
3: 啊什么？
4: 你跟她有没有点什么？
3: 我无法跟你沟通，吕老师，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以后我不再去你那个厂了。
1: 哎，回！
4: 我怎么跟你讲不了道理了呢？公是公，私是私，啊！我没说你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完全两码事儿，你别往一块儿瞎掺和啊！
3: 在我这就是一码事儿。我告诉你，于乐山，只要我去你那儿待一天，我都没有办法离婚，你明白吗？
4: 你占有因为我们家老二离婚呢？
3: 不是，我本来就跟他在协议离婚，你知道吗？
4: 哎，那为什么在我这就离不了？哪条法律规定的？
3: 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啊，自从他知道我在你那儿工作，一个月给我100多块钱，他就反悔了，不想离了，明白吗？还让我把每个月的钱都给他。
4: 他这是有点不讲道理了。那你就那么怕他？
3: 我不怕他，我是想离婚。怂，我跟你说不着这些。但我告诉你啊，你有2个机床需要保养了，我跟大力跟小波都说过了，盯住他俩就行了啊。
4: 哎，
3: 又怎么了？
4: 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妹？
3: 你放心，我知道我配不上她。
4: 你这也没回答我。
1: 哎呀，知识分子。
4: 知识分子都这么说话。
5: 什么？人手不够？你告诉我，你需要多少人才算够？
6: 我昨天在你们车间门口，
5: 下午3点有人就下班了。哎，你就不能跟他们说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加下班？你别说了，
6: 我告诉你啊，甲方已经停工了，如果人家提出索赔，我要严肃地处分你们。
7: 经理，
8: 小李，你来的正好。
7: 那个辛苦跑一趟了，建筑公司那边呢，再跟他们说说好话。你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在解决这个事情，再给我们几天时间啊。都是这个国营企业嘛，我们要互相的体谅，对不对？
8: 经理，建筑公司那边刚来电话，说这笔货他们不要了。
5: 不要了？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这可是签了合同的。
8: 咱们违约在先，建筑公司王主任说不追究我们的赔偿责任啊，就已经很给面子了。哎呦，
4: 这王主任，
6: 他们已经换了新的供货商了。
8: 我侧面打听了一下，是昆州县的一个社队小厂，
5: 桥头那个小厂。
8: 哎，对，就是那家，他们供货很快，送货上门。而且价格也比我们便宜。
5: 你说咱们堂堂一个国营企业，接二连三的让这些社队小厂抢走合同，说出去

0: 丢死人了，这怎么开玩笑吗？这不行，开会，你通知下去，厂里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全部开会，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好。
2: 哎，李主任，我找经理签个字。啊，
1: 沈经理在呢。
2: 经理，我交代了。

0: 工会的事儿以后再说啊，我现在没有时间。
1: 也不全是工会的事儿，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可能存在勾结社队企业，出卖国家利益。
2: 要不等你有空我再跟你汇报。
0: 别，现在说什么情况。
3: 我倒是觉得年龄不是什么大问题，人品好坏才是关键。老谢这个人吧，我见过几次，成熟稳重踏实能干，英子喜欢他我完全能理解。
4: 他是成熟稳重踏实，他要真成熟稳重踏实，他没离婚就跟我家了，对吧？刘乐英一个大姑娘家的，你说她真要出点什么事儿怎么活呀？我妈怎么活呀？什么玩意儿，太不负责任了。
3: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复杂。那人家老谢不是也说吗，他就是想离婚，那你就让他赶紧离婚，然后跟英子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管他呢？
4: 我能不管吗？那是我亲妹妹啊，他那么大岁数还二婚，我们家于丽英差哪儿啊？
3: 哎，你这当哥的，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人家英子自己愿意，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懂不懂？我相信你说的这些问题，在英子眼里全都不是问题。两个人只要相爱，什么身份呐、家世啊、工作啊、学历啊，这些都不重要。再说，你看那些外人看起来不般配的夫妻，那在一起不是也过得照样幸福吗？
5: 你也觉得学历、工作都不重要？
3: 当然不重要了。你呀，虽说长兄如父，那人家英子也是大姑娘了，有自己主见，别像老母鸡抱窝似的，撒手不放。
5: 也是啊。这个情情爱爱的，我自己都没闹明白呢，我管也管不到点儿上，啊。那你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3: 我觉得，我觉得，首先你得彼此欣赏，然后志趣相投，最好能共患过难。我觉得这样的婚姻才能幸福长远。当然我也没什么经验，瞎说的。
5: 别呀，你别谦虚啊，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到位，这是我认真学习啊，深刻领会。这回我解决终身大事也算是有指导思想了。
3: 那我是不是要恭喜你啊？看来终身大事有眉目了。
5: 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就有眉目了？
3: 不是都有秘书了吗？人家不是给你洗衣服，你们朝夕相处，不就日久生情了呗？
5: 顺水珠，你可别造谣啊。那秘书是大强子硬指派给我的，我现在已经给他发仓库去了，让他看仓库了。什么日久生情，这朝夕相处，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3: 行啊，逗你玩呢，急什么呀？
5: 我这种事儿怎么可能拿来开玩笑？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一清白男子，我得在意名声啊。
3: 行行行行，我不开玩笑了，还你清白，行了吧？哎呀，我到时间了，我得回去上班了。
5: 哦，那个。送你的。
3: 送我？为什么呀？
5: 为什么？我就在百货大楼里看，我觉得好看，你白你但是肯定好看，我就买了。不喜欢？
3: 啊，喜欢，喜欢。谢谢啊。走了。
5: 盛雪竹
3: 啊，
5: 我在梁庄还得待一段时间，哪天赶上你不忙，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啊，就逛公园、看电影什么的。
3: 好。
6: 好啊。

0: 哎，
1: 过两天暖暖过生日，要不咱们俩带他去公园吧？
0: 你看，我想着想着还是把孩子生日给忘了，那咱们就带孩子去公园里过生日。
1: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1: 真走了啊。
2: 是，我周末的时候呢，确实去桥头大队，给他们做一些技术指导。
3: 那也都是周末，业余的时间，我没有耽误厂里的工作啊。
0: 问题不是在于你耽误不耽误工作，这是个原则问题。
3: 原则问题，经理，我不明白违反什么原则问题了。
4: 国家送你上大学，国家给你开工资，你却跑到这个私人承包的企业里边去服务，拿的工资呢比车间主任还高一倍，
3: 你说这是不是原则问题？沈经理，您说的这句话我不认同，人家社会企业也是在辛辛苦苦搞生产搞建设，也是在为四化做贡献做服务，我用业余的时间帮助他们，我正大光明，我违反什么原则问题了？
5: 小谢啊，你一直专注工作，还不了解政策规定，咱们国有企业不允许在外面兼职，我作为经理有权利处分你。
4: 我实话告诉你，就你兼职的这个小厂，那已经公开的啊跟咱们厂抢生意了，你不要帮着对手砸自己单位的招牌啊，这要是放在战争年代，你这定性就是叛徒。
2: 沈经理，我可以不去桥头大队给他们做技术指导，但是我话得跟您说明白，咱们厂子里经营出了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技术不行，人家社队企业，人家论服务论团结论干劲儿，样样都比咱们厂子强，那咱们呢，咱们厂子里从来不从这些方面找原因，光处理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4: 你胡说八道，他们那叫恶性竞争，哎，我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他们。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去那小厂。
2: 行，您不说我也不会再去的。陈经理，您要是没事我先走了。

0: 妈妈走了，晚上我不回来吃了。妈妈，妈妈你好了没有？妈妈，妈妈快点儿！来啦！
1: 看看我们宝贝儿今天是不是特别漂亮？
2: 真漂亮！
0: 哟，妈妈今天也好漂亮啊！
2: 妈妈，妈妈你收拾好了没有？咱们出发吧。收拾好了。
3: 暖暖，你要不要去个厕所呀？一会儿上车可就没有地方喽。
2: 去。是不是还有别人啊？跟山子一块儿。应该快到了。
3: 来晚了，来晚了，着急了吧？
0: 说着呢。
3: 阿姨，
2: 要不喝口水吧？
3: 不用，别忙了，阿姨，我不渴。
2: 走吧。
3: 啊，
2: 暖暖上厕所呢。
0: 暖暖，好了没？
3: 叫错人了。 我呀，干爹呀，宝贝儿，
2: 快啊，跟干爹打招呼啊！
3: 暖暖，暖暖，走，干爹带你出去玩儿，啊？
2: 暖暖。

0: 今天咱们跟干爹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1: 不好，我不要跟他一起玩。
2: 怎么了，暖暖？干爹哪儿招惹你了？咱们上回玩不挺好的吗？是不是，暖暖？
0: 对呀、啊，为什么不跟干爹一块玩？
1: 因为他是个坏人，他进过监狱。妈妈，你也不要跟他一起玩。
0: 暖暖，这话是谁教你的？说话呀！谁教你这么说的？暖暖，
3: 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啊，暖暖，没事没事。
2: 啊！狗，你看，你孩子小不懂事儿，你别凶他。
4: 暖暖，雪竹，我都准备。
5: 今天是你生日，
2: 叔叔祝你生日快乐。哎，看叔叔给你准备的蛋糕，生日礼物。叔叔今天有点事儿，就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叔叔先走了，来。
6: 这个我给孩子买的巧克力，我放这儿了。姨，那我就先走了，走了，雪竹，啊。
5: 暖暖，咱不哭啊，来，把生日礼物拿上，把生日礼物拿上来。
0: 暖暖，到妈妈这儿来。暖暖。妈妈跟你道歉，刚才不应该那么凶你。咱们今天跟王潇叔叔一块去玩啊，好不好？
7: 我听明白了啊，谢静思呢想跟你离婚，你不答应，对吧？
8: 我死也不同意。
7: 是这样。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啊，但是这个毕竟是你们两口子的家务事儿，哎，现在都是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对吧？我作为这个领导，我不能是强制他，哎，你结婚，你离婚，对不对？所以那个，还是得你跟谢静思你们两个人好好的交谈一下，好好的沟通一下。拿出一个两个人共同认可的这么一个意见，好不好？
8: 那他身为国家干部，明明有老婆，还勾引未婚女青年，这你管不管？哎，
7: 这是生活作风问题啊！哎，这个单位可是要管的。如果真有这种事儿，那我可不饶他。
8: 好，领导，我现在就揭发他谢静思乱搞男女关系。
9: 来，进来。
5: 经理，请单位帮我开张证明，我要去民政局办离婚。
8: 领导，你看他这个臭不要脸的！哎，
5: 行了行了，
7: 那个你爱人赛着，你为什么非要离婚啊？
5: 结婚的时候太草率了，现在发现为人、性格哪哪都不合适，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得离婚。
8: 放屁！是他看上人家小姑娘了。
5: 崔秀娟。你把嘴巴放干净吧，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明明咱们两个已经在协议离婚了，你提的要求我都满足你，我都答应了。现在你反悔了，你要干什么呀？
8: 啊？我没有，领导，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离婚。
9: 这就完了，好嘴，
7: 我真的就好。好了，就打住。你们不能在这儿吵啊，
10: 小谢，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搞得很不像样子，连我都听见群众反映。鉴于你这种情况啊，单位不可能给你开那个证明，也不能支持你们离婚。
5: 为什么呀，经理？离婚是我的自由啊，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啊？
7: 你是国家干部，你是党员，哦，都像你这个样子，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离一个，那还不乱套了？
9: 把你爱人领回去，好好过日子。
10: 别跟他吵架了，
5: 经理，听我说，哎
9: 呀，人家小鱼头根本就没有
7: 我这一上午什么证。

0: 有事儿也没干，快快快，走吧走吧走。
1: 谢谢经理。
2: 经理，我跟您说啊。
0: 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话，出去出去。
3: 哎呦，这是。
4: 昨天英子和谢技术员一起被他老婆抓到了。
5: 老谢，老谢，我干什么呀？
2: 不是英子，这么多人看着呢，英子。
5: 看看呗，我们又没做什么，怕别人看啊？
2: 不是。这样对你不好，你知道吗？
5: 我不在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哎，大家呀，别指指点点，也别瞎猜了。我于乐英就是崇拜谢静思，你们在背后议论，我就跟你们不客气了。听清楚了吗？
6: 痛快，我要你英子，出来！
2: 这不，
7: 哎，于乐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嘿，
8: 共产党好呀，共产党好，共产党帮助我们是一副了
9: 亮。干大集去了，买这么多东西？
10: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家里人齐，就准备点东西。
9: 哟，名牌自行车。新买的，
10: 孩子上中学比较远，就给他弄辆车。
9: 行啊，老牛打滚大翻身呢，发财了？
10: 哪有啊，这不是厂里面发了点奖金吗？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9: 走走走。哎，嘿嘿。
11: 你们帮我搬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去啊。
12: 哎呀，有事来，都赶集去了。
9: 呸！蝙蝠身上插鸡毛，
13: 你算什么点儿？
14: 回来了，
15: 哎，白姨，吃晚饭了吗？
14: 吃了。
16: 啊，白姨，哎，
14: 玩了一天，中午又不肯睡，半路就睡着了。我抱他回屋睡吧。啊，来，慢点，慢点，慢点，呦呦呦。

0: 那我先走了。
1: 王潇，是你跟暖暖说，擅自走过监狱是坏人，对吗？
0: 对，是我说的，这本来就是事实，我觉得没什么不能说的。
1: 可他还是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跟孩子说这些呢？
0: 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我还想问你呢，你平时不是不喜欢戴首饰吗？这个吊坠谁送的？这个吊坠是不是他送的？
1: 是。
0: 那为什么我送你的礼物你不要？他送的你却收下了，而且还戴上了。
1: 好像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把你当亲人，我会心疼你，我会牵挂你，但是亲人就是亲人，我们不是爱人。至于他，我不想瞒你，他在我心里是有特殊地位的。他乐天善良幽默宽广，还有他在事业上的拼搏精神，这些都让我非常钦佩。

0: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爱情。如果有一天我能确定这就是爱，我希望你能理解。
1: 徐叔，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啊。我甚至想过，如果你将来你找一个比我优秀的人，那我会带着微笑祝福你。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他。我不认为他哪些地方比我强。我不善良吗？我性格不好吗？我是市委机关报的记者，我的事业比不上他吗？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我不服啊。
0: 我就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理解。王潇，你对我的好太沉重了，我都快透不过气了。
1: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好好给暖暖过个生日，如果我又打扰到你，

0: 马书记，
1: 小强，哎，坐坐坐坐坐坐，还在加班啊？啊，是啊，这回梁川几天积压了很多工作，我处理一下。我没什么事儿，我来看看。自打你从梁川回来以后啊，我就发现你的情绪不高，过来跟你聊聊。
0: 没什么。
1: 好，马书记，我没事儿，挺好的。
0: 你这个同志啊，年纪轻轻，城府倒挺深。我不瞒你，是你岳母给我打电话，担心你，她让我呀好好的安慰安慰你。
1: 嗨，我岳母也是的。哎，这种事儿怎么能麻烦您呢？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呢，也算是你的长辈。 我是完全能够理解你岳母，包括你岳父的那种心情。他们对你的期许太深了。这次啊，你没能调回梁川，并不是你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因为啊，工业局的这个高副局长，他的运气比你好。啊，
0: 这种事情还有运气成分？
1: 你看，社队企业啊。 是市里抓的重点工作，而高副局长呢，正好在这上面取得了成绩，这一下子就显得格外突出了。哎，
0: 那说明高副局长，有能力，他确实比我强。
2: 小乔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你以为高副局长到梁川以后那是好事？
0: 我告诉你吧。
1: 等调令正式下了那一天，那就是他苦日子开始的时候了。知道为什么吗？您指教。上面的领导对社对企业有不同的意见，有的领导呢，甚至认为咱们桥头搞的这个承包制啊，那是在走回头路，所以啊，在县里有领导力挺他。
0: 但是到了市里啊，哎呀，世风世雨，那就很难说喽。哎，
1: 马书记，也就是说，这个调令还没有正式下来，组织工作还需要一定时间，不过也快了。哎呀，你就不要管这些，你呢，就踏踏实实把你手头的工作干好。俗话说得好啊。
0: 先胖不叫胖，后胖，那才能压他炕。

0: 乘风破浪的日子那在后头呢。
1: 是，马书记，您说的对，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彻底凉堂了。
2: 那行啊，那我也不打搅你了，你呀、你也早点回宿舍，注意休息，注意身体，
0: 好不好？
1: 我、马上，
2: 好，行，
1: 您慢走
2: 啊，好好。

0: 进来。王潇，有事吗？
1: 林主编，这个桥头五金厂的采访你能让别人去吗？这个厂子真的没有什么新闻可挖，我都黔驴技穷了。
0: 哎，我说你小子长情绪了，对工作有抵触吗？
1: 我对工作没抵触情绪。
0: 那是对我有抵触情绪？
1: 那我更没有了，我不敢啊。
0: 那是生病了？
1: 我感冒还没完全好。
0: 来来来，坐。王潇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了我那么久，为什么这一次对桥头五金厂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啊？
1: 我是不愿意见。算了，主编，你就说吧，您说让我采访什么，我就采访什么。
0: 这还差不多啊。我呀，正好也有事情要找你。是五金公司的沈经理向我反映这么一个情况，桥头五金厂啊，最近连续撬走了他们好几个大客户，都是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包括压价格、抢人才、偷技术，严重影响了他们国营企业的营业额。他们说，这是典型的损公非私，也损害国家利益。他们想让咱们在报纸上帮他们呼吁一下，我觉得这是个新闻呀。不过，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我想让你下去好好的再调查一下，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行吗？
1: 好，我马上联系。嗯。
2: 哟，回来了。哎，怎么样？
3: 啊？电话里不都跟你说了吗？咱们产量上去之后啊，客户对咱们印象都还不错。
2: 我说的不是厂子的事儿，我说你跟雪竹怎么样？
3: 别提了，
2: 是我看错了，他没这个意思。那你这算是被婉拒了呗？不，你不会被骂了吧？
3: 不至于吧？我不至于那么不招人待见吧？
2: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见你这么打蔫儿啊！
3: 把门关上。
4: 说说，这事儿吧，现在还真挺麻烦。
5: 啊，多少度啊？
6: 37.2。啊，
5: 终于退烧了。暖暖啊，哎呦，真坚强！再过两天我们就全好了啊。
7: 为你表现得不错啊，这两天就好。你说吧，等你好了想吃什么呀？
8: 想吃羊肉馅饼。
7: 羊肉馅饼？
5: 小馋吗？
7: 行。哎，你在哪儿吃的羊肉馅饼啊？
8: 在爸爸，在王叔叔单位食堂里吃的，可好吃了。妈妈，我还想让王叔叔带我去吃羊肉馅饼。
7: 好，等你彻底好了再说啊，先闭上眼睛，睡一会儿。
2: 这都可以理解，毕竟自打这孩子记事以来啊，就是人王潇在照顾着，那有感情是肯定的。

0: 但平心而论啊，在这件事情上，人家王家做的确实有情有义。关键吧，还得是看雪竹什么态度，他啥意思啊？到底喜欢谁啊？
1: 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感觉他对我似乎好像有那么点好感。
0: 什么叫似乎好像啊？那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1: 不是没挑明吗？那万一误会了呢？雪竹什么样人你又不知道，他开朗，他跟谁都那么热情。
0: 刘连山，你之前追曲芳菲那会儿不挺猛的吗？怎么现在这么肉啊？哎，我告诉你啊，我要是你，我就直接跟雪竹挑明了，只要他同意，后边都好说啊。
1: 那是什么年纪啊？不管不顾的，现在没那么简单。暖子是曲芳菲的孩子，在雪竹心里比什么都重要，我不能把南极都推给人家吧。
0: 哎呦，你说的也在理，你这一旦挑明了，到时候雪竹左右为难，这可怎么办呢？那你说不能这么好的一段姻缘，哎，刚冒出一点火星，啪，反手扑灭了吧？
1: 你想什么呢？这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知难而退、遇着困难绕着走的人吗？还得在暖暖身上想办法。我就不信了，我一个大人，我哄不好他一个孩子。哎，我的事儿就别操心了啊。那什么，我走这两天城里怎么样啊？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发现啊，这人一多啊，就容易生事了。只要都忙活起来，啥事儿都没有。不过啊，这个萧树德最近总是探头探脑的过来瞧，我怀疑他是不是没憋着什么好事儿啊？
1: 啊？他就是看咱们厂办得好了，他眼红。你不用搭理他。一个癞蛤蟆能扑腾起什么浪花来？
2: 这个娱乐山的问题啊，非常严重，特别是在生活作风方面，经常跟队里的一些妇女是嘻嘻哈哈，没大没小，很放肆。
0: 有实际情况吗？
3: 那倒没有。
0: 下一条。
3: 第二条也是生活作风问题，这个慎雪竹和余乐山不清不楚，慎雪竹只要去了桥头，必然去找余乐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

0: 慎雪竹只要去了桥头，必然去找于乐山。
1: 老肖，他俩关系好，连队里的狗都知道，还用你说吗？
0: 狗知道啥呀？我比狗知道的多多了。我怎么和狗比上了？乔书记，我的意思呀，他们俩的关系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种关系。我听我二侄女说呀，这个慎雪竹对于乐山肯定有那方面的意思。
1: 真的
0: 啊？
1: 这倒有点意思啊。他不是跟王潇吗？有实际情况吗？
0: 也没有。
1: 哎，老肖，这没有一条有价值的情况啊，你忙活了半天干什么了？他俩男未婚女未嫁，关系好也很正常。工人呢？不是让你发动群众吗？
0: 哎呀，乔书记，您就别提那帮工人了。我都跟他们说了，于乐山这是个人承包，他属于剥削阶级，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跟他斗争。你猜他们怎么说的？说我是空口说白话，纯属无稽之谈。你说气人吗？哎呀，
1: 老肖，你就是忙活了半天啊，就没有拿到一点结果。
0: 哎呀，
1: 没用。
0: 乔书记，不是我无能啊，是这帮工人呐，思想觉悟太低，眼窝子太浅。谁给钱他就跟谁干呀、啊！你要想发动他们闹事啊，这可不是一天两。
1: 哎，打住打住！胡说八道什么呢？闹什么事啊？我作为公社领导班子一员，了解大队企业的生产情况，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哟，我的错我的错，乔主任，我错了我错了。
1: 行了行了，回去吧。还有事儿啊？
0: 哎，乔书记，我这两天呀、啊，正琢磨一个事儿呢。
1: 嗯，
0: 要不您帮我分析分析？
1: 说。
0: 其实啊，这个桥头五金厂的问题，就摆在明面上。这个个人承包经营这件事儿。本身就没有得到政策的支持，都是桥头大队擅作主张、瞎胡搞的。只要你抓住了这个重点，想做什么文章，就能做什么文章。
1: 接着说。
0: 哎，我这是狗啃门帘子，全凭这张嘴。我想啊，只能想到这儿了。哎，您政治思想觉悟高，这件事儿啊，还得您。琢磨琢磨不是？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嗯，
0: 哎，
1: 后面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0: 你不着急，不着急。哎，那乔书记，我先走了啊。哎，
2: 我们为什么不去市五金公司订货？
3: 记者同志，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呢，你最好是先去问问他们五金公司。每次从他们那订货，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那一个工程下来，那是恨不得能跑800趟，而且服务态度也不好，每次都跟求他们似的。以前呢，我们是没得选，那只能忍着，现在不一样了。人家桥头五金厂虽然是个社队工厂，但是人家要是接了订单，那是不打折扣认真执行，还能送货上门，尤其是人家的服务特别周到。你说吧，要是换做你，花一样的钱，你跟谁合作？
4: 照您这么说，社队企业还挺受客户欢迎的。

0: 不是吗？这叫什么呢？有竞争才有活力。啊，对了，王经理，你把我的原话都写在文章里，你就写，如果他们是五金公司，再不提高服务水平，迟早关门。
1: 暖暖，来，你猜，干爹给你带什么好玩的来了？
2: 喜欢吗？
1: 还有，
2: 还有，
1: 干爹呀，以后你有什么想要的、想吃的、想玩的，你就跟干爹说，干爹都买给你，好不好？
3: 我妈妈说不要别人的东西。
1: 暖暖，我又不是别人啊。
2: 暖暖，暖暖，
1: 暖暖，干爹给你放这儿了。
4: 最近你妈的身体怎么样？
5: 哎，林叔叔，我妈就是睡眠不好，去看了医生，说她有点神经衰弱。
6: 嗨，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太要强了，累着。你啊，要好好关心她的身体。
5: 我知道，谢谢林叔叔。
6: 进来。
5: 林主编，
7: 乔副书记。
5: 王潇，好久不见。
6: 你们认识谁啊？
5: 林叔叔，我跟王潇以前是一个知青点的。
7: 是。
6: 哦，那就不用我介绍了。王潇，你坐。你那个桥头五金厂的追踪怎么样啊？
7: 哦，我还在理思路，可能要等两天。
6: 怎么，采访不顺利吗？
7: 采访挺顺利的，采访了很多人。光采访记录就十多页，不过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立论点怎么定，我还没理清楚。
6: 立论点很重要，就直接代表着我们报社的立场。桥头五金厂是乔副书记一手谋划筹建的，他就是最直接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他的一些看法呀，可能对你的报道有帮助，所以啊，我让你过来听听。
7: 好。我听听。
5: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分管经济工作了，但是看到我一手带起来的桥头五金厂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作为一名党的干部深感痛心，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哦，这个桥头五金厂啊，是一个集体企业，它是桥头大队全体社员共同兴办的。当时我主抓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按照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就是工资不要太高，大家平均分配，也能体现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可是自从搞了这个个人承包改革之后啊，现在整个五金厂就是余乐山一个人说了算，他搞什么生产评比、计件报酬，就是谁干得多谁就得得多，这就变成同一个工厂的工人他的收入相差一倍之多，这不是变相的拉大贫富差距，制造矛盾吗？还有啊，这个桥头大队一共才400多户人家，2000多口人，在五金厂工作的不到10%，可能有一些人是挣到点钱，但是绝大

0: 部分人都是被排斥在外的，长久以往必然造成贫富矛盾甚至阶级矛盾。如果任由桥头五金厂这样的怪胎肆意发展，甚至给予支持保护，我个人认为后果非常严重。
1: 可是啊，我采访的客户也好，社员也好，大家对桥头五金厂的评价挺满意的。
0: 新办社队企业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个人改革的经营方式上，损公肥私甚至化公肥私，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可是我们有些干部却把这种改革当作政绩，要推广到全县甚至全市去，这是最可怕的。王校，你知道余乐山在开会的时候怎么跟员工说的吗？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县工业局的高副局长要调到市里去了，他在市里现在有后台了，以后他要带着桥头五金厂打到凉川市去，要在凉川市娶媳妇儿，他要找学历高的长相好的。林叔叔，你说这不是封建制度的山大王吗？还没怎么着就要娶压寨夫人了。哎呀，这种人能代表改革吗？还值得宣传吗？
1: 余乐山真的这么说吗？
0: 这些桥头五金厂的员工都知道，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2: 这乔副书记的见解啊，有一定的道理，也代表着基层一些干部群众的声音。我觉得啊，你可以总结一下，看看能不能写到你的文章中去。

0: 哎，媳妇儿，你歇着吧，我来干。啊，都怀着孕呢。
1: 没事儿，心里有数，没那么娇气。
2: 哎，媳妇儿，这个沙发套不能洗。
1: 为什么不能洗？这都一个多月没洗了。龚红旗，啊，这什么呀？
2: 没什么，
1: 你拿出来我看看。
2: 这没什么，
1: 你拿出来。行呀，龚红旗啊，你现在还敢藏私房钱了？
2: 这不是私房钱，
1: 不是私房钱，这是什么钱？说清楚。
2: 老何老许，没事叫我玩两把。赢的就能随手这么一放，
1: 赢的，你们玩多大呀？赢这么多？
2: 二三十一把。龚
1: 红旗，你这叫赌博，你知道吗？你还敢赌博？
2: 我媳妇啊，
1: 你敢赌博？
2: 哎、我错了，媳妇，你小心孩子，小心孩子，你别动胎气。我错了，我
1: 啊，让开。
2: 媳妇，媳妇，哎呀，怎么？怎么
1: 了？我肚子疼。
2: 怎么办呢？
1: 大姐，大姐，快给我叫救护车！
2: 好好好，你先坐，我去叫救护车。
3: 有俩破钱给你烧的是不是？啊，大胆没白天没黑夜陪你挣点钱容易吗？全是你败我。
2: 你对的人说了，我这也后悔了吗？
4: 能不能小点声？这里是医院啊。都成型了，是个女孩。你知道银尘对一个女人伤害有多大吗？哎，行了，别再让她受了。赶紧进去。

0: 好好哄哄亚丹。哎，你干嘛去啊？刚做完手术。
1: 哦，那可不好，产科。

1: 我发誓，我发毒誓，我再赌，我天打五雷轰。
2: 公公，请你不用发誓。 再敢赌一次。

0: 今天食堂有馅饼，这是暖暖最喜欢吃的。
1: 不用，他想吃我就给他做了，别总麻烦了。
0: 你做啊？那你会吗？别误会啊，这是给暖暖的，不是给你的。
1: 我那天是不是伤到你了？
0: 没事儿，习惯了。
1: 那你还不长记性？
0: 那我可能真的就没长记性。
1: 王潇，我是真的希望你能理解我。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
2: 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无论如何，只要你能幸福，结果我能接受。
1: 这么说，你想通了？
0: 我觉得我想通了，哎，但是有个前提啊，你真的要幸福。那我先走了。
1: 你要送你？
0: 行啊。别忘了馅饼给暖暖啊。
1: 吃到了。

0: 来，
1: 嗯，
0: 快吃。哎呀，老刘，吃饭要专心，别看了啊。
1: 嗯，那也行吧。
0: 吃吃，别喂了，姐。
2: 办公室吗？我是刘大生，马上通知。啊，通知司机准时来接我，上午有例会，没别的事儿了。
0: 你多吃点，赶紧的，别磨叽啊。
3: 哎哎哎，好的，领导，好的好的，明白明白明白啊。好啊啊，好好，再见，领导。哎，
4: 王哥。忙着呢，
5: 哟，于厂长，
4: 来，
5: 请进，
4: 坐，去去去，别吵你了，吵你了，您还是叫我山子，王哥，您叫我山子，我听着顺溜。文化局宿舍的这个装修合同给您带过来了，您看看报价，看合不合适。
5: 那个报价我就先不看了啊。那个山子，事呢有点变化，那个要不然你先回去等我信儿。
4: 别呀，王哥，咱不都说好的吗？你先看看这报价。你不行，咱们这事。

0: 是山子，这个已经不是报价的事儿了。我给你交个底儿啊，就刚才我接着电话，总公司领导的电话，说暂时不能跟你们合作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没看今天报纸啊？
1: 我没看啊。
0: 哎呀，看看你就明白了。咱们啊，都被点名批评了。你们呢无所谓，这我们这可是国营单位，领导怕犯错误。
2: 近期的重点工作都已经布置下去了，希望大家守土有责，保证质量，完成任务。今天就到这里吧，散会。
3: 刘市长，想单独跟你聊几句。
1: 坐坐。
3: 好，开门见山啊，今天的报纸您看了吗？
1: 看了。
3: 这跟咱们市的清洁工作思路不大一致啊，这种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您今天在会上怎么一句都没提呀？
2: 说实话啊，我也觉得很意外。不过宣传部呢是市委吕书记主管，我不方便直接过问，我想等吕书记从党校回来，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
3: 原来您也不知道。哎，我以为风向变了呢。不是就好。
2: 老生啊，你放心，改革不会走回头路的，不过反复和曲折也是避免不了的。就拿这篇文章来说吧，你看啊，有理有据，有名有姓，一看就下足了功夫进行了采访，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同志的真实思想。不过这头脑里的事儿用行政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是是是。大船要远行啊，必须清理风浪。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改革成绩，才能打破这些人脑子里的枷锁呀。
2: 就是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辩证法嘛。不过你放心，一篇文章而已，天塌不下来。
3: 是的。行，那市长，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好。
4: 山子，不好了，出大事了，天塌大祸呀！给十五件的货呀，都装好箱了，但他们突然说不要了。好，好，我等你回来啊。
5: 哎，同志们，都来看一看啊！今天粮刊日报的特别报道，警惕私自当头，保护国家利益。看这重点啊，
6: 一些国有单位的技术人员没能抵挡住高额报酬的诱惑，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些个体经营者的马前卒，无形中壮大了私的力量，损害了公的利益。啊，同志们，这其实说的就是咱们厂。
7: 咱们厂
8: 厂
6: 不相信，咱们厂就有这样的人。什么人？这不写的清清楚楚吗？技术人员，楼道记者可以打听全明白。
8: 是不是姓龚？
9: 谁呀？咱们厂里有这种人？那必须得处分啊！
6: 哎，
9: 啊，
6: 是不是啊？这个同志说的对，就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我们是不是得要求厂里对他们严肃处理？
9: 对
10: 对，严肃处理。

0: 赵鑫啊，你是个人才，本来想呢低调处理，看来低调不了了。从今天起呢，你就先离开技术部门，到机加工车间工作。
1: 肖经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接受处分，但我保留意见。
2: 个体承包的经营方式带有强烈的私有制性质，如果放任这种企业公然与国营企业争。

0: 夺市场、原料和人才，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甚至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
1: 桥头大队五金厂的所谓改革，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值得大家认真的思考。
0: 哎呀，这个帽子扣的不小啊，吓人嘞，也难怪那些客户会害怕呀。
2: 强子，你跟书记汇报一下服装厂里的情况。
3: 书记，是这样，我们年前啊订购了一批钢材，预付款都给了，现在终止合同属于我们违约，钱肯定是不能退了。另外我们购买新的设备也已经在运输的路上了，这一到厂子里就要给人家结尾款了，咱们的产品再这样积压的话，那现金流就彻底断了。说来说去呀，就是报纸闹的，
4: 我就想不明白啊，这别的队也有涉队企业，那为啥就单单冲咱们呢？这招谁惹谁了？这是，
0: 这不报上写着吗？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是个人承包，另一个呢是因为咱们发展的太快了，影响了国营厂的效益，这叫枪打出头鸟啊。
2: 如果要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了咱们大队，我辞职。
0: 啥？辞职？那不可能！你要走了，这厂子非散架不可啊！再这么折腾一次，大家伙的心气儿就折腾没了，以后大队啥厂子也别想办了。山子，你是个能人，你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关扛过去。政策上的事你不用多想，大队给你顶着。
2: 行，书记，冲您这句话我扛着，您放心，我肯定给咱们五金厂找条活路。
5: 谢静思，咱俩明天就去民政局离婚。
6: 你同意离婚了？
5: 废话，你都犯那么大错误了，不离婚你想连累我呀？
6: 好啊，你也算是个好消息啊。
5: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离管离，你存折上那
6: 些，存折里的钱我都给你。秀娟，从此以后咱俩两情彻底了断，好不好？
5: 这可是你说的啊。
6: 啊，我说的。
5: 我没逼你啊。
6: 啊。
5: 行。

0: 王书记，
1: 小乔，县委组织部的同志来了，在会议室呢。
2: 真的
1: 啊？
2: 谢谢马书记。啊，
1: 你快去吧。
2: 哎，好，
1: 好好表现。
2: 好。

0: 哎呀，这不谢技术员吗？哎，我听说不在技改科了。哎呀，这不大材小用了吗？我还想着有问题去请教请教你啊。哎哎，大伙儿都看看啊！哎，堂堂中州工业大学的高材生，现在跟咱们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是不是值得表扬，值得鼓励啊？来来来来。 给咱们谢技术员鼓鼓掌！哎呀，哎呀，这眼神太吓人了。
1: 文文，你要干什么呀？
0: 等着，还想打我？你动我一下试试。你个流产查看的，你要敢动我一下，信不信马上开除？啊？还瞪！
2: 来来来，往这打，往这打，来来来！哎呦，
1: 惊动你了，怎么了？
0: 谁？
3: 你干什么你？有你什么事儿？
0: 这是我班总兄弟，归我罩着，欺负他，先问问我。告诉你一个原因啊，别以为厂里不知道，他谢静思就是投靠卖身给他哥，你哥现在也完蛋了，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4: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也跑不了。
5: 你在这说谁呢？
0: 说谁呢？说谁呢你？你干什么？都别乱来啊！
6: 看你那熊样，我再告诉你一遍，以后见到谢静思躲远点，否则我让你好好认识一下我们二组的兄弟。
4: 滚！
0: 可别乱来啊！
4: 听清了吗你？
0: 拿上你的鞋，
4: 滚！
0: 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一帮粗人。
4: 走吧，
7: 没事吧？
0: 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现在都没啥心思干活了。我担心今天工资再发不下去，他们会闹起来啊。
1: 这肖树德在队里上蹿下跳，到处乱说，说咱们工厂马上就被查封了，说厂长正在被上面调查，马上就被抓起来。这工人能心安吗？
2: 这老家伙，我非收拾收拾他不可。
0: 你要干嘛？还嫌不够乱呢？
3: 我们不能一直干坐着吧？厂长，您说个主意，咋办？
4: 我去跟大伙说说啊。
5: 我呀，跟大家说两句，啊，想必咱们厂的情况，大家也都清楚。这一篇文章登了报之后，的确对我们销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再加上前段时间，我们贷款又上了一批新的设备，可以说我们这个资金啊，非常紧张。但是在这儿，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就算是砸锅卖铁，我娱乐山砸碎我这身骨头，也不可能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说句心里话吧，我来之前这个厂已经倒闭了，是大家伙陪着我硬生生的干了这么多天，我们把这厂给救活了，我们让它起死回生了。你们也都清楚，这个厂子好了，我们这日子就好了。反之，这个厂子要是不好，它完蛋了，那我跟大家伙一样，我们就全都回家了。可能我回梁川，我卖个烤红薯，卖个瓜子儿，你们呢，背井离乡出去打工了，要不就是还跟过去一样，你扛着锄头去地里边刨食吃。你想想，我们那么难的时候，我们都挺过来了，我们把他救活了，我们让他起死回生了。今天呢？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工厂，这么好的工人，能让一篇文章就把我们压垮了吗？

0: 厂长，我们不是要跟你要工资的，您这几个月干了什么，我们都知道。您是个实诚的人，您是真心想把工厂干好，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您。
1: 厂长，你放心，我们知道好赖，谁为了我们好，我们都知道。你就放心干吧，就算没有工资，我们也跟着你干。
0: 对，这里面不全是钱的事儿，我们可以累死，可以困死，但是不能窝囊死。我们得坚持到最后一口气。
2: 厂长。
3: 你不用考虑工资的事，你只要说句话，我们就跟着你干。
4: 厂长，不能狂，
3: 不能狂，不能狂，不能狂，继续干。
4: 厂长，
3: 我们放心，我余乐山一定不会辜负大家。谢谢你们。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呢，就抢了国营厂的客户，聘请了国营厂的技术员，这个厂的管理主要也是由我来负责。可我不这么干，这厂活不下来呀！啊，难道我们社队企业能活下来，还能活得不错，就是罪过？我现在就想找地儿讲讲道理。我不管你是哪级领导，什么领导，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掰扯掰扯，是吧？你要能把我说服了，我认，我主动辞职。你不能我去到哪儿，你面前就给我拍一张破报纸，你说什么人家都不听。
1: 嗯，要不你也写一篇文章，也投给报纸。对，就这么干。你也别找什么领导了，有什么话都在报纸上说开了。
0: 不是，这个，这。
1: 对，就写你自己。写你为什么要承包五金厂，承包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干这些的理由是什么。社员们和工人们都怎么说，你就把道理都讲清楚。就像你自己说的，咱们可以认输，但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憋憋屈屈的说啊。
0: 是我明白，那问题是我写出来，我又不是记者，我往哪儿登能登出来吗？
1: 能登出来？能吧？你看《人民日报》不都登读者来信吗？更何况《梁川日报》了。你就先别管怎么登，你就先写出来。
0: 我你还不知道吗？我哪会写这个？这从小到大，写过字数最多的那也就是300字的检讨。你说你现在让我写文章，还是讲道理的文章，最后还要在报纸上登出来，我真不想。
1: 那这样吧，你说我写。
0: 用时方恨少，关键时刻还得是有文化的。来，你坐着，
2: 我叫于乐山，出生在梁川市药厂街。

0: 业的经历是非常辛苦的，可以用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来形容。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生活好一点，让家里的老人、孩子、兄弟姐妹活得更踏实、更幸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个人的一点小小能力有了发挥的空间，这个目标在一点点的变成现实。同时，我也惊喜地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能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我很自豪，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我一点宽容，我们愿意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 好，真的好，真的好。其实我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但你要让我写，这我肯定写不出来。
2: 山子，还有一句话我没法写进稿子里，但是留在我心里了。
1: 什么话？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山子，还有一句话我没法写进稿子里，但是留在我心里了。
1: 什么话？
0: 你真的很了不起。
1: 雪竹，你别这么夸我啊，我又该胡思乱想了。哎，忘了问了，孩子过生日那天，孩子玩得高兴吗？
0: 高兴，挺好的。嗯，暖暖挺黏王潇的，毕竟从小就有感情。
1: 嗯，我懂，我懂。王潇是个好人，我能理解。
0: 你能理解什么呀？那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
2: 我明白。

0: 我不一直都说吗，你跟王潇挺合适的。我是说玉英姐来信了，说她上个月终于结婚了，你跟王潇要是也成了，我就又成咱们知青点落后分子了。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0: 那你就再说清楚点儿。
1: 你知道我这辈子都是暖暖的妈妈，我不能委屈她，更不会离开她。孩子还小，很多事情她不懂，我也没法跟她解释清楚，所以我想再等几年，等她长大以后我再考虑自己的事儿。所以我反正我肯定还会再当几年大龄青年，你肯定你就别跟我竞赛了，你熬不过我。
0: 那可不一定，我从来不服输。要不打上赌？
1: 赌就赌，咱俩又不是没赌过，输了怎么办？
0: 给你俩鸡蛋。
2: 哎呀，二位方便吗？
3: 方便啊。
2: 啊，那什么，家里人都等着吃饭呢，要不先吃饭，吃完饭再聊。
0: 没聊什么，先吃，走，先吃，那先吃饭，走，吃饭，走。
4: 行，想你。你要多穿衣服，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啊，昨天宝宝踢我了，好活泼。
5: 哎，这是知道小军要调回来了，看把瑶瑶给乐的。你哼什么呀？我跟你说，这小军可是通过正常组织程序调回来的，没用你说一句好话，你还不满意？
6: 哎，咱们这个姑爷，我可能看走眼了。啊？吃不了苦，耐不住寂寞，心里只有儿女情长。我本来想把她当栋梁之才来培养，现在看来啊，难堪大用啊。
5: 有你说那么严重吗？我看小军这样的挺好，顾家疼媳妇儿，总比你这样的强。
6: 哎，怎么说着说到我这儿来了？哎，算了，不说了。哎，
5: 不说就不说。睡觉。

0: 越权的事儿，爸他是肯定不会做的。但是您不一样，您是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正好是您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所以这件事儿您做，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1: 哟，这高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这忙不帮都不行哦。
2: 不是白姨，要不您再好好读一读这封信，你要是觉得有道理，您再递上去。
1: 好了，我逗你呢，都是一家人，我怎么可能不帮忙？放心吧，这封信我一定交到刘市长手里。谢谢您白姨，不用跟我客气，能帮上你我真的很开心。
3: 是万城商业局来来往往那么多干部，也没见过只有这待遇。这新科长什么来头？
4: 我听说啊，是从下面公社调上来的年轻干部。
3: 哎，你别看人年轻，这位新科长有背景。
5: 哎，你们俩收拾的怎么样了？哎，
6: 好了，差不多了。
5: 啊，行，那么忙去吧。哎，

0: 慢点。哎，乔科长，你看，这个就是您的办公室。当然，这个时间稍微仓促了一点，您看看还有什么说实的不利索的地方，跟我说，我让后勤调整。
1: 孙主任，这不太合适吧？要不我跟同事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这样交流起来方便。
0: 方便？这怎么不方便呢？我们就在隔壁办公室待着，您是有什么事招呼一声啊，我们就过来了。千万别跟我们客气啊。
1: 那谢谢孙主任，您辛苦了。
0: 还是没人还跟我客气啊？来，科长，您先休息休息，我就在隔壁吧。行，您休息休息吧。
2: 我觉得大伙说的对，不能闷在家里头等死，得各自出去找出路。咱们干部呢，分分工，明天晚上都撒出去。
3: 山子，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干？大家伙都憋着这股劲儿。
2: 第一啊，还是先找到新的销路。咱们只能找社队企业，找个体户。强子，你们在家里头啊就负责生产，这仓库里头不还有电脑废料吗？研究研究看能生产点什么，像锅盖、马勺、铁锹、镰刀，就这些日用品，让家里头闲着的人去县里、去市里的街上摆摆摊儿，先卖卖，看什么东西走得快，我们再接着生产，好吧？卖出去也有奖励，你比如说卖10块钱，你交上了9块钱就行，剩1块钱自己留着。
3: 哎呦，那如果这两条路都走通了，那以后就是100张报纸也拦不住咱们了。
2: 对，我还就不信了，我们拼死拼活打下来的事业，他说不行就不行了。我们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硬硬朗朗，神清气爽。
0: 对，
4: 对号。

0: 刘市长，你去把市建筑一公司和五公司的负责人叫过来开个会，我有些事情想了解一下。
1: 好，我马上去通知。那这样，您今天来有带样品吗？
2: 我带了，大明，给团长看一下。

0: 看啊，这产品的材质和质量还挺不错，我们也可以使用。哦，
1: 行。刘厂长，我们农机厂如果订货的话，那可都是大批量的预订啊。你们能确保供货时间吗？
2: 这个您放心，做生意嘛，不就讲究一个信誉是吧？嗯。都可以签到合同里。如果是因为我们的供货啊耽误你们的生产，那这部分损失由我们负责。
1: 那行，那这样，那咱们就谈谈合同吧。
2: 好。
3: 其实我们和桥头大队五金厂的合作啊，一直都很好。他们的产品那质量合格，
4: 价格也是相对便宜，关键是人家的服务特别周到，这说什么时候送货，人家就什么时候送货，从来没耽误过。
5: 那为什么突然不合作了？
4: 那还不是主要因为《粮川日报》上点名批评人家搞个体承包经营，我们是国营单位，得考虑到政治影响，不能和政府唱反调。
6: 你这是什么逻辑吗？简直莫名其妙！难道你用了他的螺丝钉，你盖的就是资本主义大楼了？都80年代了，怎么还这么想问题呢？
4: 我们吧。本来也没有想这么多，你看，当时的报社的记者来采访的时候，

0: 我还说了很多桥头大队五金厂的好处，可是后来呢，
1: 等到报纸上的文章一发表出来，我一看我说的依据都没有了，那我肯定我是多想了一下，那我以为肯定是政策上。
2: 你以为什么？
1: 我以为肯定是政策上不支持人家搞个体承包经营，那所以我们也就……哎呀，
2: 所以你就天天看着报纸，猜测上级的意图，啊，上级喜欢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上级不喜欢什么你们就不干什么，完全不考虑实际工作需要你们做什么。
1: 不是刘市长，我们这个怎么……
2: 哎呀，你不用解释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已经和吕书记通过电话了。市委和市政府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基层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探索，我们是大力支持的。
1: 哦，那我明白了，刘市长，那我回去认真检讨，深刻反省。

0: 刘市长，这位就是南陵公社书记。不用介绍，温州还有我们认识的干部吗？啊，
1: 队长，您可太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我们呀早就盼着您来给我们指导工作呢。
0: 我这次啊，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我带着市里商业和工业部门的相关同志，这次来啊，是来取经学习的。哎，武警厂的负责人来了吗？
2: 哎，小鱼，哎哎哎。
0: 刘市长，我是武警厂的厂长于乐山，欢迎您和市民欢迎欢迎。哦，
2: 我认识你，在昆州，你讹了我一块钱。
0: 哎呀，那都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您当然不计小过。<笑>我知道你是故意撞我的车，行了，这事儿不提了。你给我写的信，我都看到了。 这不，我带着市里边的相关同志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实际情况。
1: 刘市长，咱们不用那么辛苦。要不咱们先到大队部，先坐一坐，喝口水。
0: 不用了，去工厂，边参观边学习。
2: 哦，那好，我带路，您跟我走。
0: 来，
2: 好，
0: 这边。

0: 条生产线现在是三班的，人休机器不休，就是为了确保所有的订单都能够如期交付。对面就是我们新厂房，新来的设备正在安装和调试。
1: 哦，哎，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没了原材料，又丢失了客户，你们是怎么挺过那段时间的？
0: 实话实说，前段时间确实是非常困，甚至不能说是困境，简直就是绝境。但人嘛，越是山穷水尽，越是能活得出去。我们丢了市里的大客户，那就扎到县城里，扎到农村去找小客户。像这些常规产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那我们就用这个边角料去做一些小的五金产品，一分钱也是钱，是吧？咱也得挣。你像我们社队企业，这个没资金、没经验、没人才、没技术，那我相信，只要是多动脑子、肯吃苦，那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
1: 说得好啊！同志们，乡亲们，我刚才说过了，我今天啊不是来调研的，我是来取经的。通过这短短的半天，我觉得没有白来，看到了真经啊。如何发展工业一直是我们政府的工作重点，桥头大队的五金厂通过改变经营体制，激发了活力，激发了斗志，全厂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不等不靠，克服困难，顽强拼搏，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相比之下，我们的有些国营单位要感到惭愧啊。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何对待个人承包的经营体制这种新生事物，就是考验我们能不能做到解放思想。我今天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桥头大队，对五金厂，对于乐山同志说一句话，希望你们继续大胆的尝试，大胆的改革，争做我们全县乃至全市的改革先锋。

0: 小谢，
1: 哎，主任，哈哈，
0: 忙着呢。
1: 对，忙着。
0: 是这样，上面领导发话了，你呀，明天回纪改科报到吧。啊，哈哈，好好干啊。哦。
2: 老谢，
1: 啊，
2: 找你什么事儿啊？没为难你吧？
3: 啊，没有，通知我明天回纪改科。
4: 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你没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啊，这有事没事的，正常工作调动呗。
2: 正常？你管这叫正常？
1: 啊，
2: 这不明摆着玩你的吗？这事儿你听我的，他要是不给你个明确的说法，没完。
4: 对啊，老谢，你是他为了处分的，到底是不是错误，得说清楚，要不以后啊，总有人抓你小辫子。
1: 不是，我这真无所谓，只要我还能接着干技术工作，那我不在乎这些。
2: 老谢，大度是优点，那过分的大度就是窝囊，窝囊知道吗？
5: 咱不能总让人欺负。
2: 走，我带你找经理去。
1: 我窝囊吗？
4: 窝囊。
2: 走。
1: 不是，
4: 快去，英子，快去吧。
3: 英子，英子，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算了吧。算了，
5: 你算什么呀？你占理你怕什么？走。
3: 英子，英，要不让我再想想。
5: 哎，别想了，有什么可想的？
6: 门口那谁啊？有事进来说。
7: 经理，我是纪家车间车库二组的于乐英，我就想问问您，这谢静思的处分算怎么回事？到底撤销没有？
8: 你跟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呢？
7: 我是他组长，他工作的事儿我得管。哦，
8: 是这样。
9: 嗯，
8: 那个小谢这个事儿呢，事出有因
6: 啊，
8: 情有可原。公司呢认真研究了以后，最终决定不予追究。你现在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9: 继续努力的工作，不要因为这件事呢那个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7: 经理，既然谢静思没有错，那就应该下一个文件跟大家伙都说明白，你好给谢静思恢复名誉啊。
8: 这个小同志，我刚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9: 不予追究，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还下什么文件？哎，这下不下文件，这是领导层的事情，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过问呢？
7: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如果谢静思没有错，就是公司处分错了，错了就得认啊。就因为这个处分已经影响了谢静思在单位的名声，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糊弄过去。
8: 哎，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啊？啊，
9: 指挥起我来了，本来应该开除你，不要得寸进尺。
7: 行，经理，如果您不给谢静思平反，那我就用自己的办法给他平反。走，老谢。
3: 经理，我
7: 经理，
9: 哎，我去，哎，反了你们还啊？这太嚣张了吧？这
10: 篇报道的责任主要在辩委会，在我，则说明我们对改革的理解还不够深刻，所以才发生这样的问题。
3: 林主编，
10: 上级领导也一再告诫我们，我们要牢记我们手上这个笔杆子的分量。往往我们动动嘴皮子，耍耍笔杆子，我们笔底下的人和事就可能面临着一场风暴，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啊。

0: 你平时说话一套一套又一套的，你瞅瞅，让你写个总结经验，你可费劲。
1: 我什么文化水平你不知道啊？
2: 那我文化水平不也不高吗？
1: 行，谁都别埋怨谁啊。
3: 要不老规矩，找文化高的人写。
1: 人家是大夫，人家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人家不是秘书，你能不能别老麻烦？
2: 得，其实你心里早就那么想，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而且我敢保证，对方也绝对愿意帮你写。
1: 那我打了，我真打了。
2: 打呀！
1: 打什么打呀？什么事儿都忙。跟你想，
4: 原来给市长那封信是你写的。
5: 山寺口述，我是李，我是通讯员。
4: 哦，这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我一点都不知道。
5: 那是雪竹了解你，知道你要避嫌，索性不找你了。哎，你看，我们通过合理合法的正常渠道，不照样把事儿办成了吗？
4: 还是我闺女厉害，这个办法好。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5: 那说明你对山子还不够关心，人家雪竹对山子，把他当家里人是吧？
6: 哪有？我是同情他没有文化，写什么都错字连篇的。那他今天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写那个什么工作总结，说市里要的急。哎呀，这周末呀又休息不上。
5: 哎，
6: 你吃完了吗？暖暖，
4: 这暖暖再吃点啊。
6: 怎么少呀？
5: 怎么回事啊？
6: 我去看看去。
4: 这孩子怎么了？
5: 怪我，我给忘了，你总是不在家里，很多事情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在暖暖面前不能提山子。
4: 为什么？
5: 说来话长。
0: 我这儿还有个材料，我写完就回来，你先睡吧。
7: 谁呀？进来。
8: 肖队长，忙着呢。
7: 肖树德，进来。哎，把门关上。
8: 肖队长，这杨川是真不错啊，有办公室。哎呀，您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是谷子开花弯着腰啊，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
7: 老肖，哎，这么晚了，你过来啥事儿啊？
8: 这不都下班了吗？人少，方便说话。
7: 什么事儿？说吧。
8: 哎，也没啥事儿，就是跟你聊聊天，聊聊咱们以前聊过的那些事儿。
7: 我在南陵做了很多事情，你说的是具体哪件事儿？
8: 当初你让我搜集那个桥头五金厂的消息，说只要搞垮娱乐山，就让我当厂长。这事你记得吗？
7: 老肖，我看你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吧？我什么时候说出那样的话？我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啊，
8: 也是。哎呀，现在这个娱乐山呢，把五金厂搞得是热火朝天的。你说我混的吧，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嘿，你哪能说过那些话呢？哎，不会。
7: 行了，别绕圈子了。具体什么事儿？
8: 乔科长，当初你搞五金厂，不就是为了打击县工业局的高副局长，然后替代他调回梁川吗？当时那主意还是……

0: 我给你出的，给五金厂制造舆论，批臭他。当时那报纸上那文章一登出来，我一看，呵，乔科长，您真是这个呀！哎呀，你现在如愿以偿了，我还是爱不释。我知道五金厂厂长我肯定干不了了。你要是能帮我说句话，让我当个大队干部，哎呀，我也就满足了。
1: 老肖，说实话，虽然以前你犯过一些错误，现在这些事儿啊早就过去了，我看你也进步了不少。其实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干事的人，就这么闲着确实有点浪费了。
0: 哎呀，乔科长，啥也别说了，这么些年呀，我就听到了这么一句暖心窝子的话，就凭这句话，从今往后我萧淑德就为你卖命了。
1: 行了，你别说这样的话，咱们干工作都是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我现在远在梁川，已经离开南岭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恐怕我的话不好使了。
0: 哎呀，邱科长，只要你说话，没有不好使的。他马德山不看你，他不也得看着刘市长吗？是吧？
1: 行，这样吧，这事儿啊，我可以帮你去办，但是具体办得成办不成，我不敢保证。办不成，你可不要怨我。
0: 那不会，只要您帮忙，我萧淑德后半生肯定是干了带着。
1: 行了，这样，我琢磨琢磨怎么去办，你回家等我信儿。
0: 哎，好。哎呀，哎，您坐，您坐，您坐。这事您要办成了，我好好感谢你啊。
1: 先回来。
0: 行，哎，那我先走了。

0: 你吓我一跳！太专注了吧？嗯，还不睡呀？写作业呢。写作业？嗯，快来吧，补补脑子哈。
1: 谢谢爸。哎呀，
0: 研究生还这么多作业？研究生也是学生啊，从六七岁写到二十多岁了，写到什么年头啊？
1: 我计划呀，在35岁之前，拿下博士学位。嚯，想不到我圣毕节一个大老粗，能升个博士出来。
0: 厉害吧？
1: 厉害。
0: 爸，回头清明节你给我爷我奶上坟的时候仔细看看，是不是冒青烟呢？
1: 你这孩子跟谁学的油腔滑调的呢？哎，这话怎么像娱乐商的口气呀？啊？
0: 谁跟哪学？
1: 行，来来来，休息一会儿，你吃点那个补补脑子啊，陪爸爸聊聊天。
0: 行，哎呀，知道你想聊我。您放心吧，您闺女我不是嫁不出去，就不着急。你不着急，别人不着急吗？爸，你又要说王潇是不是？真不是他。
1: 你白衣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不是王潇，但这恰恰是爸爸要跟你说的。王潇对你用情这么深，你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人家呀。我没拖着他，我跟他说的很明确，我俩不可能。且说过不止一次呢。光说说是不够的，你一天找不到归宿，他就存有一丝希望，就会等你的。之前你都不说了，现在你，是不是？你现在应该算是有意中人了吧？
0: 我俩还没正式明确呢，
1: 那怎么能算明确呢？是你的问题还是娱乐山的问题？
0: 我们都没有问题，是。

0: 孩子的问题和你俩的感情问题是两码事儿。小孩的想法一天三变啊，慢慢哄慢慢说，都好解决。不要影响你和小扇子谈恋爱，明确地做出选择，既成全了你又解放了王潇，对大家都好嘛。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爸，您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嫌我费粮食啊？
0: 不，你这孩子，你，爸爸睡觉去了。

0: 我宣布梁川五金公司机家车间车工二组谢晋思同志的表彰大会正式开始。昆州县桥头五金厂所有职工，我们要隆重表扬会场技术员谢晋思同志。谢晋思同志不辞劳苦，放弃周末休息时间，为我们贫困地区的设备工厂提供技术指导，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最近梁川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在调研时
1: 充分肯定了我们桥头大队五金厂的发展，
0: 并号召社队企业学习我们的先进技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谢晋思同志的奉献，
2: 他还将报酬全部拿出来为桥头大队社员购买书籍，我们衷心感谢谢晋思同志。
0: 尊敬的梁川五休息时间，为我们贫困地区的社会，
3: 你们俩都闹，
4: 于连英。沈经理找你谈话，好吧，马上跟我走一趟。
5: 等我念完这边。
3: 念什么念？跟差不多死。哎呀，你看这个，跟我走。
5: 好多人还没听到呢。
6: 表扬还是？
3: 哎，给你们检查还表扬了？关上。
7: 事儿吧。表扬。
8: 表扬。

0: 山子，是我。
1: 哎，小竹啊。
0: 明天我去南陵，先看一个患者，然后就去你那儿。
2: 那太好了，就等你了。我跟大强子，我们俩憋三天了，俩人加在一块儿，凑了不到400个字儿。
1: 现在是黔驴黔马
2: 啊，黔羊黔猪，东宫鸡熊啊。
0: 你笨蛋。哎，你明天忙吗？
2: 忙，这样不忙啊？
1: 这两天都不忙也不忙。
2: 你来了我就陪着你。
0: 没关系，你要有事你就先忙，给我留一点时间就行。我想跟你单独聊一会儿。
2: 你要聊什么呀？你现在就说呗。
0: 这怎么说呀？肯定是要见面再说的呀。
2: 咱们见面说，啊？
0: 哎，那不见不散。

0: 好的，本来呀，兼职该处分了，现在呢都升表扬了，
1: 还得给他恢复名誉
2: 啊！对，恢复名誉，恢复名誉。
0: 那个，你还有什么？

0: 要求。
1: 哦，没了没了，谢谢经理。
0: 哎，别，我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咱把这个家伙事儿收了吧。
1: 我这就拿走。哎，谢谢经理。哎，
0: 谢谢。哎，
1: 你。谢谢。哎，
2: 哎呀，哎，经理，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哈、啊！哎，这些小孩子就不懂事啊！让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0: 别，千万别教育他啊！我可惹不起。哦，
2: 是那经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您忙啊！
3: 干杯！
1: 我们都干了，
4: 干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再倒一杯，我敬大家一杯啊！
1: 行了，老谢，你自己什么酒量你不知道啊？我这上次送你回去，我胳膊疼一周呢。
5: 今天呢，二 K 小胖都在，是吧？
6: 他要送我，就是，难得谢制服员这么高兴啊！哎，来，再添点。
1: 我行了。
0: 多喝点。
5: 等等，小胖，二 K， 我说句心里话啊，我谢静思呢，是家庭条件不好，下乡10年，上学4年，上班工作1年，这十几年来呢，我是能忍则忍。哎呀，这说的好听，人家都说什么，谢静思，你有书生气质。说的不好听呢，就是这英子老说的，窝囊。哎，但是呢，在车间工作的这段时间了，是我谢静思活得最痛快的一个日子。我终于知道，原来生活呀还能这样多姿多彩。我感谢你们，真的，感谢你们在我谢静思最落魄的时候。你们还把我当朋友，感谢你们。
0: 来，走一个。
6: 对，来。
0: 哎呀，哎，走。
6: 我说老谢啊，你这不说的挺明白的吗？啊，这其实男人呢，在工作上啊，都敢想敢做，在生活上也一样啊。尤其是两个人的感情呢。
1: 行了，二黑，你喝酒就喝酒，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来喝酒。干了。
6: 好了，就这么定了。辛苦啊。哎，文晓，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7: 你路边，我反思了好几天。这是我写的检查，
6: 我不是跟你已经说了吗？这个责任不在你，在我。我已经向编委会写了检查了，你这是何必呢？
7: 稿子是我写的，怎么能让您背锅呢？
6: 王潇呀，你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部下，这稿子也是我把的关，即使你出现了失误，那也是我的责任呀。这怎么能够叫帮你背黑锅呢？刘师长跟我谈了话以后，我也做了认真的反思。这些年啊，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久了，下面去基层的时间就少了。可干咱们这行的，靠的就是两条腿呀。不到下面去，怎么能知道基层的情况？我也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吧。我现在决定，明天我就到桥头武警场去，听听下面的情况。下一篇报道，我亲自来写。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6: 好啊，一起去，咱们师徒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0: 好。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成长

0: 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里，只有在这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森林，只有在这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老谢啊，怎么样？我就说你喝多了吧，想吐就吐。
1: 我没喝多。
0: 都喝成这样了，还没多。
1: 我高兴。
0: 高兴什么呀？
1: 你看啊，英子，我现在呀，一下轻松了，是吧？嗯。然后处分也撤了。嗯。然后我又回到机改科，那多高兴的事儿啊！你看。
0: 嗯，你是因为回机改科才高兴的吧？
1: 哎呀，英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我回机改科了，我还是可以每天去看你嘛。
0: 看我干嘛呀？
1: 我，
0: 哎，你说不说？不说走了。哎哎哎！
2: 我是小说，我想跟你交朋友。嗯。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答不答应啊？
0: 等你这句话等好久了。

0: 喂，敲的五金厂哪位？谁？亚丹啊？怎么了？
1: 山子。
0: 你说。啊？我听不清啊，亚丹。
1: 公鸡被绑票了，你可救救他吧。
0: 什么？绑票？亚丹，你别着急啊，你等我，我现在回市里啊。

0: 到底出什么事儿？这一大早就往回赶。
1: 具体的他也没说清楚，反正我从来没见他那么急过。估计是要命的事儿。我这一趟，一时半会儿应该回不来。厂子里你多费心啊。
0: 家里边有我呢，你放心吧。
1: 啊，那个雪珠今天来写经验汇报，你替我跟他解释一下。
0: 这还用跟他解释啊？
1: 哎呀，你不知道，他打电话说要跟我单独说点事儿，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哎，那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件大事儿啊。要不你见完他之后再回梁川呗？
1: 算了，那时候着急，回来再说。
0: 哎，好事多磨吧。

0: 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哎，你要不要把车停哪儿？车上睡一会儿再往回开。
1: 没事，我不困。
0: 要不跟你一起吧？
1: 不用，
0: 你不要我厂里的事儿啊，别分心。走了啊，
1: 有事随时跟我说。

0: 哎呀，丹
1: 安，丹子，你可来了！
0: 不是说事儿，说正事儿。红旗怎么了？电话里头我也没听清，什么绑了？
1: 大吉他去广东进货，没有地下赌场，但是被赌场扣住了。
0: 这混小子又犯毛病，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
1: 山子，要不我们还是先把人弄回来。
0: 行，你容我想想呗。报警了吗？
1: 不能报警，不能。他们说要是报警的话，就去练尸首；要是拿钱的话，才能留活人。就晚去一天，就多弹一根手指头。
0: 哎，行，你别急。
1: 丹子，饭店和地址我都准备好了，但是我特别害怕，我不敢自己去。
0: 你去什么去啊？来来来，你把这存折、钱和地址都给我，我去。我去，我把他领回来，让跪给你磕头。我这里就去啊，你在这儿好好的啊，你好好的啊。去了那边，我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啊，我这就去，我走了。你好好的，你好好的。有消息我跟你说啊。

0: 天上的家伙，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1: 哎，乔科长，
2: 老肖，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找你来了呀！我这都急得火上房了，你看我这满嘴的泡。
2: 那边说。哎，不是让你回家等消息吗？你怎么着急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呦，我这不是着急想干点正事吗？你这一点消息也没有，给我急坏了。乔科长，这事到底成不成啊？
2: 哎，不成。
1: 啊？为什么呀？你没跟顾氏说呀？
2: 我答应你的事儿肯定会办，但是老肖，桥头选举得听社员的意见，现在在桥头反对你的人可不少。
1: 谁呀？谁反对我呀？哎，谁老跟我过不去呀？
2: 我不说，你就自己琢磨吧。谁现在是桥头的红人？谁在桥头说话好使？别说是王书记，就是公社的马书记都得让他三分。
1: 娱乐山，是不是娱乐山？嘿，你说我当个桥头干部，跟他娱乐山的武金朝有什么关系？他一个外来户。

0: 他有什么资格反对我？小声点。当年啊，在执行学习班的时候，你可没少欺负盛雪珠啊。现在人俩好上了，能不报之前的一箭之仇吗？哼，
1: 我是看出来了，这小子是王八吃秤砣，
0: 铁了心的跟我作对。
2: 话已经放出来，只要你在桥头的一天，永远不会让你有出头之日。
0: 他真这么说的？
2: 说没说？你回家自己琢磨琢磨。老肖，有句俗话叫“县官不如县官”，人家娱乐山现在是桥头的地头蛇，我想帮你，我无能为力。时候不早了，我得上去开会了。
0: 哎，
2: 这个，老肖。
3: 这事儿啊，再研究研究啊！
4: 肖科长，这余乐山，这小子，哟！
3: 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雪珠啊！
4: 还是你厉害，这些吧，我和山子的心里啊都想过，就是写不出来。你们能想到，并且真的能做到，这才是真的厉害。我也就耍耍笔头子，也不算什么本事。喂，你好。
5: 喂，我山子，你这怎么样？我现在在火车站。
4: 对，红旗也在广东被扣住了，我现在得过去赎他。我估计啊，得走一段时间。你等一下啊，
5: 山子，是我。哎，
3: 雪珠，
5: 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啊？要不报警吧？
4: 回家也跟我爸说一声。哎，不用不用，我啊，先过去探探情况，需要报警的时候我肯定会去报警。你放心啊，我心里有数。
5: 那你一个人多注意安全啊。
4: 雪珠，我最后跟你说句话，无论你要跟我说什么话，我都答应，我都愿意。嗯，
5: 山子，我等你回来。
4: 好，那我不说了，车要开了。放心吧，山子多机灵啊，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6: 小云来了之后，池主都在厂，这里既是办公室啊，又是宿舍。山子，大强子，
7: 哎，小声点，你也在呢。哎，大强子，快去把山子找来，梁川日报的林总编亲自来采访了。
6: 林总编，你好。
7: 书记，那个山子临时有事回梁川了。
6: 哎呦，林总编，您看这……
7: 那也没事儿，我吧先找厂里的干部群众聊聊吧。
6: 行，那林总编，那王潇，你们看看想采访谁，我去安排。哎，到车间里面去看一看。啊，对了，我妈今天可能采访不完，还得在你们这儿住下，随便住哪家，打扰了啊。
7: 那有啥打扰的？我们求之不得呢，我这就去安排。
6: 林总编，那我带您去车间看一看。
7: 哎，好啊，走。

0: 师叔，你多吃点，
1: 多吃点。
2: 还有呢，婶儿，
0: 这回来我看你都瘦了，瘦多了。
2: 真的啊？
0: 真的。
2: 真吃饱了，婶儿。你知道吗？我在城里啊，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窝头。平时一想起来就馋你做的这口儿。
3: 你都早说呀！这回走，婶儿给你装一盖帘。
2: 别，不用不用，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1: 哎呀，我说孩子，你跟你四叔四婶客气啥呀？看这孩子。
4: 婶叔，哎，给你手电筒。行李我给你铺好了啊。

0: 还是你上次用过的那床，没人动过。好嘞，
1: 丫头，这么晚你还出去啊？嗯，我一会儿再去趟五金厂。哎呦，这么晚上五金厂我干什么呀？嗯，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1: 哎妈，那啥都管呢。那我们怕什么呢？
0: 那个，
1: 叔婶，我吃完了，我先去了。你们慢慢吃啊。
0: 来，
1: 慢点啊，别走，你们继续吃，看着点路啊。嗯。
0: 碰我干嘛呀？我问我妈什么的，她上五金厂干什么呀？她就给山子洗衣服去了。山子那衣服呀，都堆臭了。除了雪竹，哪有人管她呀？
3: 这孩子是不是……哎呀，我说你看，你以后当着人雪竹的面，别老啥话都问。
0: 人家孩子问的都不好意思了，就是，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我要真知道，有点啥意思，我也张不开嘴。哎，你还别说啊，他俩要凑合还真是挺合适的。
4: 那倒是的，
0: 是吧？
3: 嗯，
0: 可不嘛，挺般配的，好人遇到好人呢。<笑>
4: 这
0: 啥都是好孩子。<咳>
5: 一乐山，慎雪竹，你呀，给我等着，这么多年了还不放过我，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小盛大夫。
6: 出门啊？
7: 啊，有点事儿。啊，婶儿，你慢点，道黑。
6: 哎，你也当心啊。哎哎。

0: 四叔，睡了吗？是我，王潇。哎呀，强子，
1: 王潇，快进来。
0: 啊，我就不进去了。
2: 咋了？雪茹在里面吗？能让雪茹出来一下吗？
1: 没有啊，雪茹去厂子里了，这会儿应该在办公室呢。
0: 行，那我去办公室找他。打扰了。嗨。
3: 强子，这大晚上转悠啥呢？不冷啊？进屋。
1: 去不去呢？
3: 你要上哪儿啊？
1: 这不山子不在家吗？王潇跟雪竹在办公室，孤男寡女的，不会犯什么错误吧？
3: 不能，人家俩人都是老实人。像你，
1: 你说我干什么呀？不行，我得去看看。哎，你赶紧进屋吧，怪冷的。
3: 快点回来。啊。

0: 你来干什么？
1: 找你聊聊。
0: 我俩没什么好聊的，你赶紧走吧。
2: 必须得聊，
3: 不聊也得聊。
4: 陈玄哲，

0: 我以前是整过你，你不也报复回来了吗？为这事儿我还坐了2年牢，你说你怎么就不解恨呢？
1: 萧树德，你说什么醉话呢？我根本听不懂，你赶紧走，有话等你醒酒再说。你别给我穿着明白装糊涂啊！
0: 申雪卓，你说你跟于乐山怎么就老盯着我不放呢？你一个省城医院的大夫，怎么就不能给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一条生路呢？哎，你干什么？向树德，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走，不然我喊人了。
1: 别喊，别喊！我告诉你。 咱俩的医院，厕所里挂表，咱有始有终。今天晚上咱俩做个了断。岳亮哥，申雪卓，我跟你说，申雪卓，你给我说。岳亮哥，申雪卓，你给我出来！小哥，你出来！不要喊人了，你出来！
2: 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

0: 他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腰椎骨折，并且伤到了脊髓神经。他还能站起来吗？
1: 希望不大。
2: 大夫，你的意思是，他瘫痪了？我们也尽了全力。
1: 现在只能保住上半身的活动能力，他的腿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大夫，您想想办法，尽力啊！
1: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救治，但是截瘫患者最难过的是心理关。你们想想吧，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突然变成残疾人了，任何人都接受不了。你们啊，一定要多注意疏导他的情绪，防止患者出现心理问题。

0: 吃点啥？
1: 我不吃。跟您打听个道啊，福田村怎么走啊？
0: 哟，那远的嘞。哎，我跟你说啊，那前面有个路口，右转有个公共汽车站，就站台上写着呢，七八站就到福田那边了。下了车啊，你再打听打听啊。
1: 师傅，听口音，您也不是本地人，北方人。
0: 是的，山东人。你别看深圳这个地方小，这全国各地的人哪里都有。江苏的、东北的、云南的，全中国小要赚钱的呀，那都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哎，
1: 行，谢谢啊。
0: 哎，没事，那有事你吱声啊。
2: 再见了。
0: 哎，回来面交啊。
3: 啊。雪竹啊。我和你白姨呢，正好就想看看王兄。今天我们去送饭，你两天没睡了，在家休息一天吧。啊，
4: 我去。雪竹，我知道你心里对王兄有愧疚，想亲自去照顾他，可你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啊。看家里这么多人呢，我们排个班轮着来好吗？
5: 我得去。他是因为我才这样的。瘫痪了吗？被子都站不起来了。
3: 傻孩子，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没有任何责任的啊！
5: 都是因为我，我是罪人吧？
3: 你不怪你，
5: 怪我。
3: 你没有任何责任。

0: 你们家强子，哎，
1: 小庄，叔叔阿姨都来了。这是王潇的妈妈。阿姨好。王潇现在一句话都不说，饭也不吃，也不让我们在里面待着。
0: 我进去找哥。
1: 哎，雪竹，他说了，他现在谁都不想见。
0: 让我进去吧，我们在这等一下。

你能不能再坚强一点好吗？阿姨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我看你这样，我多希望躺在这儿的是我呀。

你还记得在执行点的时候，你给圣员们讲保尔克查金，你告诉大家要像保尔那样不向生活屈服，你忘了吗？我们都要向保尔学习啊，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好吗？

0: 快点。别周围看，快点。
1: 没得比，来，来来来，
0: 走啊！大佬，给钱都来了，来，
1: 来，来来来，
2: 大哥，我过来赎个人，
0: 赎人呐？赎谁啊？
2: 郭红旗。
0: 郭红旗，哦，郭红旗，钱带来了吗？放下钱。
2: 大哥，能不能让我先看一眼人啊？
0: 我们这的规矩啊，是交钱放人。
2: 不是大哥，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你得让我先看一眼人，让我看看他是不是少胳膊少腿啊。
0: 兄弟啊，你放心，我们啊就替赌场看个人，我们这里啊不是屠宰场，你啊交钱了我们立马放人。
2: 大哥，我是受他家人之托，所以我啊见不着人，我回去也不好交代啊。
0: 谁是郭红旗啊？
3: 快点走啊，走。哎，做咩啊你？进去，老实点啊！
0: 兄弟啊，人看到了吧？
2: 嗯，花钱，一分不少，点点我大哥。
0: 兄弟，是怎么回事啊？8000块钱可带不走他。

0: 啊，他不就欠你们8000吗？
1: 他欠赌场8000呢。我们几个在这里好吃好喝的伺候他这么长时间呢，加上利息要12000。
2: 大哥，你干哪行，都得有职业道德，你得守规矩啊。
3: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0: 行，那大哥，那你再给我点时间，容我再想想办法。龚琴，嗯，你再忍两天啊。嗯嗯嗯。大哥，那你们照顾好他，啊，再忍两天。
1: 嗯。咁都要讲啦。来来，饮饮饮啊！来来来，
2: 饮大佬，饮酒饮酒。
3: 霞儿，来，妈给你擦擦，擦完了好好睡啊。
0: 妈，雪竹呢？雪竹去哪儿了？
3: 雪竹回家了。这孩子两天都没好好睡觉，走路都站不稳了。
0: 那他明天还来吗？
3: 应该会来吧。
0: 什么叫应该啊？他到底会不会来啊？
3: 哎呀，我也说不准呢。
0: 妈，你给盛叔叔家打个电话，告诉雪竹，让他明天来看我，看一眼就行。
3: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去打电话啊。
0: 千万别忘了。
3: 知道了。
4: 做乜嘢啊？
5: 讲咩啊你？
6: 大年吻住红蓝蚊，
7: 好啊！多谢啊！
6: 我食嘢啊！
7: 多谢头啊！嚟嚟嚟！
8: 红蓝蓝啊！
6: 生节快乐，
8: 早日好运，
6: 早生过啦！
9: 山子，你信我，你相信我，山子。
10: 张亚丹，跟你受苦受累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去，全让你给毁了。我看你回去怎么跟他交代。
9: 山子，我没练。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了？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哎，
2: 怎么说的？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的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她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她对我好，她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她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她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她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儿有个家呗。 对不对
2: 哎，就是这老人哈，她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的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啊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10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路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
0: 在高速上。
1: 对呀。
2: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2: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0: 寻人。
2: 对，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0: 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0: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1: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啊，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站着坐着躺着他都能拉，然后桌上墙上地上糊的到处都是。你说家里有人回来一看见，及时发现还好，给你及时处理掉了。要是发现不了呢，好家伙，手上抓的，你回家你都不知道这个家怎么办了。墙上给你糊的全是，有的还往床上蹭，往衣服上蹭。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是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0: 崩溃。
1: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天。

0: 呢、嗯、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嗯，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1: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嗯，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0: 预防。
1: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2: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1: 是啊，
2: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啊，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0: 是啊，
1: 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嗯，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嗯，比方说。找几个好友啊，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2: 看
1: 个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0: 做
1: 让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2: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1: 对呀，
2: 对吧？它也不动了
1: 啊，对呀。
2: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1: 啊，对，
2: 那就麻烦了。
1: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块，2.68块，3.79块，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块，抹个零吧，算10块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块，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啊。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块一斤，来两个，这个1称1斤3两，1.2块一斤，1斤3两，多少钱？算
2: 1.2块。
0: 不行，
2: 1斤1.2块，1斤1.2块，那1两就是1.2毛。
1: 对，
2: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6块。
0: 哎呦，那还差。
1: 你看，
2: 对不对？
1: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0: 拿个计算机的。
1: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0: 要多少给多少。
1: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这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1.56块，你给1.5块啊。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我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2: 这么快？
1: 对对对，
2: 确实算得快。
1: 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1斤2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长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0: 我是刚子，
1: 不
0: 认识啊。
1: 对对对，
0: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1: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2: 打四
0: 啊，打四是啥意思？
1: 打我告诉你，
2: 一手比划枪啊，一手比划四，
1: 没错啊，就这个，
0: 就这个，
1: 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

0: 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1: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不行不行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2: 了，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身就是五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你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嗯，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
3: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3: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啊，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1: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3: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啊、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1: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1: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2: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3: 那是
0: 那多贵呀、对不对？
3: 吃不起呀、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呢什么的能降低44%呢，
3: 这么多
0: 啊？哟啊，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的下达各种命令。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3: 就是
1: 啊，是挺好啊，三文鱼是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1: 不便宜。
0: 对对。对，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1: 贵不少呢。
0: 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3: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一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1: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1: 价格都不便宜。哎，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1: 贵得离谱啊。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3: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

0: 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啊？
1: 就是，张老师啊，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啊，
0: 说啥？
1: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嗯。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1: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2: 伊藤罗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1: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2: 哎，伊藤，你这就不对了。
1: 更喜欢这口感。
2: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他老是拆你是吧？
2: 就是老是拆穿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了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2: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啊，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哎，
0: 我都这样了。
2: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2: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儿，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比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啊！
2: 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3: 是
2: 哪有这样的啊？
3: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3: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于这个血脂方面。啊，嗯，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0: 嗯，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那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2: 好，

0: 魏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这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1: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0: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0: 所以说这位魏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2: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0: 对，
2: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已经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1: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2: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啊、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啊。
1: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魏友的留言。立冬，
0: 好，魏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您讲的太对了，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2: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0: 对，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0: 对
2: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 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0: 对，
2: 毕竟

0: 病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1: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2: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3: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1: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您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舒芳，咱们一块来听。
4: 阮老师，我这个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对，
2: 天下第一疼，
0: 对，
2: 疼起来要命啊。
0: 是，
2: 而且啊，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1: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阮老师，快帮这位朋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对
2: 对，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1: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说

到这儿，电梯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精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密码？
1: 他们估计会发现，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头绪，永远是刚刚开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面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关注中国经济，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1: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0: 25号到26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3: 贴息范围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0: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0: 标准中就明确的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的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1: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0: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1: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明确11项预期成果，检验检测将不再只做事后查错，而是转向全链条为产业企业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降本解难。
3: 根据行动方案，在建设布局方面，到2028年底，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国家质检中心占比提升至40%以上，新批筹不少于30家，技术能力上3年内累计攻克关键检测技术100项以上，主导或参与质修订国际标准30项以上，牵头质修订国家标准100项以上。服务时效方面，建成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30个以上。据统计，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已累计帮助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超28亿元，服务市场主体超70万家，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1700余项。
2: 26号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完成。
1: 当天19点，4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州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又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
4: 我们进行夜航试验的难点是首次进行夜间航行试验，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主要是为了观测我们的航标灯是否能在夜间能起到导助航作用，观测我们城区一江两岸的路灯还有这个楼体的灯光亮化是否对我们船舶驾驶船长瞭望造成一个眩光影响，保证后续通航之后呢，船舶在夜间通行的安全。
1: 夜航试验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夜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船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相对较小，航标灯能够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夜航试验全程由海事部门伴航监管。
5: 此次夜航是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关键环节，从技术层面看，夜航实测有效检验了航标夜间视觉效能和船舶在复杂光环境下的操纵性，从管理层面来看，这是对城市核心区夜间通航组织应急响应及航道适配性的综合压力测试，为运河未来常态化夜航积累了宝贵经验。
1: 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4艘试验船还进入了海域航。

0: 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以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本次发布的新标准是在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基础上转化的强制性标准，覆盖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刚性约束。围绕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新国标严格规范洗涤用品原料，对洗涤用品生产配置所用的主要活性成分表面活性剂提出准入要求，规定了香精及其他辅助成分的使用应遵守的原则。
3: 在化学管控上，标准划定禁先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全面加强化学物质风险管控，同时规范毒理学测试数据要求，明确接触皮肤的产品提供皮肤刺激性、致敏性等安全数据。
2: 新国标明确了洗涤用品原料及终端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并配套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性检测方法，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生产企业对今后推出的洗涤产品需要满足更加严格的要求。
3: 生产企业吧，哈，对，首先对这个配方的安全性它要负责任的，它要做安全评估，以前是没有这些要求，产品的安全性、原料的安全性，企业都要进行一定的评估才能上市，才能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出现安全责任，企业有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监管机构也会依据这个标准来进行处罚。
2: 新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在产品上市前，针对产品使用过程中可能与人体肌肤、眼部等接触的场景、接触程度开展全面风险预判，完成产品使用安全综合评估，并落实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生产的洗涤用品安全性将更有保证。
1: 洗涤用品外包装上的标识是消费者选择使用产品的主要参考依据。记者了解到，新国标也专门制定了详细要求。
2: 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针对具有强刺激性、腐蚀性等特性，涉及使用安全及环境管控要求的产品，还应同步规范标注使用指南及警示说明。
3: 这些标识管理要求可在产品使用储存安全环节发挥安全警示作用，切实防范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同时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有效遏制虚假宣传、消费误导等行为，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合规生产经营，筑牢洗涤用品质量安全防线。
1: 如今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希望通过此类投资增加财产收益，然而不法分子精准利用人们的投资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就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4: 我有一天呢

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

0: 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1: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2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2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0: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1: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0: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2: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0: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3: 一通声称取消会员的客服电话，看似是贴心的业务办理提醒，竟让市民短时间内被骗走47万元。冒充客服诈骗背后竟藏着一个连环骗局。近日，山东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隐蔽性极强的电信诈骗案。
4: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5: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起初她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反应， 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

0: 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的警。
1: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2: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3: 警方紧急止付后，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令人意外的是，宋某对此却毫不知情。他的银行卡为何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工具？剩余被骗资金又流向了哪里？顺着线索，警方循线追踪，连环骗局被揭开。
1: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4: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实打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1: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5: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3: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显示，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

0: 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美国富商洛杉矶道奇队主要所有者马克·沃尔特深陷金融监管风波。沃尔特近期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出售了去年刚刚取得控股权的洛杉矶湖人队，引发外界对其金融状况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沃尔特及其旗下企业是否通过隐瞒企业间的金融关联关系，向他控制的保险公司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从而进行金融欺诈。
1: 2025年，沃尔特以约100亿美元的估值取得湖人队控股权。然而，约14个月后，他又同意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将控股权出售给前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和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这笔交易创下美国职业体育球队估值新高。沃尔特为何在仅1年多后就出售湖人队的控股权？《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沃尔特此次出售行为是由于受到联邦调查人员的监管，需要流动资金来维持其保险公司运营。除了湖人，沃尔特在体育领域的其他资产也受到关注。沃尔特目前持有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约12.8%的股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表示，沃尔特正在考虑出售所持切尔西股份，并称沃尔特此举是在急于填补其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沃尔特的商业版图横跨金融和体育领域，除了长期拥有洛杉矶道奇队外，他还通过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控制多家保险业务。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持续调查沃尔特及其相关企业是否在融资过程中隐瞒了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称，调查人员关注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是否向与沃尔特有关联的企业提供了数10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关联关系此前没有得到充分披露。沃尔特旗下特拉华寿险和民权寿险两家保险公司近期披露，经内部审查，约210亿美元此前被列为非关联投资的私募信贷资产被重新认定为关联投资。以特拉华寿险为例，其关联投资占比由此前申报的约3%升至42%。洛杉矶时报援引一位前州保险监管官员的话称，由于保险公司掌握的是投保人未来用于理赔和养老保障的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被大量投向保险公司老板自己关联的企业，一旦相关投资出现问题，就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最终损害普通投保人的利益。面对监管压力，沃尔特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日前宣布，特拉华人寿将把最高65亿美元的相关投资置换为等额被认定为独立投资的资产。路透社报道称，沃尔特方面正在减少保险公司与其自身商业利益之间的资金关联。路透社报道还表示，随着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继续调查，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的关联投资规模、资金流向以及内部风险管理机制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沃尔特对湖人等体育资产的快速调整，也让这场金融监管风波进一步波及其庞大的商业版图。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赵阳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以一人或者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为一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1: 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
2: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1: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
2: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1: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
2: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3: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1: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
4: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即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1: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一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
6: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1: 一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一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
7: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1: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0: 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

0: 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搏。今天的钢铁换新季，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1: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 0.2 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儿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2: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材料。
3: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
2: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 0.2 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20%到30%，磁感达到了1.76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3: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
4: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千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3: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的降能耗、提效率。首钢致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
5: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3: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致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0车企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
6: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0: 保定高阳县是著名的中国纺织之乡，毛巾产量占全国1/3。为推动产业从量大迈向质优，当地建设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通过设备共享与联合研发，帮中小企业补齐短板，进军高端市场。
7: 在高阳县新建成的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里，河北嘉辰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一批500公斤织造高端毛巾的抗菌耐洗纱线正在进行染整处理。
8: 这种高端订单要是放在几年以前，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想都不敢想。我们没有自己的印染设备，咱本地也没有成熟的抗菌印染工艺。
7: 由于印染环节投入大，技术门槛高，高阳全县4200多家纺织企业中，只有分散在8个乡镇的49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印染加工能力。大多数中小企业面对高端订单有心无力，
5: 不能让一个生产环节影响到咱们全县的纺织招牌。于是我们实施总投资14.25亿元的13个印染入园搬迁提

0: 制项目，把散落的产能抱团整合至园区，让先进的印染工艺从企业独有变成全域共享。
1: 盛祥纺织作为首批入园的龙头企业，与九家印染企业合并建成立体化共享车间，将价值上亿的设备向全县中小企业开放。
2: 你看，我们这一条生产线目前正在加工40多家客户的产品，然后咱们有15种钢型，从1公斤到3吨不等，能够满足所有订单的生产需求。
1: 设备共享解决了能不能做的问题，可怎么做得好还得靠创新。过去印染中添加的抗菌助剂全靠进口，一吨成本3600元，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盛祥联合第三方机构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纳米铜抗菌新技术。
2: 我们这项新技术采用纳米铜加植物提取物双重抗菌，抗菌效果更持久。这项技术成功后呢，向全县80%的企业形成共享。
1: 听说有了新技术，嘉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刘涛第一个上门对接，利用新技术生产的首批抗菌耐洗产品顺利下线。仅几个月，他们的抗菌产品卖了20万条，同比增长超60%。
3: 不光是我们高端酒店能用，也想在英通家纺赛道上闯一闯。
1: 共享制造生态印染产业园的落地建成，撬动了高阳县毛巾产业的提档升级。全县高端抗菌毛巾年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1.7亿元，增幅超40%。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获悉，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4: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吉比特每秒，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 EFLOPS，占全国约25.4%。截至2026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
5: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4: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 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时延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
5: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4: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
5: 3D 开通了1000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视野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熏染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4: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
6: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

0: 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1: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
4: 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兴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卓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博士不少于300人。
3: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7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5: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6: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5: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2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7: 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5: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6: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5: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8: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9: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5: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

0: 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2: 8月26号，新赛道中国行石家庄专场活动暨国家高新区协同行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
3: 本次活动以竞速产业新赛道，协同智创新未来为主题，来自京津冀、长三角、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等国家高新区联盟代表及河北省各省级高新区相关科研院所、产业基金、创投机构、行业支柱和生物医药领域重点企业等200余人参加。围绕高新区新赛道培育未来产业布局方向、培育路径和重点任务等展开主题分享和交流。
4: 我们能够提供从早期的研发、工艺开发，还有 GMP 生产的全链条服务。我们十分高兴以后能够落地石家庄，为我们石家庄的企业还有科研单位提供更多的服务。
3: 自2025年工信部新赛道培育工作开展以来，石家庄高新区强化政策赋能、科技攻关、场景赋能，深化与全国国家级高新区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全力打造全国新赛道培育标杆区域，积极谋划布局了4+1+1产业新赛道，细胞与基因技术成功入选工信部新赛道培育重点园区，成为河北省唯一入选的园区。新一代疫苗与佐剂、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电子及精细化学品已入选河北省新赛道培育库，创新药新赛道已申报国家新赛道。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大会上发布的10条培育措施，围绕免疫细胞、干细胞、基因技术等前沿方向，搭建全链条的培育体系。同时，我们要深度完善全产业链的图谱，精准拓链、沿链、补链、强链，在多个领域积极申报工信部创新药的新赛道，全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2: 再来看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的新进展。继去年地铁双井站建成了智慧车站样板间之后，8号线王府井站作为2.0版智慧车站代表，目前已经完成建设。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上午，地铁王府井站垂直电梯口出现了推着轮椅的乘客，站内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即识别拍摄，并将这一情况推送到王府井车站的站务管理系统。
7: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6: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到9万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车站的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保障乘客出行安全，优化乘客出行体验。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腕带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7: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6: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8: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简讯。
1: 省司法厅消息，由仲裁骨干、优秀涉外律师、商务贸促法律专家等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日前成立。涉外法律服务团将采取巡回与定点相结合的方式，深入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开展法制体检和合规辅导，为企业提供覆盖海外投资、跨境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全链条法律服务。
2: 记者从日前在邯郸成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粮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3: 日前，由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站发出，经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入境的中欧班列抵达张家口市夏花园区京张国际路港。本次班列共62个集装箱满载俄罗斯燕麦，这不仅是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从俄罗斯直发的进口整列班列，也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实现了该口岸在回程班列进口和通道线路上的双突破。
4: 日前，大营裘皮区域品牌首发暨2627秋冬皮草原创新品发布秀在上海启幕。本次活动以千年裘艺、新潮时尚为主题，发布秋冬皮草流行趋势，首批13家区域品牌培育企业带来原创裘皮服饰，展现从原料加工到原创设计的产业升级成果。衡水市枣强县大营镇是全国重要皮毛产业聚集地之一，年加工裘皮超500万件，产品涵盖4000余个品种，形成了从原料加工制造到商贸流通、电商与外贸相互连接的产业链。
5: 一家企业落户，激活一座县域产业园。一个项目落地，催生一条新兴产业链。
6: 我们把这研究的东西能够落到企业上去，
7: 定位是清晰的，以服务为主，所以呢，总体效率特别高，
8: 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5: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在县域末端发力新进展、新成效。河北省协同办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燕赵藏古韵，一城一风华。